0: 的股价，包括一些青蓝色的这个钢价的连廊，整体呢我们的面积呢是在10,000方左右，对，然后呢整体的10,000方呢我们包含了我们有自己的主楼的产业办公区，也有我们的咖啡文创的一个售卖区，包括手工艺工坊的一个区域，另外呢还有一个运河的时尚艺术长廊，可以来方便很多的艺术家来去做展览，包括这个更多的艺术品的一个雕塑的展示，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一个剧场的一个布置，剧场呢将近200多的一个人的剧场呢，是方便我们后续在一些的短剧啊、大视听的一些的这个开机仪式上面，包括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的一些的可以去方便素人可以在剧场上面去有一些的展演的展示，对，大概的是一些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布局。
1: 像很多朋友都好奇，听说微短剧工厂感觉好像是只有剧组才能去的地方，那像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游客想去那儿转一转，是否可以呢？

0: 听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两蓝联动 AI 赋能运河共融，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在上上国际美术馆正式启航。这个以微短剧为核心的文旅新平台，能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视听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2: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活力强劲，在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上行动快，力度大，成效明显。市广电局将继续与通州紧密协作，强化政策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协同，支持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作，打造全国一流的聚集区。
0: 市级的资源与政策正向通州汇聚，那么通州自己又拿出了怎样的行动呢？
3: 我们坚持服务先行，累计服务剧组超300个，创新推出两廊发展计划。今天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正式启航，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艺创新，重点打造 AI 加漫剧 OPC 创作孵化基地，让精品力作都能传递时代声音，彰显文化自信。
0: 产业蓝图已经绘就，政策支撑同

0: 体在做这个创股的初期呢，因为一方面呢受了我们的场地限制，我们还需要要更多的希望能剧组来到，不管是基于选角还是说是确立 IP 到制作到最后的呈现，可能很多的拍摄呢也会要结合我们本身在宋庄的一些其他的拍摄实景地，像之前有拍摄这个玫瑰的故事呀，包括联动了整个的运河的一些的点位，我们希望能用更多的这种我们实际的风景的点位，包括的一些商业场地来做我们的天然片场，那以我们园区呢作为一个内容策源地，来把这个不管是基于我们现在放的这个微短剧的服务站，还是我们在基于宣传部的指导下成立的这个数字文旅的微短剧的产业联盟，更多的能让大家在从产业配套服务配套，然后呢基于基础的整体的前期的搭建和筹备能放在园区，那更多的园区呢希望把这个集中的策源地来去让更多的通州的一些景点来作为我们的片场，来去更多的去连贯运用起来。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音频，对宋庄微短剧创股了解一下它的具体的情况。
2: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全球最大艺术家集聚区宋庄，成数字经济东风，依托国家战略与副中心政策，全国首个艺术区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应势而生。这里是艺术乌托邦，更是全场景全链路微短剧创作加速器。宋庄年均举办近千场展演活动，场景资源丰富，风格多元。69家艺术场馆，5000个艺术家工作室构成天然影棚，创意 IP 源源不断。标准化室内影棚、后期剪辑工厂、快速发行服务中心配齐，实景加专业棚拍双轮驱动，一站式协拍服务破除创作壁垒，影棚、办公、食宿、休闲高效落地。紧邻首都国际机场，15分钟可达，适配剧组高频转场，更有微短剧专项扶持资金，备案绿色通道，全链条赋能创作。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以微短剧加文旅为核心，聚力激活文化 IP 价值，打造全国微短剧产业高地，立足副中心时代风口，领航数字文旅新赛道。宋庄以磅礴之势，请领微短剧产业奔赴崭新未来。
1: 林总，我发现我们的园区呢还配套了有这种餐饮，您刚刚说的咖啡区，包括还有这个短期的住宿的服务。那么这些生活配套是怎么考虑的？包括我们一个剧组进驻了之后，他的吃住会在这里方便吗？
0: 我们在选位置的时候呢，其实目前创股的这个位置呢也算宋庄的一个核心区，旁边其实周边的吃和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配套的。对于剧组来说，剧组的这个经费受限包括周边的这个餐饮啊，其实那一条街的餐饮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园区里面只是放了一些的轻食，我们希望能用更多的我们的流量来去反哺到周边更多的一些餐饮门店的商家，让他们基于我们带来的流量来去做一个反内卷。我们不会以这种的大批量的中式餐饮，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剧组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快速比较轻便来放一些我们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特色吧，再去做一部分的这种轻食的适合年轻人的健康的餐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剧组的这个住宿来说的话呢，因为要结合很

0: 剧梦想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们可能对于微短剧的流程不太熟悉，但是在这里面就可以学到一些内容嘛。
1: 对，是的，我们经常呢会基于咖啡厅也好，这个我们的一些的剧场，包括议事长廊的区域，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让很多的就是年轻人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能更多的去了解短剧。其实我们现在当下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创意，有了我们的 AI 的工具，可以让你的创意变成剧本，这个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点。形成剧本的过程里面，我们又能通过这种专业的导演去帮你去做指导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可以帮你助你做制作。一进到园区的这个左手边，我们就放了微短剧的服务站。那很多人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行进式的一个长廊，这个长廊可以让你看到园区的服务有哪些。园区在微短剧的这个服务中心站里面，从你要到选本，到选 IP， 到最后的制作发行，到整体的我们说还需要找投资人也好呀，或者说是找制作团队，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对，然后呢再往前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你需要的 IP 的，我们会做一个 IP 超市，能让大家来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些的小说的 IP， 然后呢包括一些成熟的 IP 你都可以选择来合作。再往前呢，我们就是一个我们的 IP 的文创的一个体验区，能让大家来做自己亲自的体验。再接下来就是一个咖啡的一个体验区。对，
0: 我感觉咱们这是一个梦工厂，就是一体化的这个流程非常的配备的非常的完全。
1: 对，
0: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个内容生产的全流程，那么之前呢有经过测算说这套体系啊能让我们的内容生产的综合效率提升60%以上，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一部微短剧传统的这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用了我们的 AI之后缩短到了多久呢？
1: 我们之前的 AI 基本是跟平台一起来合作的话呢，基本也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用了我们的这个系统呢，基本现在目前可以控制在10到1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一部。对，
0: 那确实，就无论是在人力上还是成本上，其实都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效率。那么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说到一个 OPC 的生态的社区，那么什么是 OPC 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这个叫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为什么这个火呢？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或者在前年我们都有点不理解，因为那时候 AI 还不够成熟，但今年我们是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可能性，因为身边也见证了无数这样子的案例。我们是真的在有了 AI 之后，一是大家整个的门槛降低了，我是真的可以用 AI 来创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

0: 前缀其间，原始砖石肌理与当代设计语言再次碰撞。这里是刚刚完成竣工验收的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原华强机械厂的工业遗存，如今变身为10000平方米的数字内容梦工厂。园区配备艺术中心、剧场、办公及配套商业空间。更关键的是，一套覆盖 AI 剧本生成、智能剪辑、虚拟制片的全链路技术体系已嵌入其中，让内容生产综合效率提升60%以上。与此同时，创谷搭建的 Next 云线上全产业链平台，将 IP 确权、漫剧协作、全网发行等环节串联起来。园区还整合了宋庄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之间平均半径仅3公里。目前招商率已达85%，虽是5家行业头部企业抢先入驻。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这座长在艺术区里的微短剧工厂，看一座老厂房如何转型为数字内容的新高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是北京云耕九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云奇格，再次欢迎云总。那么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是了解了我们整个的创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然后包括还有 OPC。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天然影棚，然后包括我们的艺术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这次创谷里面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Next 云，这个平台呢是创谷打造的一个线上的全产业链的服务平台，包括集成了像 AP 确权、还有漫剧的协作、包括全网发行、社区运营、线上的培训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那么这个平台我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创作者登录之后他能做些什么呢？
1: Next 云呢，其实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整体的园区给大家搭建了一个的线上服务平台。 Next 云呢进来之后呢，不仅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前沿的一些模型的应用的调用，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漫云的这个一站式的生成的短剧的一个工具的平台，大家可以一站式的去抵达。也有我们的这个结合跟新华社图片社、中国原创中心保护平台一起打造的我们在短剧板块的这个确权的一站式的一个触达。还有就是我们会发布一些我们的各地的基于短剧行业的一些的政策，包括各地在发布的一些的很多的算力补贴啦，包括我们的一些的行业峰会的一些的发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基于的跟各大平台的一些的合作，也会有一些平台订单的一个需求的发布。对，所以呢大家来这个里面看到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看到说，哎，当下又有什么的这个新的订单也好，或者是 IP 来去找我们来去做。另外呢也能去做到一个大家的这个版权的确权保护，因为现在呢每一天都在上几万部的一个 AI 的短剧，所以呢整体的这个短剧的这个量也会比较大。那大家也希望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剧不要被就是剽窃或者是盗用，那么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放心式的服务体系。
0: 而且我发现我们园区呢还提到了一个漫云平台，是提供了 AI 的剧本生成、角色还有资产管理、视频生成、音频与音乐配音等全链路的 AI 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对一个完全没有影视制作的经验的个人创作者来说，门槛高不高？上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我想去做一个这样的 AI 漫剧的话，我大概需要学习多久的时间呢？
1: 我们现在呢是基本给漫云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培训课程，基本是在5天大家就可以完全的去做一个学会。对，前段时间呢也是我们全国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基地嘛，然后呢他们再去给同学，就是学校的学生、老师，包括一些就是 AI 的一些的兴趣爱好者来去做培训的时候，然后呢现场去演示，大家基本通过几天的时间一看，做的是当地结合地方的特色，也结合了自己的一些个人回忆做出来，哎，我觉得同学们都还做的都还不错，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对，
0: 而且我发现我们目前的微短剧市场呢，虽然可以说数量爆发，但是爆款率可能并不是很高。那像我们这个创谷的 AI 工具和全链路的服务，能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创作者提供哪些帮助呢？
1: 现在呢，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呢，大家看到的很多的像一些霸总的题材啦，这种爽剧的会层出不穷的出来。那这个里面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的，就是怎么来说呢？大家都在跟风嘛，对。所以呢，在角色也好，或者说是在题材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的 IP 的指导。我们现在呢，也在跟一些的 IP 的一些平台，他们希望能引入更多的创作者，包括以前的小说，能来去放到我们的这个 IP 超市里面，让大家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引导，说哎，未来的不管是在做我们的这个文化，包括前段时间又提出来的，就是国家也在做引导的我们的这个六部委的文件，希望能把像一些的诗词啦、句点啦，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的丝绸、茶叶相关的，跟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在推进和我们的引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一方面既要好看爽，大家要解决情绪价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引导创作者来去往我们的这些的更多的这种的好的文化的这种传承上面，让他们去做一个引导现在也在我们园区也出了很多的政策，包括一些算力的补贴政策。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影棚取景地。据说我们好像有120处取景地，大概有哪些场景？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办公室啊、医院啊，还有哪些场景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们现在呢，目前宋庄呢，其实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艺术家的集聚地。然后呢，另外呢，周边呢也容纳了这个100家的艺术场馆和我们5000多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创谷呢，除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像霸总的一些的这个会议室啦、总裁间啦，然后呢，包括艺术长廊啊，包括咖啡厅、剧场的这种的场景，我们也把周边的120处的优质的取景资源呢，也做了一个整体的归拢和这个统筹，也希望能让我们的剧组来到我们这边，在做筹备的期间，除了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取景地，也能把周边的一些取景地来去做一个贯穿。
2: 那像我们一些市民游客，比如说想去，他们虽然不是剧组，但是想看看咱们的取景地，这是否可以呢？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提供了一些我们的就是素人短剧的这个一些的体验。大家来到园区了之后呢，可以去感受一些平常剧组去做拍摄的一些的这个真实的一些工作场景。然后呢，也会可以给大家去拍一些的这种的照片，包括小的短视频，
2: 有没有
1: 大家去体验
2: 换装的体验？
1: 有的，有的
2: 啊，就大家可以去那儿拍照打卡。
1: 是的，
2: 我发现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一个极致的换场。就可能是这个场景拍完，我几分钟后就要换下一个场景。那咱们这儿能不能实现这种急速换场的效果？
1: 是可以的。因为就是在宋庄的这个场地，之前可能大家更多的会去横店啊，因为那边的是这个影视城嘛。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大批量的这个短剧其实是现代的场景，那现代的场景用到的这些，不管是基于办公室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场馆，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能用到的一些场景，其实在宋庄都可以看得到。包括现在呢，宋庄呢，我们也是一廊串五园，那很多的像一些其他的园区，其实也都配备了之前的一些像广告片拍摄的一些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在基于我们的场景和其他园区的一些场景形成一个差异化。那这样的话呢，既能把我们自己之前来去做影棚的场景能让我们的剧组能使用，也能联动一些的我们日常用的场景。其实在现代的这个短剧来看的话，宋庄完全能满足。
2: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说咱们的核心拍摄点之间平均的这个半径只有3公里，像这个驾车转场的一般不超过15分钟。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剧组早上在哪儿拍，就中午在哪儿拍，下午又可以去哪儿拍？
1: 他可以早晨来我们园区来拍，然后呢这个下午呢他可能会去到这个之前拍玫瑰的故事的那个艺术馆，然后呢也可以到东谷里的这个他们还有一些这种偏古式的一些的建筑来去拍照。 打卡。另外呢，到晚上了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来去看一下这个夜景和灯光，包括那边也有船，所以呢，就能把即使如果要是要拍一个，这个就是运河两岸的这个一家人也好，或者是夫妻的情侣的这个一天的一个周期，其实在这边完全可以达到。
2: 对，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横店，然后包括我们的全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影视基地。那您觉得在我们的宋庄拍摄和其他影视基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宋庄拍摄呢，就是宋庄最大的特点就是集聚了非常多的全国的知名的艺术家。那么艺术家的 IP， 他们的创意，包括他们在雕塑也好、画纸上面的这些创意，其实跟我们的

0: 画运河，包括给写的运河赋、运河词，包括就是这些的，所有的他们在做创作时候的那个场景，其实是有保持下来的。虽然他们形成了画作了之后是静态的，但是基于他们的在当时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在积累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形成剧本，那最后结合画来去让画能活起来。这个过程里面比我们一些的这种套式的剧本其实会更生动。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 AIGC 给我们一个宋庄的一个艺术家吴老师，他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画家，看了之后他觉得特别兴奋，他还转发了朋友圈。对，他画的那个美女是一个古典的式的美女，突然就活起来了，真的就是特别漂亮，
1: 灵动起来了。
0: 对，所以他的很多的他喜欢的一些对于他的画的收藏家都纷纷点赞。
1: 咱们是不是有些艺术家都准备转行了，直接成为我们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创作者？
0: 我们现在今年去筹备的我们的 AIGC 的这个短剧大赛呢，我们就是要搭建起来艺术家的这个平台和我们的这个 AIGC 创作者的一个桥梁，能让很多的他们的

0: 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通过这种动态的视频，它是能让很多的人去了解过说，哎，原来艺术家当时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是有这种过程里面在的，能让大家更轻松的去了解时尚和创意，那包括艺术。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的微短剧创股来放到宋庄的一个核心的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来到宋庄之后，我们既有这些几千位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一些灵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场地的一些资源。像之前呢，我们有请过这个宋庄地平线美术馆，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那个老师来做节目，我觉得这些就是都是一些很好的取景地，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宋庄其实非常漂亮，然后呢，基于每一个艺术家他们当时在来的过程里面，包括他们的很多的艺术场馆，包括很多的宋庄的餐厅，其实都是艺术餐厅，咖啡厅、手作空间，其实都有时刻都有这种艺术的这个气息在里面。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宋庄它不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 IP。
1: 中国宋庄，
0: 对，中国宋庄它是个 IP， 这个 IP 需要这个艺术家，包括我们的视频的传播者、短剧的从业者、大视听文化所有的行业的这种在文化的行业的从业者里面去深度挖掘。我们园区也会推出宋庄咖啡啊，宋庄的咖啡、宋庄的手办、宋庄的文创，包括宋庄的一系列的这种我们的旅游参访路线，它可以在宋庄的去吃艺术餐厅、去看艺术画廊、去感受宋庄的这种手作啊、不管是我们的结合非遗也好、陶瓷也好的这些的小的这种的点，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宋庄。原来一到宋庄会发现自己非常的时尚和非常的有艺术感。
1: 对，而且宋庄现在有很多的花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拍摄打卡地。然后您也说了，全国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微短剧创股，您觉得就是您这个基地在我们这个通州运河，有没有什么比其他这个创股就是不同之处会在哪里，就是更多援助了我们的通州元素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在整体我们再去运营的这个园区的时候，首先我们的整体的颜色，我们就融入了这个运河的这种栀子青绿也好，青绿的这个大的色系在。另外呢，我们现在呢也希望未来能形成叫运河产业带，围绕着我们这个运河的这个产业带的一些城市来去共建，结合我们的大视听文化和微短剧产业来去做一个集聚。因为我们也在嘉兴的秀州

0: 通过大视听来做串联。所以呢，宋庄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围绕我所有的园区来做的一个文化和艺术以及这个内容的核心区位，也希望能通过通州运河的这个宋庄的这个创古，能把我们全国的这些基地来去做一个串联。
1: 对，而且我们园区呢还和北京市广电局我们是好朋友呀这个一站式影视取景协调服务平台也实现了一个联动，覆盖了我们

0: 仅有剧组在我们的创谷里面完成了拍摄，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剧组，有发生什么故事吗？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剧组里面的话呢，就是像我们已经入驻的高兴传媒，他们也是这个功夫女足的出品方。对，然后呢，他们现在拍的近期拍了几部的这个短剧的筹备，其实都是在园区，包括选角都会陆续开展。对，所以我们园区未来会有很多的这个剧组的选角的一些的这个活动，也可以欢迎大家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演员，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素人想要未来去做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进驻，我们也有培训的这个课程，以及我们培训的这个功能放在这个园区里面。然后呢，我们是做到了从培训到出口的做到了一站式。
0: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创谷目前的招商率其实已经达到85%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有45家行业头部的企业是抢先入驻，这些入驻的企业主要是哪些类型呢？咱们在招商的过程当中，在选择企业时候的标准又是什么？
1: 其实这个企业入驻率能这么快的去达到85%以上呢，我们其实是既有预料，但是呢也是觉得说很开心，是因为整体我们在看全北京来看宋庄的这个艺术的集聚区，以及从东三环以外，我们其实很多的行业从业人员，导演也好呀，制片呀，包括头部的剧组，其实都在东边以外的地方。那么基于通州的整体现在在我们的两廊的这个两廊计划，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引导下，然后呢再基于从我们的这个产业配套，包括通州区的一些的政策配套，包括宋庄镇的现在对于很多的艺术家的一个服务，所以呢大家是基于三重的一个服务体系，然后呢综合去选择了。那我们的这个园区整体的从氛围上面，包括从办公的环境层高会比较高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日常的办公来说，其实是一个基本能满足我们这个行业吧在日常的办公需求的85%以上的需求。大家现在很多的员工啊什么的其实也都在这个周边，那日常出行便利，可能基本2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基本都能来到办公了。
0: 对，那这个是咱们企业选择咱们时候所看重的一些条件，然后那咱们在选择企业的时候的一些标准有什么呢？
1: 我们在邀请企业入驻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于我们在这个产业的上下游来去优先的去选择企业。你像我们现在入驻企业的基本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大视听和我们的微短剧产业的行业的从业的一些企业。我们来到园区的，不管他是做 IP 的，还是做制作的，还是做发行的，还是做直播相关的，这些的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上下游，包括还有一些做大模型开发的。这样的话呢，企业来到园区，不仅只是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办公的空间，我们更多的给他提供了一个这个行业的产业交流平台。那大家都可以在园区找到你自己想要合作的一些上下游，同时基于园区的背景之下，也可以去降低各自大家在合作上面的一些的成本。所以呢，这是企业我们在选择企业或者企业在选择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他们会去考虑的一个点。
0: 我们创谷呢之前也提到要打造我们的创作再加制作加艺术 IP 三位一体的这种生态，未来会不会和宋庄的一些艺术家再做一些更加深度的一些内容共创，比如说让艺术家来参与到微短剧的这种美术的设计、角色的造型。前面有介绍过，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家有这样的意向吗？
1: 有的，我们现在呢也在筹备，就是基于宋庄的背景之下的一部真人的拍摄的微短剧，是一个系列剧。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很多的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10: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蓝老。
13: 本土上联系绿叶
14: 的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适，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光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9: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极狐
2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4: 绿心森林公园，
2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0: 我们一起
31: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嘿，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3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36: 见。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7: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38: 妈，爸还在。

0: 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什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0: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6: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0: 以实干践行初心。
6: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6: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6: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6: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2: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6: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6: 平凡方寸岗位
10: 藏着滚烫力量。
6: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13: 西城区的红墙根下，万宁桥静卧700年，
2: 桥栏上的石纹被几代人的手摸得温润发光。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彭曼老师的课堂上，孩子们曾抛出一个最直白的困惑：老建筑占地广，修缮贵，为什么不能推倒重建？这个真问题成了这堂思政课的起点。从万宁桥到首钢园，从如是莫高展到北大红楼，彭曼把红墙街巷变成了课堂，让古桥的石纹、首钢的钢梁，还有红楼的木地板都成了最生动的教材。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走进这所红墙边的校园，听彭曼老师和他的学生讲述一堂开在万宁桥上的思政课是如何在红墙街巷里悄悄改变了一群城市新人的。
8: 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礼赞祖国，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把思政课开到了红墙街巷里的老师。他是来自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彭曼。彭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以及他的学生刘明飞。明飞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彭老师和明飞的做客哈。2026年呢，是我们北京市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那行走的思政课呢，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高频议题了。彭老师，您是在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活动中讲的呢，就是这个带着学生去万宁桥去研学的故事。那我们就先从那个学生们提出的直白的真问题来聊起吧。首先哈，据我们之前的报道呢，我们也了解到，在您带学生们去万宁桥之前，在课堂上孩子呀就抛出了一个真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又引发了您什么样的思考和下一步的动作呢？彭老师，
13: 我们在讲

0: 房，修缮成本又高，咱们为什么不能推倒重建呢？
1: 那当孩子们问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您是怎么去做的？
0: 我当时呢没有直接在课堂上解释，而是呢选择带他们去现场。因为同学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只做理论层面的分析，我觉得他们记住的只是一句道理，
1: 是
0: 很难真正的去共情。我希望让他们自己去看见，自己去思考。于是呢，我就向我们的教研组，向我们学校提出申请，我想带他们去万宁桥真正的去看一看。学校和教研组都特别的支持，当时呢北京建筑大学也专门派了参与万宁桥修缮的师生，可以说呢是为了解决孩子们的这个真问题，我们都不遗余力，并且呢充分的运用我们西城的红墙资源，这样的话让孩子们的真问题在实景课堂当中找到答案。
1: 这些应该都是初中生是吧？当这些初中生十几岁的孩子哈，摸着这些桥栏啊，看着这个桥身上的这些修缮的痕迹，他们的这个反应跟在平时课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印象特别深啊，他们的这种表情呢，就是特别兴奋，然后感觉又很自豪。有个男生很有意思，他摸着这个桥栏，就边走边特别骄傲地说，这可是700多年的桥栏桥墩，我得好好再摸一摸啊！然后孩子们呢，当时听老师们在进行解说的时候，用手托着本子，一直快速的记录，我觉得比他们在正式的课堂上自主性更高了啊！我印象很深刻，其中呢，刘明飞同学就在交流感想的时候提到说自己是中轴线志愿讲解员啊，同学们都特别羡慕。也有同学呢后边还在问他说，我怎么才能加入这个志愿讲解员的这个队伍。

0: 初二，首先是当时在课堂上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感触挺深的。
1: 嗯，
0: 我觉得万宁桥不只是一座石头桥，它更藏着这座城市过去的故事。同学们说要把它拆掉再原样重建，可是我觉得那样这些时光留下的痕迹都没有了。我跟同学们介绍这座桥的时候，最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些老古迹是岁月是时光留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保护留住这些古都的记忆。
1: 那回归到你之前参与比如说中轴线的这个志愿活动，你是从哪方面给大家做讲解呢？
0: 就是从保护中轴线，因为2008年这个奥运会嘛，大脚印走过了这个中轴线。我觉得其实中轴线上这些老建筑我都特别喜欢，他们我也不希望他们受到损坏。
1: 你最喜欢的是其中哪一个建筑？
0: 因为我从景山上面往下看过，就是那像天安门，然后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都看到了。我觉得没有最喜欢，他们中没有特殊的，我都喜欢。
1: 都喜欢，就是希望能够保护，能够传承下去。
0: 对，
1: 你看，你虽然今年才初二，初中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可能未来我们真的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和做出更多的努力朝着这个梦想去行进。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对于未来自己职业道路规划的方向吗？
0: 我对于自己的就是规划可能

0: 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回归到彭老师身上，因为您之前曾经说过，这样一次去万宁桥的研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可能是一堂课两堂课的时间，但是却打破了孩子们觉得文物保护就是封闭陈列的这样一个固有的一个认知。那在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就让您觉得哎，这条路我走对了？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在此之前大家都觉得文物保护就是把它锁在这个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我们不能去触碰的这些展品啊。然后呢，文物保护就是把它保护起来供着
0: 啊。
1: 可是站在万宁桥上，当时他们特别惊讶，说这座700多年的桥，它还在这个进行着这样的一个承担着通行的功能，就活在我们的城市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是让孩子们特别吃惊的一点。所以呢，活在这个城市的日常当中呢，孩子们就忽然懂得了说，原来我们的这个万宁桥，原来我们的文物古迹，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可以共生。

0: 而且是联动着大中小幼，北京建筑大学从大学到中学再到小学，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环节，您那个环节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又是怎么去准备的？
1: 我那个环节呢，其实上重在唤醒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去厚植他们的这种文化传承的自觉。所以呢，我们从课本当中，从课堂当中的一个真问题，就是从万宁桥为什么不能推倒重建开始讲起，然后把我们通过这个实景研学探索的过程和这个老师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汇报交流，也能够让老师们感受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实景研学当中，他们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变化，文化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种被唤醒的过程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真问题走到我们的红墙边的资源当中，那么这样这个教育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也是我觉得也是孩子们他们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中学生涯当中能够回想起来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种体验作为这样一寓人故事交流给了到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各位老师。
0: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政课的案例。
1: 对，
0: 其实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您看哈，这次是联动着北京建筑大学，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但是呢，我们的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其实是从今年8月份才刚刚挂牌，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会和这个挂牌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关联吗？
1: 因为呢，比如说以万宁桥这个研学实景研学，为前提，我们的这个过程呢，不仅是需要老师发现这个真问题，也需要社会的资源啊，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解决孩子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更可贵的是，就是我们的北京建筑大学，他们真真切切是有人参与到了这一次的修缮项目当中去啊。然后呢，所以在实景研学当中啊，通过我的这个讲解，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修缮保护修缮的这些师生们，他们是从真真切切

0: 文物，这些古建筑，他们真的是就像万宁桥一样，都是活的文物，它上面现在还有车在走，我们要保护好它们。
1: 嗯，那后面的话，你和同学有没有在就这样一次研学实景实地的研学有过更深入的一些探讨？
0: 第一次就是跟着学校一起出去嘛，其实挺激动的，而且老师讲的也特别好，让同学们最后还有一个总结发言环节，这个环节是我来，就是虽然说是我来说的，但是同学们也给我就是算是出谋划策了，就是给我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在最后的发言的时候才能说的比较自然。
2: 当时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周围有去什刹海那个去参观游览的这些游客啊，然后看见我们之后他们就驻足，然后听着我们讲解，听着建大的那位同学老师在那儿讲解啊，就是可能一下子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堂不仅感染的是像明飞他们这些孩子们，旁边的这些游客们，他们其实上对于万宁桥的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也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物修缮工作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1: 嗯，其实是一下就打破了学段，
2: 对，
1: 打破了边界，
2: 对，
1: 打破了教育的边界。
2: 嗯，
1: 像课堂上那样一句老建筑修缮贵，为什么不能够推倒重建，这样一个很直白的中学生的困惑就被您给带到了万宁桥边。那当孩子们这个手来抚摸着桥栏上这种温润的石纹，其实他们的目光就会落在那个桥缝里面生生不息的野草上。那这些画面我觉得在孩子的心里其实留下的可能会比试卷上的分数更加长久，也会更加有分量。
2: 嗯，
1: 但是我们也得直面现实，就是有家长难免会有顾虑，就是毕竟我们初中的道法课现在一周应该是有三课时，
2: 嗯，
1: 而且还是一个实打实的中考的计分科目，那可能就有家长会比较有顾虑，说我们把这个课堂搬出教室，哎，带着孩子走出课堂到处去走，会不会耽误学习？那就这个问题，能不能请彭老师您跟我们家长也分享一下，这种不靠死记硬背的思政课哈，到底是怎么能够帮我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去拿分的？那当孩子们去站在万宁桥上实景理解了什么叫做老城保护的时候，这种真实的体验您觉得会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底气？
2: 嗯，主持人您这个

0: 很热闹啊，说我下一次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看看。有一位同学就说到了，说这得有多少人失业呀，就是他很弱弱的说了一句，这得有多少人失业啊。但是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啊，我说你真的是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啊，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这些劳动者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关心啊，有这种爱心的。那么但是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其他同学，你们是怎么来考虑的。我给了大家一个讨论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呢孩子们就开始纷纷的发言啊。那么大家呢，其实上在这个发言的过程当中啊，把他就给劝服过来了啊，说只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生产，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生产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学的是更高科技的一些知识，对我们的学习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我们从原来的那种简单的贴管的这些啊，这些手工劳动，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去进行这种大机器的生产了。这是孩子们经过讨论说出来的啊，我只是给到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引导，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孩子们说完之后，那么那个孩子就真切的其实上感受到了我们的国家生产力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啊，这个是我们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不可阻挡的。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些科目啊，这些知识，并且呢，去积极的去参加到这些劳动实践啊、社会实践当中去。
1: 这节课相当于不是老师在提出问题，
0: 对对对，
1: 而是跟随着孩子的问题，老师作为一个搭柴人，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场域，让他们在问题之中进行思维上的进步。
0: 对，
1: 如果想请您给全市乃至全国那些同样想做这样的行走的思政课的老师们来提一个建议，您会想说什么？
0: 我还是想建议老师们，咱们做这个行走的思政课，其实上不必一味的去追逐远方的这种知名的场馆，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挖掘身边的这种本土的资源，然后呢少一些这种打卡式的参观，多设置一些探究的任务，让学生呢从听众的这个角色啊变成一个这种探究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好呢有课堂当中然后学情调研当中发现的一些真的问题，也可以呢在这个探究任务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

0: 价格和包装等知识。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1: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 有事儿您说话。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维。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乐塔。
2: 今天呢，我们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位于石景山卢浦的我们的永辉超市。
3: 是的，今天我们也来超市里逛一逛。
2: 十一长

0: 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包装问题。节年假日啊，包括在秋天啊，有时候大家举家出游啊，包括拜访长辈啊，拜访我们师长这种好时候，我们的包装到底合不合规？现在我们一直在说节约型的社会，
0: 是的，
1: 我们有没有过度包装？今天呢，我们也和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我们的执法人员一起来到超市，和大家来守护我们节日的放心假，同时呢，也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拒绝我们商品的豪华包装。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永辉超市，带领大家看一看关于价格您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价格怎么看啊，计量单位怎么取啊，怎么选啊，包括这包装怎么着就成了过度包装，哪些包装是合适的又好看还好用的。
1: 来请出今天来为我们进行普法的三位执法人员吧，来分别来介绍一下。您好。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五支队的任祥飞。
1: 祥飞好，来。
3: 大家好，我是五支队的侯鹏超。
1: 鹏超好。五支队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来普法的就是我们价格方面的内容，是吗？
2: 对，是的。
1: 价格到底什么样算是违法的？包括我们日常呢会看到很多的促销活动，哪些促销价格大家心里要存了疑啊，一旦出现了价格违法行为我们怎么办？一会儿二位来跟大家说说。来，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二支队的张一腾。
1: 一腾好。二支队我们主要的日常的监管执法的领域是哪些呢？
4: 我们是过度包装啊，检验检测，还有计量。领域的执法。
1: 所以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啊，重点为大家来普法的就是我们的包装问题啊。
4: 好的。
1: 节年假日这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吧？
4: 啊，是的。
1: 那像我们现在你看目之所及的位置啊，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包装。这应该算不上咱们监管的重点领域吧？
4: 这应该不算。
1: 那我们日常执法的时候，包括给大家一块普及的是一些礼品包装。
4: 对，我们主要是执法的就是食品的这些礼品盒呀，还有包括化妆品的一些礼品盒的这种有没有涉嫌过度包装的现象啊？
1: 好，那一腾，你去到那个你比较关注的那个化妆品在那边。
4: 好的。
1: 那个礼盒在那边，您先看看，一块跟我们来同步一下，到底你一块。执法检查的这些我们相关的包装是不是合规，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带什么工具了吗？
5: 我带的主要是我们的工具就是这个，就是这把尺子。我们一般会用尺子就来量这个尺寸，然后再会数里面这些克重啊。
1: 好，一腾呢您过去工作，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同步啊。一会儿见。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永辉超市的邀请啊，给大家来做这个普法。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呢也会走进超市，为大家来解答您关于价格和包装方面的各种疑问。刚才是和两位一起在看价格方面的问题。
0: 对，刚才看了挺多，这都是我爱吃的面包，我是碳水爱好者。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那我们在执法的时候价格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领域？
2: 这刚才你也说了，就是重大节日呢是消费者出行旅游购物的重大节日环节，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工作需要，然后呢就是开展节前市场价值行为的检查，重点呢就是关注几大类的民生商品。第一个呢就是米面粮油肉蛋奶果蔬，这些生活必需品。第二个呢就是月饼啊，还有茶叶啊，餐饮和外卖了。第四呢就是看看在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时候，是否有低标高级，还有不履行价格承诺的价格违法行为。
6: 是，
2: 这都是我们重点查处的。
6: 那其实节前要保证市场秩序的平稳运行，再加上要保障这个商品的稳定，其实各位也辛苦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刚过去的中秋，即将到来的国庆，或者甚至明年的春节，在不同的节日的背景之下，咱们关注的重点会有一些不同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也会呢根据这种不同的节日呢，来调整我们的工作。你比如中秋节，之前过去的中秋节，我们肯定会关注对月饼，还有谢卡谢券，这些。然后国庆呢，我们就是出行呢需求旺盛，我们会重点关注
6: 酒店
2: 景区，酒店餐饮这些消费场景。
6: 是，
2: 同时呢米面粮油这些生活必需品是我们一直常态化进行关注的。然后不管假期怎么变，我们的工作的目标是不变的，我们要紧盯呢民生商品价格，严查各类的价格违法行为，保障大家放心消费。
6: 是的，各位也辛苦了。而且我看旁边就是咱们有说到这两天不是有个热点，就是那超长蛋挞，很多商超里都闻讯而来，跟风营销。

0: 这种网红商品和食品，是不是这些咱们可能也会着重的关注一下？
1: 对，根据呢我们的这个工作邀请呢，我们也会对于一些消费者重点关注的这些商品
0: 有热度的，
1: 对，有热度的进行重点的核查，看它是否存在一些，是否明码标价，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价格欺诈，
0: 是
1: 这种违法行为。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多关注一些关于价签方面的这种知识啊，帮助消费者厘清，怎么样的价签算是合规的价签，怎么样的内容算是必须写的内容。您给我们先介绍介绍，比如说这价签上面必须要有什么要素吧？
1: 根据我们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呢，销售商品一定要有三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商品的名称，第二个呢就是价格，还有呢就是计价单位。只要能保证这三要素，那个要素齐全了，销售这个商品，这个标价签就没问题了。
0: 好的，好的，感谢你。
2: 现在呢，我和我身边的来自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五支队的侯鹏超，鹏超一直在看这个价格问题啊。我们价格检查的话，重点应该检查哪些方面呢？也结合我们现在现场的很多价签，和大家来做一个普法。
3: 好的。对于咱们这种市场调价商品来说，一般情况下来说，咱们重点检查明码标价的情况。明码标价也就是三要素，比如说品名、价格、计价单位这三个特征，这是最基本的。首先在看到它要做到、
2: 这个就是品名，
3: 品名
2: 超长蛋挞哈，就品名，然后售价是标价多少元，这个元是一定要的吧？
3: 对对对。
2: 然后后面就是您说的所谓我们的这个
3: 计价单位，
2: 计价单位
3: 个
2: 是个。你看，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在烘焙区啊，它都是个。这还有我们还有朋友说那么长的蛋挞呢，对，这是以个来标签的，这就是我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朋友也提到过还有其他遇到的问题啊，还有哪些我们检查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三要素。
3: 再就是在三要素之外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它的打折的一些促销活动，比如说有没有这种价格比较的情况，虚假价格比较、虚假折扣价减价情况，我们去这边看一下它的促销活动。
2: 好，您也提到了这个明码标价啊，这个标价你看这个我觉得特别大，它特别醒目，快酒9.90元每盒，这都是很醒目的，这标签需要特别醒目吗？是否醒目是不是也在我们的检查范围内？
3: 对，我们需要那个标识醒目，货签对位，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叫货签对位。咱们看商品的时候，可能它商品摆的特别多，在同一个货品下应该有一个标签是对应的，尤其对于一些散装商品来说，它可能分的比较杂，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一点上。
2: 您看我们刚才看到的有这种移动式的大标签，有可能谁随手一拿就拿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标签不对位了啊。
3: 对对对。
2: 好，这就是我们关于的价格标志比较清楚的。那第二类我知道也有一些价格欺诈哈，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什么叫价格欺诈呢？
3: 价格欺诈其实用标准的法律术语就是说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手段吸引消费者来购买。然后我们日常来说检查的更多的是关注的这种虚假价格比较，被比较价格是否真实准确，有没有误导性的表述，还有低标高结。
2: 就大家说的，你这个明明标的很低，到了结账的时候他说今儿打折没开始呢就高结了，或者一刷的时候还是原来的价，叫低标高结。
3: 对，还有就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交易限制条件等一些情况吧。
2: 什么叫做显著弱化标志的交易限制条件呢？
3: 比如说有一些商品，它只针对特定的，但是呢它在后面用小字儿，就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这就是做的一个标识或者显著弱化标识的情况。
2: 我明白了，大家一定看过这样的标签，上面写着三折，然后恨不得呢就像我这种近视眼都看不见的特别小的一个企业。
3: 对 对, 对。
2: 然后一进去以后发现三折的只有一件商品，恨不得100多件，它全是7折8折的，这个就是涉嫌到一定的欺诈了。当然到底是不是欺诈还要经过调查呀、取证啊，但百姓心里会存疑的。好，我们了解了，这就是我们节年假日我们去检查价格的时候，我们会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没有明码标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价格欺诈的行为啊。您看我们有朋友说这个标价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是单独

0: 的货签，有的是贴在盒子上的，还有人说现在的标价呢，有一份的，有多少克的，有几个的，说前两天还有几袋儿的哈。这个标价信息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元素？您刚才三要素，那这个三要素它应该怎么标志？咱们有没有合规的这种方式？也结合这些价签给大家来讲讲。
1: 其实最基本的来说啊，咱们这一个东西，这个价签吧，这个是它的品名，这是它的价格，这是计价单位，它三要素就是这三点。但是呢，计价单位咱们并没有对做一个具体的规定，说要用到斤、用到盒，或者是用到克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检查的过程中，就要让这个商家他做到这个货品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简单来说呢，就是价签要和商品一一对应，一物一签。像一些散装的肉菜呢，比如说要标注到是按斤还是按公斤来收费。
0: 所以大家看到这儿是500克，那就是一斤了，这儿是一份也可以。但我发现它有的一份上啊，它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克数的。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它有单价是18.9，但是有的上面我刚才看到一个，它每一份上也有大概的这个克数，是不是？
1: 对，这些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的。正常来说，让消费者能够更明白的消费，大概知道这一份的价格是对应的多少的重量。
0: 好，今天啊，我在商场这个超市还看到一个，您看这是纸质价签，但是我还看到了电子价签。洪超，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电子价签是什么样吧。您看，这个就是电子价签，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日常无论是超市也好，还是商场也好，有纸质价签，也有电子价签，这是两者只取其一就可以吗？
1: 对，是的。按照那个明码标价和禁止加价欺诈的规定呢，经营者其实可以采用纸质价签、电子标价签等法律认可的有效的标价形式。除此之外呢，像标价牌、价目表、展示板、电子屏幕、商品实物或者模型展示、图片展示，这些形式都可以用来明码标价。但无论选择哪种形式啊，咱们都要满足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的要求。
0: 好，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子价签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超市里比较新的一个方式了。其实电子价签上大家可以看到，不光有咱们在纸质价签上可以看到的很多信息，还有一个二维码。这就是北京的很多的商务部门啊，它开始采取了让百姓吃得更放心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价签上加入了溯源码。所以在这个十一假期啊，在后续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大家不妨可以扫一下这个码，有更多的产地啊，包括我们食品的相关的信息，这也是电子价签上更丰富的。洪超，是不是现在也越来越多有这种电子价签？

0: 的，其实是更有利于消费者的。
1: 对，您看，我就看到这个啊，您看这三要素都有了吧？100克，然后价格是写在上头的，
0: 对对对，
1: 它就上头的。你看这，但它也有，它虽然是按份算的，每份3.99块，但它有每克，它有100克，这也可以是吧？
0: 还有产地信息
1: 啊，产地信息也必须要。所以在价格的监管的同时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新的商业的现象出来啊。也看看乐坛那边，我们现在在关注哪些？我们翔飞在重点做哪些方面的我们的普法和执法？
2: 刚才呢，我听明白了，我来回一下课啊，就是给老师交一下作业。咱三要素是不是说这个商品名称，
3: 对，
2: 还有售价，
3: 嗯，
2: 或者说是这个售价数字，
3: 对，计价单位，
2: 计价单位，
3: 对。
2: 哎，那我就发现了，现在除了写售价两个字以外啊，我们很多时候进超市会发现惊喜特购，限时优惠价格，很多限时打折的这类价格它也存在。但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写的是三折起，有的时候不写明白，那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如果像这个啊，我刚才看见它这个标签上呢，其实就比较明显的刚才就有一个是打了一个斜杠，就把它原本有那个数字给划掉了，后面再写价格，这种是不是就相对靠谱一些的标注方法？您看这种限时折扣是不是它就是真实的？那有没有哪一种限时折扣是我们容易跌坑的？您帮我们辨析辨析。
3: 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些现象就是那些在那个促销行当中呢，叫做一些促销活动。促销活动呢，根据那个促销暂停行为规定呢，相关规定 是要把这个促销的期限给消费者标注出来，
2: 时间
3: 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这要清晰的给消费者标注出来。第二呢，比如说有一些附加条件，也要跟消费者标注出来。
2: 比如有的写得是会员什么的。
3: 对
2: 啊，
3: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工作日。限制消费，
2: 一到五，
3: 然后对周末呢就不能消费。像这些限制条件呢，都要跟消费者标识清楚
2: 啊，不能不标，结账的时候再反过来找我事儿，这不行。
3: 哎，
2: 必须说清楚
3: 啊。对，另外呢，如果说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有一些限购的要求呢，什么像这些特点呢，都要跟消费者标识清楚。
2: 哎，我看他这儿这个果切系列就专门标了一个。几小时以后有折扣，这算就是限时折扣很明显的一个规则吧。
3: 对，比如说它4小时后打8折，6小时后打6折，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必须得把这个折扣的基础跟消费者标识清楚。比如说16.9块，如果说过了4小时是在16.9块的基础上打8折，这样标是没问题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商品，
2: 就能规范是吧？
3: 对，就比较规范，因为它已经把它制作的时间也标出来了。过了4小时，可能刚开一开始是打8折，
2: 是，
3: 又过了一定时间呢，就是打6折，然后它的那个基础价，也跟消费者标识清楚了，比如说23.8块，这样标识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说不标这个基础价，就存在问题了，
2: 好像是这样，变得清楚一些，而且它专门留了两个标，可能也说明我是一层一层的，不是说给你个噱头，好像让你觉得挺便宜。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标签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有这个检验报告，这报告上可以扫码，然后包括每一个货品都是不是应该跟这个起来，这些我们刚才都说过了。那除此以外呢，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不是很习惯于线下购物，尤其像我这种年轻的比较带引号有点懒的朋友哈，他喜欢去电商平台上购物。那平台上呢，不像咱线下可以货比三家，可以真实的去看。那在线上购物时，关于这个价签的标注和元素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3: 无论是线上或者线下呢，刚才你也提到了，经常在线上的各类平台就购物网站，线上进行那个消费，都要符合我们的相关要求，可以以文字或者图片进行明码标价，页面上呢必须清晰的标注商品的品名、价格还有计价单位，如果有配送这些服务的，一定要把这个配送费、
2: 额外费用，
3: 对，额外的费用要跟消费者同样也要标识清楚，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2: 安安心心消费，
3: 对，
2: 确实保障大家的日常的消费需求，让大家过一个欢度国庆、购物国庆、消费国庆的一个好节日、佳节日。
3: 是的。
4: 所以关于价格，尤其是价签应该怎么样来标，您去商场超市包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有哪些疑似价格违法的行为？

刚才呢，我和潮乐塔已经跟大家聊了很多了，那到底还有哪些讲究？我们在超市里购物，包括我们在商场里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购买很多的礼品去送给长辈，送给朋友，到底这个包装又有哪些讲究呢？这样，稍事休息，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继续带您一起关注节年假日里的价格和包装。

0: 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忙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十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依然在这里祝大家假期快乐，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两天也能开开心心。金秋时节，大家走亲访友、外出聚餐、旅行也多了起来，价格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点。今天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节日消费中大家关心的那些事儿。我们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带大家边走边普法，一起了解消费中的价格和包装等知识。为大家进行普法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五支队的任祥飞和五支队的侯超鹏，以及二支队的张义腾。继续回到现场，让我和潮乐塔带着大家一起逛。
1: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2: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2: 有事儿您说话。
3: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搭档张维那边，看看他又在关注哪些好的商品，看到了什么样的有关于价格的信息。
4: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价签的对标问题啊，就是说可能您看我们看到这叫西瓜冻状奶，那这一排就是西瓜冻状奶，
3: 对对对，
4: 这一排是杨枝甘露，但有些朋友他可能找不着，所以刚才您开始提到了我们在价格的明码标价上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叫做
3: 货签
4: 要对位。
3: 对，
4: 这个对位要对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觉得这一排杨枝甘露，你看这个不是杨枝甘露啊，您觉得这叫对位吗？
5: 正常来说啊，我们看到的如果它这个叫红心火龙果
4: 撞奶，
5: 撞奶它这个颜色如果有一个区分跟着明显颜色不一样
4: 啊，
5: 如果我们这也能看到它是红心火龙果撞冻状奶，能够对应上，这样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区分的。如果这俩颜色它是一致的话，就不容易区分了，我们尽量让它也有一个分割的曲线。
4: 哦，那我明白了，你看旁边是西瓜冻状奶，
5: 对，
4: 但是我就看见西瓜冻状奶它放在这儿了，你看这样这是西瓜冻状奶，就只要是在这个价签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就基本上还是比较对位的吧。这样
5: 对，我们尽量是还是这样保持一致比较好一些，让消费者能够更清楚的看到。
4: 您看杨枝甘露它标在这儿，
5: 对对，
4: 但其实它东西在这儿，虽然我能够找到，
5: 在这儿我们也就是提醒商家尽量的，如果是杨枝甘露它是这个商品是在这儿的话，它还是把这个商品放到这儿，或者把标签换过来，这样的话让消费者能一眼了一目了然的知道我这个商品对应下边是这个商品，它颜色这两颜色不一样嘛，做一个硬隔开，这样也是可以。
4: 对，其实您看我在这儿看到的虽然标着杨枝甘露和西瓜冻状奶，但是我看着的是这个鲜橙百香果，
5: 对对对，
4: 那我的确也可以很快的找到鲜橙百香果的标签，是在那边吧，
5: 鲜橙百香果，哎，它
4: 还真是没找着，您看就没找着这个商品的价签，
5: 这个是
4: 有吗？啊，在上面有，
5: 这上面有价签，有单格的价签，
4: 那这也可以吧？
5: 单独价签正常是可以的，这个消费者来了之后我能看到这商品
4: 啊，就如果它的瓶身上自己也有价格是可以的，
5: 对对对，也有价格，
4: 但是不是应该是上面还有一个
5: 有一个更便利消费者去识别这个东西这个商品，如果这上面要是没有这个标识的话，那就目前是不对位的。
4: 哦，我知道了，它这些都是归在冷饮果汁的这一块了吧，因为它是接下来的哈。您看我们在这儿呢就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了，就有的时候这个货签不对位，其实我作为消费者我有一个心理，我一眼看过来16块19块太贵了，
5: 对，
4: 我就走了，但其实您拿起来这个才9块9啊，
5: 是，
4: 就它的消费上也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这种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消费的行为啊。所以您看我们的货签对位不光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可以保证权益，其实对商家来说他也更好的保证他的这个

0: 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不光给消费者了，也有很多我们的商家呀，包括我们的超市也好，商场也好，甚至很多小卖部都在看。您说的这些价签，各位，不光是我们大商场吧？
1: 对，
0: 就所有的小卖店啊什么，它都要符合这个要求。
1: 对对对，就是同类商品尽量放在一块儿。如果同类商品因为它的规格、产地、颜色这些性质的不同导致的价格不一样呢，也要单独做一个区分。
0: 嗯，好，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价格明码标价不光是写上价格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守护我们节日的明白价，同时呢我们要杜绝我们商品的豪华装。说到商品

0: 的价格问题，一块儿再跟大家共同的来沟通一下我们市民百姓关心的价格问题。二位辛苦了，来，我们去找找伊藤，是在点心区吧？
1: 应该是在那个礼品区、糕点区。
0: 嗯，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位于石景山鲁谷的永辉超市啊。其实为什么在这个超市呢？第一个呢，也是永辉超市也邀请市场监管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走进我们的超市，给大家普及一些价格啊，包括包装上面的问题，同时呢，也给超市来提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的，
0: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价格标明得更好，让老百姓呢一目了然，更适合我们的百姓消费的习惯。
1: 对，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远远一瞧那个价格的数字，就是让人望而生畏。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便宜的价格你可以大方的把它摆出来，这样其实利于消费者，也利于这个商家经营。
0: 反正我听完以后，我现在就在看到底有没有哪个货天不对味的。反正我今天在超市里走的感觉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三要素啊，我们的价格、
1: 商品名称、标价和计量单位，
0: 都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好像没有对上，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拿乱了。
1: 对，或者是有的货架是异形货架，它会越来越往外扩散。所以大家在看价签的时候也一定要看仔细一些。如果您真的在超市里发现了，这东西它就是没写明白价格，您就要找这个超市的管理员反映一下了，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义务和权利。
0: 好，我们找到伊藤了，伊藤的拿着尺子，这干嘛呢伊藤？
2: 然后我们一般呢都是会到现场，都是会先量一下，然后它这个尺寸，然后呢我们有相对应的专门的那种小程序，然后会把尺寸啊，包括这个商品的类型啊，还有这个克重啊，都是会输入进去的。
0: 其实来超市之前，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做关于我们商品过度包装的我们相关的普法啊，我是认真做了功课的。我看了一下关于商品包装，从我的角度，那当然是以前我们说的什么贵金属恨不得包层金子的，包括什么红木的，
1: 对，
0: 这些都是对过去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相关的法条，它其实有特别多的细节，比方说包装的层数，还有我们包装当中的空隙率啊。伊藤也来跟我们普及一下，在法条上我们到底关于包装的层数啊，我们的空隙率，它不同的商品是有不同的规定的，是吗？
2: 是的，因为国家呢只是出台了相应的标准，他们这个标准呢就叫做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食品及其加工品、茶叶及相关制品、月饼及粽子的包装层数呢不应超过三层。其他的食品呢和化妆品呢不应超过四层。
0: 您也提到了三层和四层啊，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些商品吧。应该这个叫做果干
2: 对
0: 蜜饯的礼盒，那这个算是糕点吗？还算是普通的商品？刚才那个对类里，它肯定不是茶叶啊，
2: 对对 对，
0: 不是粮食加工品，
2: 对对对对，
0: 也不是月饼和粽子，那算糕点了。
2: 对，我们一般会把糕点呢分为呢，就是，其他那个食品及化妆品，就是要求是四层以下。
0: 好，四层以下，那这个层到底怎么样算是一层呢？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好的。
0: 那第二个专有名词，刚才我提到了，我在文件当中看，叫做包装的空隙率。什么叫做空隙率呢？
2: 包装的空隙率呢，是判断商品呢是否过度包装的核心指标，也是我们呢执法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项目。商品呢单件净含量不同，对应的包装空隙率要求也不一样。标准呢把包装空隙率从小于一毫升或克，到大于50毫升或克，共划分了6档。那比如呢30毫升或克呢？
0: 30毫升或克，那一般是化妆品了。30毫升克，对吧？
2: 对，
0: 食品这太小了。
2: 食品呢一般会克，以后呢化妆品呢一般是毫升，是这样的。
0: 毫升，对对 对，
2: 对。一般呢像大于呢30毫升或克呢，或小于呢50毫升呢，包装的空隙率呢是要求是小于等于呢40%。对的。
0: 就是不能够超过它的四成以上。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您看我刚才一直在看，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完整的包装，那我们要看空隙率的话，这不大合适啊。
2: 对对，
0: 但是正好有一个，它是真的是不是我打开的，它这已经打开了。一会儿我们也跟我们商场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它这样呢就有一个能够看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1: 你看，对比一下，
0: 这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空隙率是不是就一目了然，
2: 对，
0: 是比较 明显是小于40%，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很紧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刚才你说你拿着尺子，这个尺子我们要怎么来测量呢？
2: 我们的尺子呢，一般是要通过一个小程序呢，叫包装有度。
0: 哎，
2: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那个来进行，首先呢，会先量它这个尺寸。
0: 嗯。
2: 哦，你看，我们一般你看他们这个长，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我们一般会量三次，有中间的平均值。
0: 嗯。
2: 然后
1: 3.6嘛。
2: 3.6。
0: 六。
2: 啊。
0: 好，我现在打开了这个过度这个包装的。包装有度的小程序，
2: 对对对对对，
0: 这其实是一个政府的公益的平台
2: 啊，对对对，
0: 我们每个市民，包括我们的监管人员、执法人员，他都可以来使用哈。
2: 是的，
0: 那这应该选食品吧？
2: 对对，这应该就选食品。
0: 食品是否为综合商品？
2: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
0: 写。
2: 对，其实如果说现在除了命件，都是命件，那都是不属于它，
0: 不属于否？
2: 对对对。
0: 商品类型。
2: 商品类型呢？
0: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哦，它会有各种，就因为刚才您说的，这就属于粮食加工品了。
2: 对，
0: 调味品、方便食品、饼干、罐头、零食、糖果制品，其他茶叶啊，刚才茶叶您说的是三层。
2: 对对对对对。
0: 炒货和坚果制品、水产制品，
2: 对对对，
0: 又品类还真的很多呢。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应该说属于糕点吗？
2: 这个如果是这种果件的话，其实上面这有个糖果。
0: 啊，糖果是食堂，
2: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0: 这有特别多。你看其他食品，这又包括了一些果泥呀、
2: 啊。对对对。
0: 大家如果就找不好对应食品的话，我觉得在其他食品里是
2: 也可以对应上，
0: 比较对应上的。
2: 对对对，
0: 然后点击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您的这个毫升数、克数都输进去了。
2: 对对。
0: 我们也要看一下，这儿有个克数，哎，找到了。
2: 对对对，
1: 拖着里。
0: 930克。
2: 对对对，930。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克数写上去，每一件哈、啊，然后930克。930克，然后输入完了以后每一件，然后可以语音识别
2: 啊，是的。
0: 然后长这个您得来33.6，
2: 对，33.6。
0: 然后还有一个宽，
2: 这个是15，
0: 宽15，高，哎，对，
2: 18.3。
0: 然后这儿是否需要冲调机使用
2: 啊？这些
0: 包装这些都是否？
2: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些冻干工艺啊，膨化工艺，就膨化食品。
2: 嗯。
0: 然后这就可以查询了。然后包装层数怎么来看呢？
2: 可能
0: 这大家非常重要，因为过度包装里有一个3层和4层的规定，这最外面肯定算是一层。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第二个，这塑料的，
2: 这个
0: 就算第二层。
2: 嗯，是的。
0: 那其实这是不是就算2层呢？
2: 啊，对对对，这应该就算2层。
0: 嗯，那我们有的时候吃到有些糕点，它是这样的，外面有这么一层，
2: 嗯、
0: 然后打开以后呢，这里边一般来说还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塑料盒？
1: 对，独立塑料的
0: 纸盒子，
2: 对对对对，
0: 纸盒子。
1: 嗯，
0: 那纸盒子里边还有一个塑料的，就是上面有缺口的，
1: 这个、
0: 可以撕开的那个。
2: 哦，这个其实应该是，如果说纸盒子，如果您看一下，像我们就像我刚才检查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1: 这个蛋黄酥。
2: 对对对对，这可能就是比较形象能看出来了。它是外面，它里面都有一层袋。
1: 嗯
0: 嗯。
2: 然后呢，放在这个里面，但我们基本上不会把这个。算成这个它的一层包装，
1: 因为它不是封闭的，
2: 对对，它不是封闭的，然后再放进去呢，又还有外面有个盒子，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它是2层
1: 啊、嗯，就是食品外面一层包装，加上这个大纸盒一层
2: 包装，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啊、
2: 哦，一般认为就是2层。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外面还有一个纸盒，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中秋
2: 啊，
0: 像月饼类的，包括粽子类的，有的时候外面还是有一个。小纸盒的、
2: 啊、对对对，
0: 这就属于3层包装了。茶叶有的时候也有，
2: 茶叶这种基本上都是2层，因为里面有一个塑料的，外面有一个铁盒。
0: 嗯，
2: 就这样的。
0: 直接点查询，它最后有一个经初步判断，该商品的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符合要求。嗯，所以这是我们其实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他也会根据我们这样。公用的公益的这样小红牌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啊。
2: 是的。
0: 来看看一腾，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各个问题，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过度包装的问题，那到底怎么样它就算过度包装了呢？比方说层数或者空隙率，
2: 是的，
0: 它是有一样如果不达标它就算过度包装、
2: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有一样不达标呢，那就算是过度包装。
0: 嗯，
2: 对，标准呢还是从这个包装的这个空隙率啊，包括这个包装的层数啊、包括这个它有没有混装啊？还包括这包装的质量啊，它是都有一些这个要求的、就是说，如果说它有一点它不满足呢，那它其实都是属于过度包装了。
0: 好，我们也往那边走着。刚才您也提到了，像我们这样的食品类的，包括 化妆品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啊。我们也逛着，其实一腾，我们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说过去啊，我们一说到送礼，好像包装越好看哈、啊，越拿得出手，甚至出现了一些红木材料啊，或者是。

0: 装的。
1: 对于一些呢容易出现过度包装的商品呢，标准呢对包装的材料也进行了规定。
0: 嗯，
1: 啊，像月饼啊、粽子、茶叶及其相关制品的包装呢，不能使用贵金属或红木材料。
0: 嗯，哎，茶叶有的时候做红木材料，就比方说一个茶饼啊，有些为了卖上好价格，它碰不得外面那个盒子。这个红木啊，甚至其他的什么黄杨木
1: 啊，对对对，
0: 过去我都听过这样的噱头。
1: 是的，是的，它叫就是过去呢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如果呢这类商品呢包装出现了基因佛呢，或者一些紫檀木啊、花梨木这些就是贵重的一些木材，
0: 乌木、鸡翅木，都以前都听说过。
1: 那它其实也涉嫌了呢过度包装。
0: 嗯，所以这是无论你里面的层数。无论你里面的空隙率是不是合格，只要出现了这样疑似违规的我们的材料，它就是过度包装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在送礼的礼盒里装了其他的商品，比方说糕点里面放上一瓶特别高档的这个酒，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或者呢，在我们的饼干旁边、点心匣子旁边放上精致的刀叉，金银铜铁的那个金这个刀叉。
1: 嗯嗯，是的。
0: 所以像礼盒里搭配其他商品，刚您说那么蜜饯里它不光有蜜饯、
1: 啊、
0: 还有其他商品了，比方说茶叶它配上高档的茶具，银的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包装上怎么来认定它是不是合格的？
1: 像您刚才提到的呢，标准呢对这个包装它是有要求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标准要求呢，要求呢月饼呢不能与其他的产品呢来进行混装，对于销售价格在200元以上的茶叶及相关制品呢，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呢，这个比例要是控制在15%以内，其他的这些商品呢，一般要控制在20%以内了。
0: 哦，就是月饼和粽子，你如果是1/5左右，
1: 对，
0: 15%再更低一点，
1: 对对对对，
0: 要两个月饼，我配瓶酒、
1: 啊、
0: 那行。
1: 是，
0: 那您要说我这个恨不得一个月饼，我旁边放了一大堆的餐具，
1: 哎、对对对，
0: 那就。不按照那个月饼来算了、啊、
1: 是的，
0: 当然现在已经中秋过去了，超市里现在没有月饼，但是其他是很多，你看这个燕窝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什么麦片，这都是现在送健康我们经常会选择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各种猴菇的饼干啊、大黄酥、旁边都可以用保健品配个酒啊，
1: 对 对都可以放。
0: 嗯，非常感谢伊藤，伊藤，那我们继续会检查各种各样的包装问题。那这两年我们是不是在查的时候基本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1: 还真是比较少出现了。现在呢其实这个过度包装呢，大家其实意识性都也比较强，而且企业呢、就也比较注重这一点。
0: 嗯，
1: 啊，他们也都会经常做一些过度包装的一些检测，他们好多产品呢、其实带着过度包装的检测报告出现的、出来的。
0: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小程序上，我们自己就可以查一查有没有涉嫌过度包装。
1: 嗯，是的、
0: 哎、感谢伊藤，那您接着我们检查和给我们的商家、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沟通，
1: 好的，
0: 沟通一下我们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的价格的相关问题啊。今天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于石井

0: 呢？
1: 其实如果真说假日的话，线下商超多一些。
0: 嗯，
1: 因为平常的话没时间出去嘛，也就是在网上购物了。
0: 嗯，
1: 但是线下的话，现在很多超市，比如说这个永辉超市，它就是胖东来改造
0: 啊，
1: 它的服务体验
0: 改造的店，就是有胖东来的这个品牌，
1: 对，
0: 那个用了我们河南胖东来的这种理念嘛。
1: 是的，所以他就把服务做得相对好一些。刚才其实我看见那边还有可以宰鱼的摊儿。就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处理鱼，像我这种吃鱼少的人，这鱼鳞怎么弄，鱼的内脏怎么处理，真的挺费劲儿。好像替你处理一下就会觉得方便很多。那网上的话其实一方面是服务少，另一方面就是多少是自己没亲眼看见过，难免还是会担心变质等等的食品问题。所以节假日我真的会来线下去看一看，挑一挑。
0: 嗯，
1: 哎，比如那边就有螃蟹。
0: 对，我今天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呢，说有螃蟹吗？现在螃蟹是什么个价格
2: 啊？螃蟹也的确是现在这个季节的时令鲜品啊。到底螃蟹的标价有什么样的讲究？我们百姓关心的各种价格问题，比方说包间的最低消费啊，我们的团购价是不是真的便宜啊？执法人员又怎么说呢？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郑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

0: 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一遍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忙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十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依然在这里祝大家假期快乐，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两天也能开开心心。金秋时节，大家走亲访友、外出聚餐、旅行也多了起来，价格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点。今天在我们的京城帮忙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节日消费中大家关心的那些事儿。我们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带大家边走边普法，一起了解消费中的价格和包装等知识。为大家进行普法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

0: 每只59.9。那彭程，你这样看螃蟹的价格，你觉得有哪些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它这个标志都是很准确的吧？都是合规的吧？
1: 对，它按三要素来说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叫鲜活大闸蟹，或者叫鲜活阳澄湖大闸蟹，这俩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个可能它特别要突出这是阳澄湖的。
0: 哦，所以你看它小一点儿，每只才140克到
1: 160克，
0: 三两，跟这个
1: 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这个三两半的，
1: 对，
0: 是一个价格。
1: 这个、咱们都是按只卖的，这个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有的肉吧，咱们可能有一些按斤卖，它这个都是按只卖。只呢，就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计价单位来出现的，而且呢，它也把规格写好，就是140到160，160到180，它品质上也做了一个区分，这个是能值的。
0: 所以你看，我觉得螃蟹在我看来啊，我有一点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特别容易拿着拿着就拿乱了。
1: 对，
0: 你看这儿。

0: 错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它本身这个螃蟹上面它也得有码？
1: 对对，这个呢，你比如说啊，我看到的啊，
0: 嗯，
1: 这个和这个它捆的这个也不一样
2: 啊，网绳的颜色、
0: 哦、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它按说它这个就做的区分也比较好，这个是比较大，这个比较小，这两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把俩小的隔开
1: 了，是吧？
0: 嗯，
1: 隔开。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上面有的也有一个
2: 小圆标，
0: 阳澄湖的，
1: 对对，有一个码，
0: 数码啊，那个码，
1: 对对对，
0: 嗯，上面
2: 写
0: 的数码，
1: 应该是在扫码的时候可以识别出来，它到底是对应的哪一个品牌呢？
2: 它背后其实也有写，有写大阳澄湖，
0: 嗯，
2: 只不过字儿比较小，
0: 对。
2: 然后我们对比了一下，这个大个的螃蟹，它就写的是这个，
0: 它不是阳澄湖，所以你看价签上就是鲜活大闸蟹了。我自己平时去商场超市。现在很多家庭是小结构的家庭，一个人甚至两个人三个人，它对应的克数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日常也可以看到，有的是100克，有的是200克，250、500都有。我现在买东西啊，真的是挑着那个克数小的，就它可以小分量，然后不浪费。所以我想问问，无论是什么样的计价单位，个也好，袋也好，份儿一份儿，你看也有一盒也有，你看这就有一盒的啊，这样老推上去，这儿都是一盒的，也有200克的，
1: 对对，
0: 也有250克，也有350克的，这都合格吗？这都合规吗？无论它只要标了多少克的，
1: 这些是按照法律规定吗？计价单位并没有做一个固定的规定，说要必须用什么计价单位。比如说像这个克、千克、个、条，只要它那个标示清楚了、真实准确，一般是都允许使用的，贴合商品的使用习惯。因为现在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大家的家庭结构可能比较小，用的你买太多可能也吃不完，是吧？200-300克的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价签在设计的时候呢，计价单位一定要清楚一些。
0: 嗯，
1: 比如说，
0: 您看这件是按照千克来的。
1: 对对。
0: 您看这是单价23.8元每千克，它就是因为是散称的嘛，它就是以千克来标的。但是小包装的，它真的是200克、300克都有。像我们那个买五花肉啊，我自己是特别愿意买那个350甚至250，因为买多了真吃不完。您看，这就是我们现场路遇的消费者哈、啊。哎，大姐，我们真的在普法，您平时是不是爱买小包装了？
3: 啊，对，不愿意买那么大包装。
0: 嗯，
3: 小包装。
0: 这位女士和我一样，您家几口人啊？
3: 我们家就三口啊。
0: 那还算多的啊，
3: 还多呢。
0: 嗯，
3: 其实只有一孩子嘛。
0: 那您是不是一般现在就愿意买小包装的？
3: 对，愿意买小包装。
0: 那您看那个价格的时候，您会怎么来看这个价签呢？
3: 价签就是看着标价，再看看那上的价签是不是符合。
0: 哦，上下，
3: 互相一块互相对着，对对对，是这样。
0: 那您现在逛商超市的时候，觉得价格方面怎么样？这个价签标的合不合格？有什么样的疑惑吗？
3: 还有，永辉超市永远是合格的，我们以前一直老来。
0: 不是广告啊，
3: 真的真是。
0: 消费者，
3: 我们过去，你看我在医院退休的，退休之前我们从来都是到永辉超市买肉、买鸡、买鱼。
0: 在附近是？
3: 没有，没事口路。
0: 还挺远
3: 的，远呢，但是我们到那儿来，你看自从我们特意开车了，你看买多少那个排骨，它那东西质量好，新鲜。嗯，
0: 好，谢谢您女士，您接着逛哈。就各种各样的鲜花大家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因为我自己买鲜花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发现鲜花它没有标好价。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超市也可以买鲜花，现在在一些我们的市集上，甚至在我们一些地铁口，它都可以买鲜花，它是不是有同样的要求？
1: 对，是这样的。鲜花呢，其实也要标注清楚。鲜花按一枝卖，或者按一束卖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计价单位一定要标清楚，这也是容易让消费者误解的地方。比如说，咱们买一束混合的鲜花，它如果是按标上这个价格加一束，再加是什么鲜花，这个从三要素角度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商家呀，把这个鲜花包括它包括哪些种类，哪一个种类有多少枝，也尽量都写全一些，让消费者能够明白的消费。
0: 嗯，
1: 如果尤其咱们在线下买鲜花呢，可能情况下你是单枝买的，然后呢你要包装的话，可能商家会收一个包装费，这个也要提前的标示清楚。
0: 嗯，
1: 再就是在线上买鲜花的话，尤其对于线上标示来说，从外面看的可能是看起来特别好，但是里面呢，这个一定要货跟这个实际是一致的，不能货不对吧？
0: 嗯，
1: 如果要有快递费，这些也要标示清楚。
0: 有朋友在问，包厢的最低消费，请问是合理的吗？哎，这是节年假日大家遇到了一个常见的问题，包厢有最低消费，到底是不是合规的？
1: 其实根据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明确规定啊，就是包厢不能设置堆低消费，
0: 嗯，
1: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然后呢，包厢不能使用，不能设置堆低消费，但是不代表包厢不能设置这种使用费、服务费，这些是可以的，毕竟包厢它提供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商家呢可以要收取一定的，比如说这种
0: 10%的服务费
1: 了，或者这种包厢使用费了，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要做好标示，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知道，不能说我去结账的时候，才告知。
0: 就包厢，我们不能说我进了这个包厢，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消费2000、3000，这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叫最低消费。
1: 对。
0: 那我进了包厢，比方说我今天需要有500块钱的服务费，
1: 对，
0: 或者我今天需要有10%到15%的服务费，如果他提前告知，这个是合规的。
1: 对对对，一定要提前告知消费者，不能说我在结账的时候才告知。
0: 嗯。还有朋友再问您一个问题，也来问问彭超吧，说现在我们去有些餐馆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团购价，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不是也是必须要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比方说团购它是6折，那其实就是跟我刚才提到的划线价它是一个意思吧，
1: 对对，是一个意思，
0: 嗯，其实一个套餐4人餐5人餐，嗯，
1: 对对，其实线上团购价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重点呢，我们是要求它线上的这个团购这个划线价吧，一定要是真实准确有依据的，不能是一个没有依据的价格。
0: 嗯。
1: 然后呢，商家也要标注上这个划线价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比如说是这个商品的门市价，或者是商品的单个的这些餐品加起来的总的价格，这些都要标注上。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团购套餐，也要标注它的这些限制使用的条件。假如说有一些团购套餐，比如说国庆、中秋，这种节假日不能使用，一定要提前标注清楚。如果要加收服务费的话，也要提前标注清楚。
0: 嗯。
1: 这个团购规则这些都要写清楚。
0: 是团购套餐啊，折扣价，我看那个乐塔和祥飞那块也有好多朋友在问。
4: 哎，是的，当然在回答关于团购价和比如说很多美团啊大众点评的这些团餐之前呢，刚才有一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麻烦祥飞再给我们说一遍，就是有些超市里设置了限时折扣和折扣价，这些内容到底是真折扣还是有点代隐，您再给我们说认准哪些要素就是可以的。
5: 嗯，第一呢，我们要辨别它是不是真折扣，我们要看它那个折扣的基础是不是跟消费者标识了清楚。
4: 嗯，
5: 哎，这个折扣的基础的价格信息呢，到底是门市价，
4: 嗯，
5: 还是曾经销售过的价格，还是厂商建议指导价，这些价格信息要跟消费者哎标识清楚。
4: 嗯，
5: 如果呢没有标识清楚，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在本交易场所前7日销售的最低交易价格，
4: 7天以内。
5: 对，如果不是的呢，那有可能涉嫌价格欺诈了。
4: 啊，
5: 哎，另外呢，既然是

0: 那一定要
1: 时段，
0: 对，时段。哎，另外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比如说我到超市里买够300元，哎，才能使用。哎，对，这些门槛
1: 或者会员身份，
0: 对，是会员才能消费。像这些限制条件呢，都要跟消费者表示清楚，
1: 只要说明白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很多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一些消费场所呢，都有大众点评、美团，包括抖音商城等等的一些团购价。有些时候坐在家里一刷手机就发现，哎，就比如说旁边这柚子，一颗柚子啊，我可能平常在超市里买那是6-7块钱，我这团购价就只要2.9块，可能类似的这样的销售就来了。那这些团购的价格和专门的这种折扣价，它是不是违规的？或者说有哪些暗坑大家需要小心呢？
0: 我们经常呢在一些团购平台上会看到呢，他们的那些价格信息用一条线标示出来，我们称之为呢是被比较价格。商家呢就经常用这些价格比较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购买。那么怎样标才是准确的呢？
1: 怎么标？
0: 第一呢，就是要把刚才也说到了，要把这些划线价，刚才说被比较价格的价格信息要公示出来，让消费者知道我这个价格信息是不是线上跟那个线下是一致的，
1: 匹配的，
0: 是门市价，还是说我曾经之前前七日销售过的价格，这些要跟消费者要那个标识清楚。另外刚才这也讲了，像这些那个限制条件啦，有一些什么不能使用的限制条件，都要跟消费者标识清楚，让消费者能够看清楚，知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使用这个消费券。才属于团购。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这种消费者也有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它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可能你买的时候它是直接写明了价格，还有你的最又吸引你的服务体验、服务内容，但你仔细看那详情页，密密麻麻一串小字，包括是否需要预约啊，然后配套服务，像有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它那个锅底可能要到店里单收费，也存在这种情况，这个也应该写得特别清楚才可以，对吧？
0: 对。对，
1: 现在价格是随着市场来进行变化和确定的，那这个价格到底什么情况下才算是违法，就是比较典型的违法行为有哪些，就是什么时候到咱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出手？
0: 一般情况下呢，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呢，一般会遇到两种那个价格违法行为。第一个呢就是明码标价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商家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或者商品的时候不明码标价，就是我们在消费过程中看不到那个价签
1: 有的时候
0: 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吃大集的时候容易被有
0: 问题，
1: 就是大家把那个菠萝什么的一散在地上，然后就是可能明星产品写几个，但是其他产品呢，就是你问他才说，难免有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个说的跟卖的不一样。
0: 对，这是不明码标价。第二个呢，就是明码标价不规范，就是缺漏项，比如说特别很重要的计价单位没有跟消费者标示清楚，比如说这个水是5块钱，到底是一瓶呢，还是这一箱呢？没有跟消费者标示清楚。
1: 尤其是那些可能比较特殊的，不是典型的，像500克呀、450克、600克，像比如说这个袋儿，它就是一袋是208克，就得说的特别清楚。
0: 对，
1: 是不是连净含量最好也就是也得说清楚？
0: 如果说净含量，如果说商家想标识的话，那要跟消费者必须得标示清楚，到底是500克还是说是200克，
1: 还是总重得写清楚。
0: 对，还有一种那个价格违法行为呢，就常见的就是价格欺诈。比如说低标高结这种现象很普遍。有的时候比如说标是9.9块，然后等消费结算的时候变成了10.9块，这样就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还有呢就是不履行价格承诺，不履行价格承诺，比如说我买够了200元送10块钱的券，结果呢结算的时候他说他不送了。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价格违法行为。
1: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特别多有关于价格和包装方面在我们日常消费生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您最后再给消费者们一些提醒吧。
0: 大家在那个出游探亲访友购物的过程中呢，咱们肯定要消费的过程中要看商品是不是存在明码标价，明码标价是不是跟消费者标示清楚，三要素是不是齐全，然后呢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小票，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了，我们可以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反映。我们可以
2: 我插您一句，这是不是到属地比较好，
0: 对，
2: 沟通是更好的。
0: 对，
2: 然后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的话可能就是在北京啊。
0: 对。
2: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在有

0: 每个朋友呢能够更多的了解市场监管相关的知识，保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像刚才几位执法人员说到的，保留好自己的购物凭证，然后尽可能的为自己的消费照顾好维好权，及时问题呢遇到的时候可以及时维权，拨打相关的电话。
0: 得，非常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我们的市监方正的抖音号和公众号，也来维护自己的自身的权益。当然很多企业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关注一下我们市场监管执法方面的各种信息，把自己的行为更好的去做规范，其实也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1: 好，好，再见，
0: 假期快乐，再见。
2: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明天的京城帮帮团里，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假期的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会儿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祝大家假期快乐，再见。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0: 嗯，
1: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0: 嗯，
1: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0: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1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0: 嗯。

0: 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拿回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10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5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4盒的这个公园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园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
0: 哎，
1: 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己的空白。
1: 是哈，你看从城市绿心活力会一直到六环高线活力会哈，我们这个北投体育的活力会的这个品牌也是正在我们城市副中心来铺开。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这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到底是怎么从啊建场地走向造场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嗯，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赵进。赵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投。

0: 报一下家底儿啊，
1: 好，
0: 就是一片呢是获得啊，马上获得国际认证的十一人制的标准足球场啊，
1: 嗯，
0: 九片正在申请 ITF 认证的网球场，
1: 嗯，
0: 四片五人制足球场，四片室外篮球场，还有四片匹克球场。此外呢，园区还配布了慢跑步道、活动草坪，以及呢南北各一处呢设置了这一个这个活动的驿站，就是大家在体育之余呢能够休闲的地方，提供呢大家的那个轻食啊、咖啡啊，还有运动补给。我那个活动驿站呢有一个面条特别好吃，我们叫汤，油头粉面，汤头粉面啊，汤头粉面啊，这是由那个京都园林公司啊来打造的。哎，这确实好，它虽然能干园林，而且呢，哎，这个汤面做的也很好吃。我真的，而且我这是体育节目，不是吃喝玩乐。这个哎，运动之余，可以大家去到那儿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那个汤头啊，
2: 还享受美食了，是吧？
1: 对，咱们活力会不仅能够运动，还能吃美食，
2: 对，
1: 这个特别好。所以说，咱们是一个大型综合的运动场地啊。
0: 在城市副中心呢，就是为什么说填补它这空白呢？大家可能都说，那你就老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咋填补空白了？其实这是过去啊，咱们你要打羽毛球，你可能得去羽毛球馆；你打篮球，你去篮球馆；打网球，你去网球馆；打匹克球，去匹克球馆。集中到一体的球馆、室内场馆啊，可能也就城市副中心，在城市副中心也就不多于一到两个，但大部分是分散的。那么呢，作为室外集中到这些有一体的，那可能还就是这一个了。啊，那别人还真没有这么，你比如其他体育公园可能都是我要么以足球为主，要么我以篮球为主，要么我以这个网球为主，但是室外集合了篮球、网球、匹克球啊，这个
1: 足球
0: 对，然后呢凑在一起的那只能就这一块儿，独一份儿啊。
1: 所以咱们在让副中心的市民现在就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这种专业化的运动场地啊。刚才您说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足球场地有国际足联认证的标准，我们的网球场地有国际网联认证的这个印地网球场。
2: 是哈，哎，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不仅仅是我们就是多了一个运动场地而已，它可能从数量上也好，是从结构上也好，好像更完备了，是吧？
0: 是的，
2: 对对，这个让我们特别是喜欢体育的一些朋友哈，在一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你多种需求。
1: 对，而且这个运动场地啊，包括室内和室外，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
1: 我们的
0: 是，
1: 对，我如果我们在这个室外的话，它有这个阳光啊，有风啊，有这种树，那种林间运动的感觉，我相信室内场馆是给不了的。
2: 就是，对，就是生态休闲这么一个场景就可以满足大家了，
1: 对，填补这个空白。
2: 对对对，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网球哈，就不得不这个问一下品修哈，我们这个启辰家体育也是深耕网球运动很多年了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做哪些业务，在高县活力会的运营的网球场有多大规模？
3: 我们在高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一共网球场是九片，然后有匹克球场是四片，然后九片网球场的话，统一的话都经过了 ITF 认证，然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也是跟北投集团的话去深度合作，然后在北京拓展一些网球的新的场地，不管是室内和室外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划。然后针对于高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师资力量，然后我们的教练然后团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这个场馆场地的设施设备的话也都非常的好，我们也用了就是像您刚才最开始提到的十四道工序，这个事情啊，因为整个场地我们确实跟北投集团共同的话，在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这个场地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符合了 ITF 认证的一个标准，然后它的好处上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场地，它基本上不会起鼓或者开裂这种的，大大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平整度，然后从球的弹跳这些方面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规律规则的，也有助于爱好者的话去在这上面去享受去训练。
1: 您刚才说的这个 ITF 我们说了好几次，是国际网联对不对？
3: 对 对
1: 这国际网联的认证，如果取得这样的认证标准难吗？如果我们在北京这样的网球场地，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怎么样才能通过 ITF 的认证呢？
3: 这个说实话我这方面还不是特别清楚，这得赵书记来帮忙介绍一下了。因为 ITF 认证本身来讲的话肯定是非常难的，这个不用想这个事情。
1: 据说北京都没几片。
2: 对，所以得到这
0: 个。我给你说一下吧，这个 ITF 认证这件事儿啊，这超级难啊。这个它不仅要求所有的尺度啊，你就是标准的尺码，你场地的宽度这事，然后这个它还得有场边到这个围网的距离也是有要度，坡度就是你的坡度是有要度，平整度是有要求的，然后还包括你的每一层这个铺装的过程当中所用的，比如咱们的比如这个材料，也是有要求，
1: 一共14层，是不是？
0: 对你的基础也有要求，对你的排水也有要求，对你的灯光也有要求，对，反正要求特别特别多。
1: 就不只是说你看场地好看那不行，咱们还得打起来专业，包括灯光配套设施得完善。
0: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这块场地呢，因为在这个副中心咱建立这片，为什么要弄这么这达到高级的、就是咱呢出手北投集团，北投体育出手必是精品，就是咱要做这个一定要做到最好，让更多的人，因为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那当年就定高点定位，国际水平，世界一流，中国特色，这四条你不能忘了，对吧？咱所以咱建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四条来建，所以咱必须得是国际水平。
1: 是啊，
0: 而且我再给你透露一个啊，我老抢你主持人的话啊，
2: 我们愿意听您说，多说给我们多多介绍。
0: 这个现在这么集中认证的在北京可能还真不多啊，据我所知啊，可能又是独一份儿，就是集中认证网球这个网球这个就是九片网球场集中认证的。
1: 就是有可能它这个场地有很多片网球场，只有其中的一到两片
0: 它是
1: 认
0: 证的，对，
1: 咱们是九片都认证了。
0: 对
1: 哦，那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啊。
0: 对，
1: 你前期设计就得很早的去预设怎么样去铺线、
0: 你想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吗？
2: 特别长。
1: 那您给我们透露一下，我还真想知道。
0: 我溜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片场地从开挖到建设完成整整一年半。
1: 平时比如说建一片场地是不是可能一个月就做好了？咱们这
0: 不是，要是要做我不知道，反正别人说普通铺一个场地啊，那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就能弄好了。就我这场地要铺出来，我14道工序，每做一道必须打磨，必须烤拉平，拉平完了之后，然后它必须干了下来，然后才能再铺再上一道。哎呦，我烦死我了。
2: 所以你看，刚才赵书记介绍了我们这个场地哈，从这个开始开挖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道的工序。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专业的场地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是我了解到了，咱们这个项目的原址是原状土的这个承载力量比较薄弱的林地啊，在软弱土基上建设国际认证标准的运动场地，肯定施工难度是很大的。我们的团队采用了分层换填级的配砂石，包括各种压石的工艺，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场地变得夯实和平整，那从根源上消除了这种不均匀的沉淀的隐患。那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克服这些技术困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赵书记？
0: 这个，其实啊，我这整个全过设建设过程我都参与啊，我都是我在调度在前那儿弄。这个原来啊是一片林地啊，土在这个土地啊，原土地的一个比较薄，这个属于软质土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认证的标准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均匀沉降，部分下去了，那场地就不平了，然后呢面层会开裂，认证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团队要把这些问题呢清理地表，分层换基配砂石，灰塑土夯实，灰土搅拌，然后逐步夯，然后每层测压度，然后合格上来再出来。那底下还得埋着那个就是咱们的下水，因为这个 通州啊是五河交汇之处，蓝绿交织，这大家都知道。你看今天咱们外面有点起雾，在通州，哎，我今儿没去啊，你们去了没有？
1: 天冷气清的通州，
0: 我估计通州可能也有雾啊。就是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就是通州的降水是很丰富的，它的水质、水含量也是很丰富，所以你要。就要把做好它的沉降，然后呢要看到它下雨天，今年雨水还特别大，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时候都要把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这块土地上让它能够那个很好的降水，然后把水迅速的就排掉，
1: 对，
0: 所以在下面呢要做这个做这个植草沟啊，做排水啊，然后呢那个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你每一件工程，你比如我们说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件事都得等，你不等你就完成不了。地基基础是忌讳抢工期的，离开了工期，你要抢工期就容易就反正你现在当时看不出来，是你今后就看得出来，一年半载以后你就看出来了。所以工程队呢就没有省过一道工序。第二个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得注重检测，你的石砂石灰笔一车一车往里进，你都得检测，你不检测砂石块的大小，然后它灰料的配比，然后还有

0: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嗯、
0: 啊，然后我跟你说，我主要后来啊，我是跟中网、嗯、哎，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啊、
0: 我去拜访他们、
1: 嗯、
0: 从他们那里也学习了很多的基础经验、
1: 嗯、
0: 然后
1: 首创钻石球场，
0: 哎，对，就是他的那个钻石球场、
1: 嗯、
0: 哎，我们在那儿我们也学习经验，当然中网也对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提出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啊、
1: 嗯、
0: 技术支持，在此也表示感谢中网啊、
1: 嗯、
0: 啊，
1: 这我这朋友有在这个首创钻石球场工作的 啊，
2: 啊，
1: 他们就是这场地运营上包括场地的维护上是非常难的。
0: 对，
1: 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排水的问题、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打不打网球，打网球的人肯定尤其在室外场地、
2: 嗯、
1: 很关心雨水的问题，
2: 是的，
1: 因为雨水一旦降到场地上很快你就不能打，立刻马上你就要 停止打，因为那个球在 网球场地上面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 如果场地一湿你就立刻马上得停止了，而且这个排水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1: 我们需要拿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雨刷来回拖来拖去，
0: 对，推过去，
1: 对，你要是这个降，比如说这个降雨很大，你要排得很慢的话，可能半天、
2: 嗯、
1: 一天你都打不了。
0: 你要不平，
1: 很麻烦，
0: 它就会积水。
2: 是，
0: 我们这个你放心啊，它保证平，然后那水呢唰就排出去了。哎，因为它有坡，我还放了小坡度、
1: 嗯，
0: 然后在坡度边上还有排水沟，水沟，然后它底，我们你看着是地面是球场啊、
1: 嗯，
0: 是草坪，我地底下是一套的那个排水系统，
1: 系统嗯、
0: 然后还埋着那个各种的供电、排水、弱电，
2: 嗯、
0: 都在地下埋着呢。那个。这有地面的表现，也有地下的基础，这个不一样
2: 的
0: 啊。
2: 哎、真的看不见的这个地基哈，但是能够看得见和亲身体验的一个不同的一种感受哈。也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像刚才赵书记说的，我们在整个夏天这个过程施工的时候，这个自然环境，包括像今年雨水也比较多，自然环境就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验证，施工的一些质量了哈。
1: 嗯。
2: 您还说到这个网球，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网球不同的颜色哈，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种感受，像美网和澳网它就是不一样的，
1: 这对，就大家喜欢那种多巴胺的配色
2: 对对对，那我想跟这个咱们聊一聊，就是咱们的网球场的红色的这种色调哈，在园区应该是特别的亮眼了，
1: 亮眼，
2: 对，很多市民都说，哎，我这随手一拍就是这种多巴胺的这种感觉哈，运动风的这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想问一下运营方，但我们在场地的这个视觉效果和功能之间是怎么平衡的，而且就是怎么考虑到除了打球本身，它还有什么样的这种服务性的一些功能啊，包括体验设计啊等等在里面。
3: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功能性还有它的这个视觉效果这块，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他也非常喜欢网球，也经常关注四大满贯赛事。
1: 嗯，
3: 其实四大满贯赛事来讲的话，之所以能传承下来这么多年，有很悠久的历史，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种功能性和视觉效果的完美的结合。
1: 嗯，
3: 因为其实很多来讲的话，这两个方面的话并不冲突，就是我可以在兼顾视觉系非常抓眼的这个同时来讲的话，又兼顾专业性，哦，所以这个场地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色调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只是作为功能性的一个辅助，就是这个场地，像刚才赵书记介绍的，场地本身来讲的话，硬件指标非常过关，同时来讲的话，又有非常抓眼的这个色调，非常吸引人，那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1: 嗯，
3: 然后另外您刚才说到就是配套这方面，其实园区在这个配套这方面的话也是颇具用心的哦，然后为这个场地来讲提供了休闲的座椅，提供了遮阳伞，因为其实室外场地尤其在北京这两年又比较热，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属于遮阳啊或者防晒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嘛，咱们打球更多是图一个开心或者说图一个体验，这种的打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能打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那休息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大家肯定希望能有一个更舒适更休闲的一个休息的空间和环境，同时来讲这个公园里边的话也有驿站，刚才赵书记也提到了有好吃的面条，然后还有咖啡、轻餐、减食这些东西，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运动完了之后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上的补充，能量上的补充。
2: 嗯，
3: 哦，所以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随手一拍就是多巴胺的这个色系，这个来讲对于我们双方而言，对于所有人而言的话，其实听到都会很开心。
2: 嗯，
3: 这个事情因为本身来讲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宣传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更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就会为了这个单独这个色系会过来体验一下或看一下。
1: 嗯，
3: 啊，本身来讲对于高线活力会我们这个

0: 项目而言来讲的话，包括网球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可能也会更多的吸引到别人来这个场地，哪怕去拍个照片打卡体验一下，那可能就会带来快乐，或者说就是体验到网球的快乐。
1: 是，哎，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颜值的入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到这个空间之后呢，可能体育作为一个我们联络朋友之间交流的一种感情哈，
0: 对，
1: 然后还有
0: 一个
1: 社交空间呀，哎，提供了这么一个场地。
2: 这些年轻人就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
1: 对，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系列赛事的配套啊，包括我们场地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这么好的场地，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些规划承办一些好的赛事呢？周书记，
3: 这肯定得办呀。咱做的时候，咱就那个
1: 就这么想，
2: 就是这么计划的规划的，
3: 都做了这计划了。因为咱那个在咱们这个中心网球场上还做了260多个那个看台，然后我在那看台下面呢还预留了包厢啊，VIP 包厢，这
2: 真的和中网的。

0: 手的朋友啊，还有他的粉丝啊什么的，都会来现场。那没看台肯定是不成，所以必须咱们建点看台，让大家来看。然后未来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像下一步就有什么通北。什么通北地区啊，通州啊，北三县，通北地区的网球比赛啊，可以先试试场。然后明年呢，有可能的话，如果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啊，高中全国中学生网球赛也会在这里进行比赛，然后还会承接一些市级的国家级的乃至于国际级的网球比赛啊，欢迎大家来呢，这个充满多巴胺啊，具有美网和澳网色彩的这个场地上来进行观赛。
1: 真的特别好。你看在这个赛事的承办方面，我相信咱们园区也是深度融入到了副中心的理念啊，就是周周有赛事的这个格局，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好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普通市民，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参与这样的小活动，它不是那种专业赛事，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比赛，以比赛交友，以赛会朋友，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2: 比赛也有了一些生命力哈，让这个赛场。
1: 所以关于我们的活力会还有哪些具体的亮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活力会从建场地走向造场景，一会儿见。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大家好，我是蒙曼。

0: 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

0: 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0: 越成长。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覆盖

会哈，北投的我们这个活力会的品牌也是正在我们副中心铺开，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到底是怎么从建场地一直走向造场景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体看播。上半段大家来聊了我们网球场地的专业性啊，包括活力会的建设过程。那其实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工序，刚才了解到光网球场地就有14道的工序，而在这个运营阶段我们也采取了智慧化的运营啊。我们园区是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核心运营的模式，我们市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小程序来完成全流程的操作。所以这样的模式在副中心的体育场馆当中处于怎样的水平？无人值守的模式下，场地的安全啊、设施的维护和用户的体验以及服务是怎样保障的呢？赵书记。
1: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个在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执行的是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运营化模式，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远程操作物联网的这个模式。咱们现在的万物物联的条件下嘛，咱们把所有的这种能够用的科技呢都放在了咱们这个服务中心啊。

0: 你在上头就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所有定场，我们的所有的场次，你能定的场次的时间啊，都在上头全都展示的。就是如果拉灰了，哎，那就是被人家定了；如果没拉灰，哎，那有可能就你还能定啊。如果呢那个上头写着维修，那有可能就是场地也在做那个后面的维修，哎，这些都会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展示。很多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们会说，那无人值守是不是就随便？那如果有破坏怎么办？那个我这点第一是可以跟大家说啊，咱副中心的这个环境呢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些周边的市民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再加上呢，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治安环境和血量工程做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园区呢是24小时无死角的全部监控，也都是跟咱们这个公安机关都是联动的啊，所以这个安全系数，请大家放心，一定非常安全。
1: 就是说，无人值守不等于无人管理，对吧？
0: 对。
1: 你看之前我去过一些无人值守的运动场地，最怕就是我定了场，哎，发现现场定不去啊，进不去。有一些人已经在用这场地了，包括场地如果有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找谁，因为。

0: 着，我们边上的驿站里头都有我们的安保、我们的客服、我们的项目部的人员都在那里头看，你只是无人值守，是让你看不见啊，不是说他人不在，人都
1: 是
0: 在的，
1: 不是说没人服务哈。我觉得这个智慧化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一种有温度的一种感受哈。您看，哎，这个品修哈，像咱们这边从运营端来感受，比如说我们市民的这个习惯都是什么样的，包括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预约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些预约的群体，而且比如说在我们每次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惠民低价的这么一个时段哈，所以网球的使用率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用户他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来这个场地打网球的主要分为成人和儿童嘛。儿童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亲子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所以儿童使用场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这段时间。成人呢也分为几类，就有一些来讲的话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时间选择相对来讲自由一点。然后上班族的话，可能选择时间的话集中在中午的午休时段和下班这个时段。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也开始投入到网球这项体育当中来，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体验而活动，而不是说要打出一个什么名堂来。这样其实会很好，就是大家都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来。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惠民时段的话，因为这个惠民时段其实是集中在上班时间，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会有一定的空置率，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现在错峰出行，就是错峰来打球，
1: 错峰运动
2: 哈，
3: 大家都愿意错峰出行，因为非黄金时间段便宜啊，
2: 对，
3: 而且没有人，你也不用排队跟大家挤来挤去。
2: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惠民时间段的话，现在网球场的预约热度也非常非常高。
3: 所以咱们这园区其实是实行分时段差价的定价的。
2: 对的，
3: 你看这个，包括清晨篮球场是免费开放，工作日我们全部的场地是执行低价的惠民价格，约为高峰期时段的4到5折啊。那这个定价策略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担心免费时段人太多，收费时段没人来呢？赵书记，
0: 这担心确实有啊。这个免费时段嘛，现在啊，我可以跟你说，免费时段人
3: 那都抢不上吧，
0: 人非常满啊，非常满。如果大家，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应该给它改成4点到6点，要不然实在是。那6点到8点大家都起来了
3: 、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开玩笑说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这种早晨起运动6点到8点真的人特别多，其实我看着是非常高兴的啊，不是说那个真的人来我会怎么着，我觉得非常高兴，来这么多人爱运动，体育的人就喜欢运动啊，
3: 是
0: 啊所以
3: 副中心人爱运动，
0: 副中心人爱运动所以这个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不仅仅啊跟主持人说，跟观众朋友说，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六环高线活力会啊设置的是6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啊，那篮球免费时段，还有低收费时段，我们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同样也有这个6点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和低费收费时段啊，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到运动场所来体验早运动。
3: 鹿城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咱们北投的项目。
0: 对。

0: 外，咱们把这个负重型的运动版图是在不新的。
1: 但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活力会的场地在生态融合和全力友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你看，场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这也是负重型城市理念啊。采用了下凹蓄水的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的措施。这些生态设计在运动场地当中，咱们现在有没有落地？对市民的运动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程书记，
2: 这个生态这个地方一直是在做这个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在整个呢叫海绵城市，我们在这个整个预做的过程当中留了11个存水沟啊。存水沟是干啥使的呢？就是这个你到下雨的时候，雨特别大的时候，雨量呢就能够存在这儿。因为它存在这儿不是排走，就是咱们要排水的话就排到按照市政排水就都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这个存水呢就让它不断的渗下去，渗到这个地下啊，水让你这有11个小沟是能够是这个叫小坑也成叫小沟也成，这个能够把水渗下去而不是排出去，这样来补充地下水，
0: 给它蓄起来的。
2: 蓄起来。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原来咱们京津冀地区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下洼地漏，那是因为地下水抽排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个原来呢就说过，将来有可能会使我们的京津地区下沉降，形成大的地震什么的。但是在我们政府和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不断的实行海绵城市，不断的补充地下水，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看那个网上说的啊，就这个大下洼地漏已经填平了。哦，就是这，我觉得京津冀地区这个居然把这个下洼地漏填平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执行海绵城市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的是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副满意的答卷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沉降下去，补充地下水。然后我们呢，有的地方水比如太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植草沟，大家还能看得见，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雨后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沟里头的水在草上流动啊，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我在南方看见过，在北方很少。我在我这自己地上，我觉得其实挺感谢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些单位和设计人员做出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设计，让它确实能够执行到了水在草上流啊，这个很漂亮。
0: 这运动的
1: 是一个景观了，
0: 真的是运动的时候满眼都是绿色，心情会变好。
1: 没错没错哈，你看，说实话，心情变好，其实还有一个哈，很多人现在都是养这个各种各样的宠物哈，所以现在在园区的网球场的南侧，专门也设置了一个宠物的停靠区哈，而且呢是3组啊黄蓝主色调来停靠啊，设置了一个停靠桩，而且这个停靠桩就比如说有小绳啊给拴上哈，而且还为小宠物们设置了这个小的遮阳。地面还有一个小这个博小狗的一个趣味标识。其实你看在运营当中，我想问一下品修，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带宠物来打球的一些朋友们，而且在设计和提升对用户的粘性方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吗？
3: 其实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打球的时候带着宠物其实也是一种乐趣。这个博小狗这个设置来讲的话，确实有不少人来体验就是可能更多的提供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是有自己打球的时候来讲的话，还有地方相当于是能看
1: 那狗，
3: 对，寄存一只狗，
1: 寄存了，
3: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更多的就是包括他们来打球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宠物一起去合照，这种的话体验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1: 这我觉得挺好的，你看，而且这宠物还能看到自己的主人，
3: 是的，是的，
1: 然后它也不慌，是吧？
3: 对，没错，
1: 挺有意思
3: 的。
0: 对，现在那个打球和遛狗啊，都可以两不误，大家喜欢把自己小宠物带过来，有的小狗它还会捡那个网球，叼过来以后挺好玩的。对，除了刚才说到的宠物友好之外，咱们沿路其实设置了这种很舒服的休息躺椅，每组座椅上方配备了遮阳伞，四季咱们都可以调节，体验不同。那这些细节啊，这都是非常琐碎的，这细节是怎么想出来的？包括在设计的阶段是怎么考虑不同年龄段使用场景的呢？赵书记，
2: 是这样，这个咱们设计场地啊，北投体育在设计时候实际上是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就是你所有的这个我们场地我们能够保证它毕竟是物，那么我们要对物的管理，对人的服务，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人为本。那么从场地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所以设计时候就是市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市民是不是来打球了？打球了，是不是他要等场子？要等场子，要休息哪儿？休息的是一个人来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现在我们对体育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运动，而是更。

0: 是一种这交流和社会的场景、
1: 嗯、
0: 那它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它是一群人，或者是三五好友，或者是一家，或者是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团队，这样呢来的时候呢都能够有自己所待的地方。那天热了咱们能在树下乘乘凉，大树底下好乘凉，乘个凉，哎，但那没有树的地方咱们有个伞，遮阳伞，咱把伞打开之后伞下能有一片阴凉，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能够体会到那个清风徐来，能够在坐在木椅上躺椅上舒舒服服的放松自己，这样呢来这个运动的乐趣就出现了，运动的交往就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要让自己身心放松的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1: 对、
0: 啊、
1: 你看真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它肯定不只是服务某一类人，不只是说服务咱们的年轻人。

0: 可以打球打比赛，我们的小孩得其所就是全龄友好最好的体现。
1: 没错哈。哎，特别想问一下赵书记哈，我们这个同步开赛的酷酷让这个体能健身跑哈，是我们这个北投体育自主培育的一个原创的大众体育 IP 哈，我们首站就吸引了超过600名的市民参与哈。那这个 IP 培育的思路到底是什么？包括像园区将会如何来深度的来融入副中心，周周有赛事的这种格局，承接哪些群众身边的一些赛事呢？
2: 是这样，这个酷酷跑啊，这个我们当时设计呢，原创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 High Rocks 的那种灵感，
0: 障碍赛跑是不是？
2: 对，就灵感来自于 High Rocks， 它那种健身和跑步放在一起的这个出发点，啊，人家都是推这个器材啊，然后呢。这个不种举负重啊，然后呢跨越呀、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呢在推出这个健身跑的时候呢，我们就又把健身与趣味运动相结合，然后呢让呢在乐趣的过程当中，在这种趣味运动的过程当中，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体现出你到场地上的那种快乐。而且我们分的是精英组，分的是家庭组，还分的是萌新组、亲子组，就是我们细分的很细，就是更多的是小朋友也能来啊，小朋友带着妈妈也能来啊，妈妈带着爸爸也能来，爸爸带着妈妈也能来啊，这个就咱都给他带到一块儿来，这样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到这儿来，所以这样呢，它并运动强度并不高，但是你能够全家一起上赛场，这种感觉那才是我们要的嘛。就是我毕竟是搞全民健身，我这个不是一定非得要出什么世界冠军，我出的是家里的，出个家里的冠军就可以了啊。大家能够在全龄友好的情况下，带着家里头啊，携着父母，陪着家人，带着小孩啊，一起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跑步运动，既有乐趣又能锻炼身体，乐趣与身体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生活。
0: 哎呀，说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其实我们的网球场在开园当天是不是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和活动，有这个双打赛，有这个博主赛，举办的怎么样，效果？
3: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吧，举办的。因为其实我们当天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设置了这个不同的比赛的这个种类，然后我们开放了4片的场地，还有一

0: 技术上的指导和服务。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其实在当天来讲的话，我们扮演的角色的话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场地的保障方，我们来给大家提供好场地还有配套的设施设备到位。
1: 嗯
0: 哦，另外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活动的组织方，因为组织这场活动来讲的话，我们要从赛事的编排，然后到这个活动的报名，然后到最后执行落地，这方面来讲都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的这方面。然后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运营方来讲的话，给大家提供了专业的师资力量，
1: 嗯，
0: 然后教练团队来讲的话，整个把所有到场的这个群众来讲的话，都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指导，还有专业的服务。
1: 确实这个专业的教练也很重要，对于专业的场地和专业的赛事来讲，大家都喜欢在这儿除了打网球之外能够学到网球的技能，网球的知识，这也是很重要的。
2: 是，
1: 其实我们北投体育旗下的活力会品牌啊，此前就已经落地在了城市绿心的活力会，是由老厂房改造的工业风体育馆。那六环高线活力会的开放也标志着我们的品牌从绿心一直延伸到了现在很火的六环高线公园了。那这个品牌化网格化的布局思路是怎么样的？未来咱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力会落地吗？赵书记，
3: 这肯定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肯定有。但是我现在今天还真不敢说这因为这个后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商业上的一些那个就没有确定的机密
1: 对，
3: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在这个通州还会再落户一个活力会这个。将是几倍于的这个我们1314啊，我们在1314产业园啊，那是70000平米，我们将会可能有一个4倍到5倍于的这么大的一个体育成更新园，也可以叫也叫活力会啊，但是它叫什么活力会，现在我还没想好呢啊。
1: 对啊，但是这也算是在我们节目里是不是首次爆料了？
3: 我这不敢，这段可以掐了。
1: 没事，都播出去呢，听众都听着，我们是直播。对啊，
3: 原来我们这活力会呢，不是围绕着这是那个东亚铝业搞的嘛？那在那个绿心公园，刚才像咱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运河夜跑，那每次夜跑。都是在我们，
1: 我亲
3: 都
1: 参与了
3: 啊！对，我怎么没看见你？
1: 哎呀，
3: 我每次都在现场。我们大运河活力会、大运河夜跑也搞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活力会的运河夜跑这边是酷酷 run 的跑，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现在推出的这个北投体育推出的。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勾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

0: 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本土向联系绿叶，
13: 二手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6: 北汽极狐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13: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甭说，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9: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20: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1: 银发模特队下周
2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伦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

0: 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近日，北京市重点保护天然树木种质资源目录完成调整，新纳入狼鱼、微毛樱桃等13个物种，新本目录2026年10月1号正式公布施行。国庆期间，国家植物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本届花展展出面积超2万平方米，汇聚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余万株。近日，昌津路堤基改造工程完工，9.1公里金色走廊焕新亮相。作为昌平区9横12纵骨干路网的一横，这条路贯穿北京市第二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连接城市与乡村、产业与民生，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道。

0: 物馆、生平陈列厅及其他开放区域照常开放。朋友们，国庆特别节目《引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河北平山多彩大舞台。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我们听到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倾情为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红色的记忆。在这里请来了来自平山多彩大舞台的成员，跟大家分享发生的非常难忘的故事。为什么一段往事令所有讲述者泪目？齐全亮烈士又有着怎样的一段过往？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刚才说到了齐全亮烈士，有两位嘉宾跟齐全亮烈士有非常大的关联的，那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齐雪玲、齐雪霞姐妹两人。据我了解，今年呢是齐全亮烈士诞辰105周年，牺牲79周年。那想问一下齐雪玲、齐雪霞二位嘉宾，您两位跟齐全亮烈士是什么关系？
1: 齐全亮烈士是我的亲大伯。
0: 我看到了相关的介绍，也提到了大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很早就参军了，然后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我想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大伯的故事好吗？
1: 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二伯、有爸爸、有姑姑们。我说那我大伯呢，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你大伯是英雄，等你长大了他就回来了，以后你要以大伯为榜样。
0: 哦，那时候爸爸还没有说大伯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可能讲觉得你也不一定能搞明白。
1: 对，
0: 那后来呢？
1: 懂事点以后，我爸爸就告诉我，大伯是为解放新中国牺牲了，是英雄，一定要在这个成长的路上不能给大伯丢脸。
0: 那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大伯的情况吗？
2: 大伯是1921年出生的，在42年的时候21岁，就去参军了。
0: 那个时候还是抗战时期。

0: 当年就是条件特别艰苦吧，通讯也不发达，从当兵走了以后，然后就一直也没有信息，口信也没捎过，家书也没寄过。
1: 就是大伯21岁参军到26岁牺牲，这中间的5-6年的时间跟家里就没有什么
0: 联系，就没有大伯的消息。
1: 那家里人呢，真的是锥心的难受，因为不知道大伯什么情况，生死未卜啊。
0: 但是没有消息，觉得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1: 明白，是的。
0: 然后后来有了消息的是，就是大伯牺牲的消息。
1: 哦，是怎么知道了大伯不在的消息的？
2: 大伯已经牺牲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从上边捎到村里的信儿，说我大伯牺牲了，暂时葬在香河，然后是让这个家里去把这个领回来。我二伯拉着扔犁车来香河，一步一挪的把我大伯拉回去的。当地的风俗都是别开棺了，直接入土为安吧。但是我奶奶爷爷就是不行，这么多年了没见我的孩子，我不管什么样我都要看一下，我能接受。
1: 可是了，
2: 但是当开棺的那一刻，奶奶望着一具白骨，当场就晕过去了。我爷爷当时嚎啕大哭。从此之后，我爷爷时间不长，就是因为悲痛过度就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姑姑、我两个、我伯伯还有我爸爸艰难度日，因为操劳过度吧，时间不长，也就是生病，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把我二伯和我爸爸叫到床前，再就说，不管你们咱们以后光景过得如何，一定要把大伯的事情在咱们家族里世世代代传下去。我的大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说完这个就咽气了。
1: 哎呀，听到这段往事让人特别的唏嘘，一方面为大伯的这种牺牲感到难过，同时也为家里人这种重情重义深深的感动。那么奶奶在临走的时候嘱咐家里人一定要把大伯的事迹流传下去，后面家里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2: 过去没有什么资料，也没有什么记录，我们就知道大伯是这位革命牺牲的，我们就口口相传，我爸爸就亲口告诉我，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就说让小孩子们说，告诉小孩子们，然后我们就是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是祭拜我大伯，给他扫墓，一直到现在是我组织上这个烈士陵园，还有这个烈士碑前去祭奠。
1: 每年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2: 我们村里的小山坡上，有县里给我大伯立的专门的一个人的墓碑。
1: 哦，
2: 我们县政府的烈士。

0: 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贴心给我们现场的嘉宾带来了纸巾，确实这是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也是让人特别激动的故事。刚才我们讲到了齐家的应该是大儿子齐全亮献出了生命，那么齐家的后人代代相传大伯的这种精神，其实可能对一个人的关注也会引发对一个地方的关注，那么后面因着大伯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于整个平山县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也格外的关注起来了？
1: 对，是的，这次我走进这个迎发达人舞台，就是因为我大伯的缘故，我要把大伯的英雄事迹，要把平山5105名烈士牺牲的这个事情，还有14000多遇难者的这个事情，要告诉后人，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刚才您说的一组数据，后面应该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很多的功课，了解到了我们平山县的历史、红色印记、革命传统，能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几个吗？
1: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有我们平山团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启德说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还有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还有回社大枪班，还有一个是叫黎卷出监队，都是那个时候平山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赫赫有名的，
0: 这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非常著名的。
1: 对，
0: 那其实那更多的无名英雄，那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了。
1: 对，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5105名，就是我们平山县的烈士的数字，是吗？
1: 对，在册的，
0: 这在河北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首位。今年多彩大舞台的成员从平山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观众讲述红色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问一下刘娟老师了，最

0: 成立了这个平山多彩俱乐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大家就是凭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在了一起。我们这些俱乐部里的兄弟姐妹们吧，虽然年龄大了，但是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1: 嗯，
0: 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大家非常的团结，也不怕吃苦，中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也没有老师，我们就是学一个节目吧，就是全凭一个手机，跟着手机视频，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口动作，
1: 太厉害了！
0: 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台步，每一句台词，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暂停、再回放5遍、10遍、100遍的反复的学习，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哈，
1: 可不是吗？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0: 对，忙完家务带完孩子，挤出时间大家在一起排练，
1: 嗯，
0: 大家都不怕吃苦不怕累的。
1: 这其中您这位队长也是功不可没是吧？因为负责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0: 团体都是非常好的，都是积极正能量的，
1: 感受到了。我们就像您说的，凝聚力特别强，也
0: 特
1: 别团结。那也想问一下崔思法老师哈，那刚才说到了是退伍军人对吧，朱英顺老师又特别喜欢唱歌，在我们这个红色题材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朱老师先说。
2: 我在这个平山吧，这老区从小长大，也听到一些老区的这种故事。我讲一下平山的这个平山团的故事。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以后，
1: 37年，
2: 1937年
1: 是全面爆发，31年是抗战爆发，
2: 对，31年是抗战爆发。
1: 嗯，
2: 在这个37年的平山，就是成立了这个平山团。1937年11月6号，在平山县红子店村正式成立，当时隶属8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在我们平山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当时这个平山人民吧，这个抗日热情日益高涨，不到一个月，这个参加这个团的这个就达到了1500-1600人。
1: 哦，
2: 因为当时这个平山老区人民的抗日的这个热情，抗日的烽火染遍了整个平山。
1: 嗯，
2: 聂荣臻司令员说，平山团是太行山铁的子弟兵，就是我们说我们人民子弟兵，就是从平山团开始命名的。子弟兵，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1: 哦，
2: 说有了子弟兵，在当时吧，平山县啊，它是老区嘛，
1: 对，
2: 人民的思想觉悟比较高。
1: 对。
2: 这个时候吧，男儿上战场，妻儿在家做军粮、做军鞋，只要这个男人在前面打仗、抬大架呀，照顾伤员，
1: 全员齐上阵。
2: 哎，对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因为平山子弟兵从这儿走出来了，子弟兵的母亲也就出现了。
1: 嗯，
2: 那就是这个男人上战场，那妇女呢就在家，就是做军鞋、交军粮、抬大架、照顾伤员，叫荣华秀，
1: 对，
2: 杰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就是支援这个抗战。
1: 您对咱们平山县的革命历史过往是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次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更容易来把握我们的演出的基调？
2: 对，我就是也是有一种这个带着一种感情的色彩。
1: 嗯，
2: 因为我是军人嘛，我是退役军人，我在演节目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军人色彩。就是刚才大家说了，在平山产生了5105名烈士，
1: 是的，
2: 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抗日英雄，
1: 嗯，
2: 也是在我们那儿都出现了。
1: 嗯，
2: 因为我离荣华秀很近，我跟他就是10里8里3里5里这个相亭，
1: 嗯，
2: 离他挺近，
1: 所以我们那儿英雄辈出啊，
2: 对，英雄辈出。我们是老区嘛，也是山区，也比较偏远，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的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吧，什么是印钞厂了、医院了、什么被服厂了，都在这山里边。我们村叫后沟，蒙家庄镇下村，我们这个自然村叫后沟，跟荣华秀那个村离得也不远。我们那个村就是一个8路军的这个警察局边区的印钞厂。
1: 哦，
2: 那个时候是聂荣臻跟董必武都去过那儿视察。
1: 嗯，
2: 听老辈讲，在当时吧，那个印钞厂吧，这都有记载，是在1941年的1月份开始搬到那儿。到这个1943年底迁出，
1: 嗯，
2: 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说是马背上的银行，其实在我们那儿叫驴背上的银行。
1: 哦，
2: 我们那儿那个时代吧，
1: 交通工具是驴，
2: 哎，是驴，那是我们那儿的交通工具，那叫驴或牛。在我们那儿的那个，你看这个那个银行的那个负责人嘛，有个叫黄化化，他就给这个人们讲， 猪肥羊叫，羊叫，老百姓养猪嘛，放在羊里，羊就叫，驴苦牛笑，为什么驴苦呢？驴

0: 还有好多故事。当时我爷爷他就是用送钞票牺牲在了这个半路上。
1: 哦，爷爷也是、
0: 我的爷爷就
1: 在抗战当中，
0: 对，他是这个遇难的同胞，
1: 嗯，
0: 他没有当兵嘛，
1: 嗯，
0: 但是他也是为这个印钞厂这个送这个钞票，
1: 哎呀，
0: 是吧？
1: 您看，就是一说到了我们平山、嗯，好像不光是大家跟很多英雄都是十里八村的邻居，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呢都有这样的一段或者是几段的往事。都和我们曾经的这个红色记忆有关系，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接下来问一下崔老师，在我们的这个红色舞台剧当中，您是怎么去理解的？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1: 嗯、
2: 退伍不褪色，这个我也有军人情，能够参加这次红色舞台剧的演出，我深受感动吧、嗯、也震撼。平山的红色的故事特别多，我们应该把这个英雄红色的故事传承下去。
1: 是
2: 是，
1: 就是虽然说以前并没有演出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找到了感觉，是吧？还会继续演下去。
2: 是的，我们几个都不是专业的、
1: 嗯、
2: 但是来演这个的话大伙特别的投入，所以呢把这个英雄红色故事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1: 嗯，那问一下荣梅林老师，演咱们的这个舞台剧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感觉吧，就是我们这些平山堕胎大舞台的这些队员吧，虽然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呢支持我们排演这些红色节目的动力呢，首先就是我们对这片红色热土的这赋予的这个情怀、
1: 嗯、
3: 很多故事呢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深深的刻在心里。而且我们这些人当中呢，有的是烈士的后代，像曲雪玲、曲雪霞两位老师、
1: 嗯、
3: 还有的是遇难同胞的后代，像朱大哥、
1: 嗯、
3: 他爷爷也是遇难，我的爷爷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兴庄参案中被日本鬼子给杀了、
1: 哦、
3: 啊，就更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1: 嗯，
3: 就是退休不褪色。虽然年岁大了，但是呢，我们还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红色故事呢讲下去。每一次看到观众呢被这个红色故事感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想做这个红色故事的义务宣讲员，把这个西柏坡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我们每个人呢都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殊途同归，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我们的老区精神，我们红色的基因我们还会继续更续下去。尽管这支队伍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打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银发的初心与公益传承，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那么我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团体大家的平均年龄现在呢是60岁，从平山来到北京，我们今天早晨一路风尘仆仆，我听好多老师说4点多就起床了，先从平山赶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坐高铁到北京。京津冀一体化，我们从石家庄到北京只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感觉我们的心也是在一起的，虽然说隔了几百公里的路途，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而且高铁把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便捷了，也拉到了一起。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今后啊，除了在我们老年之友，在我们银发达人的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舞台剧，那么我们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公益演出的想法，而且我们之前也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所以我也想请大家讲讲，是不是应该请我们的队长给大家来讲一讲？
5: 今后我们主要有这几方面的打算。
1: 嗯，
5: 第一呢，继续那个传承红色的柏坡精神及正能量的作品；第二呢，坚持常态化的巡演，走进社区，走进敬老院，走进乡村，把这个文艺演出呢

0: 送到老百姓的门口。
1: 嗯，
0: 第三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养老政策，让更多的英龄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享有一个多彩幸福的晚年生活。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7: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9: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8: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为您带来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专访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
17: 新时代，
1: 新老人，
17: 新生活，
1: 新榜样。
17: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2026年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的舞台上，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以人气之星成功晋级，背后是他们辛勤的汗水和严格的要求。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教师李岩，队员邹燕、李红兵、杨孝宁、周群、张慧玲、王燕。我们在舞台上展示的是一样的美丽，但是我们可能来到这里的原因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模特之路都不太一样哈。那也问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的经历，问一下邹燕老师，71岁了，之前我了解到您是军人出身对吧？对，年轻的时候还打过篮球。其实一说到篮球运动员，我们想到的是一种特别矫健的特别健康的美，跟模特的美还不太一样对吧？从年轻时候的篮球运动员到后面的军人到现在的模特演员，是不是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蜕变？
18: 是的是的，我当兵的时间也不短了，有32年的军龄、入伍的时候是篮球运动员招进来的、后来到了部队以后呢，就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要退役嘛、后来就改成学医了。

0: 风格和特点，要靠你的行走，要靠你的面部表情，要靠你的和音乐的配合来展示服装的美和特点，才能给别人以感染力。
1: 嗯，
0: 下决心减肥吧。
1: 减了多少斤啊？
0: 减了到现在是大概是115斤左右。
1: 哦，
0: 在李老师的眼睛里的刚刚
1: 达标。老师鼓掌。哎呀，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因为身高在那儿呢，是吧？
0: 对对。
1: 听您讲的，我们大家也发现了，哎呀，当个模特真的是不容易。问一下周群老师，您呢是做设计师的，那也在这个公司做副总，是做管理，一下子到李岩老师的麾下，听老师的指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要批评，适应吗？
0: 只要我喜欢的，我希望老师给我提出来，然后
1: 没有觉得尴尬，
0: 没有啊、嗯。而且老师要是不点我吧，我还觉得呀，
1: 少点啥，
0: 哪有什么毛病啊、嗯？我自己因为你自己觉不出来，
1: 对，
0: 必须每周你要让老师给你收拾收拾，
1: 嗯，
0: 然后呢
1: 让老师收拾收拾，就是批评一下是吗？
0: 你回去以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改，你才能往前走。
1: 所以说严师出高徒是吧？
0: 啊，对，
1: 就必须得严点要求，不然我们怎么进步呢？
0: 而且李老师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问题，他指出来的那个问题哈，一定是你当前最最
1: 亟待解决的问题、
0: 哎、对，
1: 所以就是老师严格，那么学生是受益的、
0: 哎、对
1: 啊、只要我们别哎，老想的是没面子呀，哎呀丢人呐，别有这些想法、
0: 哦、
1: 其实就会有进步有提高。
0: 我们班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基本都没有
1: 啊、哦、都没有、
0: 哦、
1: 好的，那问一下李红斌老师哈，李红斌老师您是喜欢跳舞是吗、
2: 哦、对对、
1: 是专业吗？
2: 不专业，
1: 不专业，
2: 就是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就多学了一点
1: 啊、嗯哦、多学了一点、哦、那么其实跳舞和模特走秀有相通的地方吗？
2: 啊，有非常多、啊、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你看舞蹈分为很多种、
1: 嗯、
2: 像民族民间舞呢，它的那个各种的服装和表达的情绪不一样，
1: 嗯，
2: 那个就是各个民族的那个舞蹈元素的肢体表达也不一样，
1: 嗯，
2: 芭蕾舞呢，那就是开放直、
1: 嗯、
2: 模特是最相同
1: 最相近的
2: 西方那个舞蹈嘛、
1: 嗯、
2: 最相信就是对你的体型啊、
1: 嗯、
2: 塑造啊、形体啊什么的感觉就、嗯、
1: 非常的
2: 有
1: 帮助，
2: 有帮助，对、对，
1: 那么也是相得益彰吧，有这个基础，是先学了舞蹈后学的模特
2: 是
1: 吧？
2: 先学的舞蹈、
1: 啊、
2: 先学的舞蹈，喜欢舞蹈，后来有机会碰到李老师、
1: 嗯、
2: 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李老师说的点，就是你对身体的控制，你的表达，你的各个肌肉的控制，如果要是没有舞蹈的基础、
1: 嗯、
2: 可能改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1: 啊、哦。
2: 如果你有舞蹈基础，他说的哪个那个有一次跟我们上课说你的后背的上半部、
1: 嗯、
2: 下半部我们都懵了，说怎么找，哎，
1: 那就要控制，
2: 你就找，
1: 不但知道还要能控制，
2: 有层次的能控制、
1: 嗯、
2: 还有、嗯、面部表达也特别的容易表达出来老师所要求的那个状态，面部表情的状态也好找一些，
1: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白学的是吧？
2: 相通的，对对，
1: 哎，相通的、
2: 嗯、
1: 所以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老师能破格录取您、嗯、是因为有舞蹈的底子是吧李岩老师？是这个原因吗？
3: 没错，他学习知识然后领悟然后自己反馈到自己的肢体上做出来比较快。
1: 哦，看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所以说真的也没法偷懒，也没有办法摸鱼，只能是踏踏实实的练习。
4: 面对一群退休的学生，老师的要求一点也不打折扣，学生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对整体训练又有怎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
1: 其实呢，刚才大家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专业教师李岩的感激，但实际上呢，我也听同学们说了，李岩老师是一位有着天使一样的面容，但是训练起来有可能像魔鬼一样苛刻的，是不是？李岩老师，您来说说。
3: 嗯，对，训练的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对大家的，一点一滴。上到头发丝儿，确实是从大家的头顶到脚底，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部位都有要求。
1: 嗯，那这个确实是太难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在想老有所乐，

0: 很重要，就是一个快乐。那么那么严格的要求还乐得出来吗？
1: 这些队员们都是对自己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们才慢慢慢慢优胜劣汰聚集到了一起。
0: 那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机制叫末位淘汰制，那淘汰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合格就不在我们这个班级了吗？
1: 对的，我们每个学期都进行末位淘汰考核。
0: 那必须要淘汰一个人吗？还是说如果表现都很好也有可能不淘汰？
1: 也有可能
0: 啊。

0: 什么样的感受？问一下张慧玲老师，面对这样的淘汰的压力，您是怎么想的？怎么坚持的？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对您还是来的比较晚一些哈，然后呢又怀揣的这样的梦想，但是呢面对这个末位淘汰，您是怎么应对的？
1: 我对这个还是挺赞同的
0: 啊，挺赞同的，
1: 这个挺那个激励我们嘛，是不、嗯、就是每当那个我们这个学期学的东西老师平时上课比较严，
0: 嗯，
1: 就包括我们那手指啊那个虎口啊、嗯、什么一些小的那个部位都给你那个说到了，这些自己的问题呢都在自己身上，所以说呢咱们的压力在哪儿呢？学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放假，跟那个学生嘛一起放，要放一两个月的假期、
0: 哦、所以不想放假是吗？这
1: 对我们特别不想放假但是一放假了就靠自己这个管理呀、啊、各方面的都老师也要求说回去啊，你们就说的人是放假了，但是那个
0: 训练不能放
1: 那个啊、嗯、完了咱们那个考试的时候呢就有新学员来了，
0: 嗯，
1: 就压力有在这儿，你就那个新
0: 人来了，人家比您强的话有可能咱们就被淘汰了，
1: 对、嗯、你新人来了，一个是怕自己就说的落在人家后头，就是这假期，再一个你就说的要给新来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看你们这个这些学生哈，都之前的学生什么样、嗯、他们也会感受到自己的那个那什么，就压力我是来自这个，我就尽量的把自己表现出来，就是把老师教的那些毛病啊尽量克服，完了自己怎么能展现好自己，为我们学校为老师就是说的这个争光吧、
0: 嗯、
1: 自己压力是在这儿，
0: 是所以说啊、嗯，怎么样获得自驱力，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1: 自己喜欢了，就是累啊苦啊什么，其实我挺辛苦的，就在座的

0: 那个各个活动也多，就是那个电话有时候就免提啊，做饭啊我都是打着免提，多放重盐了啥的，这都有可能。我女儿也对我这个开始是不支持，后来觉得我现在一点一点出来了哈，也特别支持，就是说有活动了啥的，尽量孩子也大了，还能帮我说的我放同学家啊啥的，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就特别那个开心，因为我们退休了老了，就是说人退下来了心不能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这种充满那个力量和活力，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大的一个激情。
1: 没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些50多岁的姐姐们，对您来说就是年轻人，对吧？在一块儿，
0: 现在我接触的都比较就50多岁、40多岁、30多岁，甚至就像这个20多岁的都有，
1: 太好了，
0: 在身边。所以说，这个心永远不能老。
1: 那永葆青春的
0: 想做的事儿吧。
1: 法宝就是多和比自己年轻的人接触，这个办法特好。好的，谢谢您。那我接下来问一下邹燕老师，我们71岁的大姐，不叫老大姐，因为不老。那刚才您说了，就是老师光给您要求减肥就给您特别大的压力，但是也有动力，那这10几斤不是减下去了吗？那平时刚才其实慧玲老师也说了，自己在家里也得练，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到71岁了还坚持锻炼，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困难的？
2: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1: 来说说，让老师听听，跟老师诉诉苦。必须得诉。
2: 我们就是因为老师要求很严嘛，这个各方面的各方面多方面的要求哈，就是第一个学期下来的时候，我就记得老师给我从头到脚找的毛病大概有那么10几个、
1: 从头发丝儿一直到脚趾头。
2: 特别着急，特别郁闷。但是10年前我还年轻啊。
1: 对呀、
2: 我那时候有不服输啊，所以就想办法，就是首先一个不耻下问吧，对吧？有问题经常给老师提问，可能有些问题大家都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同时呢，就是为了改正自己这些问题呢，我就下来记一些课堂笔记。
1: 这么用心。
2: 课堂笔记，然后呢，把老师的课堂的重点和这个我的问题记下来，然后再去上课以后再去问老师。所以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么折磨老师的。
1: 这么折磨老师不会觉得折磨，老师肯定很欣慰，是不是连老师？
2: 是的，看到大家自己越来越
1: 自激，
2: 越来越进步，老师这是最开心的。
1: 怕就怕不学，怕就怕不上进。
2: 是的，但是有一个难点哈，就是说要穿高跟鞋
1: 啊、
2: 我之前那么多年呢，偷偷的穿一个特别有一个水台，再加一个很粗的跟儿，这样、
1: 不好看，对吧？
2: 不太好看，但是走起路来可能容易一些，舒服一些。自己也是对自己那时候这个年龄了，可别穿太细的，
1: 没错，
2: 那不行。
1: 嗯，
2: 然后后来现在老师的要求可严了
1: 啊、
2: 那眼睛
1: 不行了是吗？
2: 不行，你这跟儿太粗了，不好看
1: 啊、
2: 不专业。所以呢，那你要穿细的跟儿，你就要要求一定的体能了。
1: 对
2: 呀、
1: 肌肉的力量要求，
2: 肌肉的力量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要坚持，你又喜欢，所以就在家就得锻炼了，下课了。
1: 咋个练？来来来，秘诀跟我们大家说说。
2: 做一些那个深蹲啊，
1: 啊，深蹲
2: 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1: 现在特别流行深蹲，
2: 深蹲，对对对，
1: 还有靠前蹲。
2: 对。然后还有这个脚踝的力量，你穿高跟鞋，脚踝、小腿的力量很重要。
1: 稍不留心就会崴脚。
2: 作为一个模特来讲呢，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1: 当然了，
2: 对吧？
1: 腰腹的力量。
2: 我们老师经常是严格的要求这一块，你走路时不能晃，要稳、啊，核心力量很重要。那就再练一下腹肌的力量，
1: 咋练？
2: 比如说小燕飞
1: 啊、小燕飞、
2: 仰卧起坐，啊，这些要练。
1: 您这每天好忙啊！
2: 可忙了，有压力啊。但是你喜欢呢，你没办法了，你必须这么练。但是你要说也没什么秘诀，那就是练。另外就是我们家离公园很近，到公园里头走一走，练习心肺的功能，不让自己的体力下降太快。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全虚嘛，气息血虚，血液循环啊，所以全方位的这样去练。
1: 对，其实以前我们说时装走秀就是负责美美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我们体能综合素质的要求这么高
2: 啊。老师那家伙这一2个小时不让你闲着
1: 啊、不让闲着，所以其实我们 反倒是没有想到意外惊喜，锻炼了我们整个的身体素质，我们的体能都刚刚的，是吧？
2: 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像周群老师啊、洪斌老师啊、小宁老师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那么邹燕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不光是跟老师问，同学之间也互相的问，互相的鼓励，我们都会怎么样的鼓励，怎么样的去提升，是利用课余的时间线下还是线上还是都有，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2: 线上线下都有，在课堂上，因为中间有个那个课间休息，利用课间休息呢，就在上半堂课的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走的比较近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上课走的比较近的，比方我旁边挨着有洪斌，还有周群，我记得很深刻，就有一次，当时因为我在之前是跟线上的，没有线下的课程，可能学了点毛病，然后来连老师这课以后呢，就是好多好多毛病，
1: 就先改毛病，
2: 对对对，
1: 这比较麻烦，还不如一张白纸，
2: 就是专业老师的不同，
1: 是，
2: 改了好多毛病，其中第一个毛病就是个胯。然后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后来线下呢给那个周群说，哎呀，我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然后周群就帮我特别就是那个细心的给我帮忙，给我分析了一把，这是一个。再一个有一次就是台底上台转身也是这样，那个因为我是相对他们来讲是个新学员，那个过程中那个是那个洪斌开始说了，你这样子提前你有个那个转角，提前有个准备量，
1: 有个小诀窍，
2: 提前有个准备量啊就好了。
1: 所以说互相帮助，
2: 我们是个特别友善的大集体，大家
1: 感受到了，
2: 特别好。
1: 所以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殊荣，那么有很多的展示，有很多的演出，我们呢也获了很多的奖。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以水为主题的一个服装的设计，那么就获得了业内的赞誉，也非常的好。这个好像是王燕老师了解的更多一些，是吧？那您来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自己邀请剪纸大师，然后我们跟他一起来设计参与制作的，是吗？
3: 对，是一起制作的。这个时间呢特别早，这是2017年吧，正好是我刚进这个队儿的时候做的这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它最核心的是江河湖海水
1: 啊，就是我们水利的特点，
3: 对，这五个元素。这个那个最重要的呢，其实它是要体现这个水字，那个水利部的水，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水利部老年大学嘛，
1: 是的，
3: 然后当时的制作过程呢其实挺不顺利的，因为那个衣服买来以后吧，它只有普通的衣服，然后这剪纸是那种非遗那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品，这东西要贴到这身上，包括的头花啊，还有一些那个发夹，还有身上的亮片，都是老师，当时的老师带着我们那个队员一起做出来的，就拿那个就买的焊枪，就是身上亮片一点一点的往身上粘出来的，粘，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发冠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发簪，就合适做得好了，就是算过一套，做不好又得重新做，这过程特别长，所以呢
1: 也锻炼了动手能力，
3: 对对，大家也乐在其中吧。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套衣服，所以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李老师带领下呢多次的走过这套衣服，
1: 是以至于我让老师们这次穿这套衣服，老师们说不穿了，演的太多了，审美疲劳了。那也很好，就是我们一直求新求变嘛，我们不是站在过去的荣誉簿上我们就不前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也特别关心海选当中我们的选手们的表现，那我们呢也一起来听一个小片花，接下来我们讲讲这次海选我们的故事。这次能够在银发大人的海选当中成功晋级，除了队员们过硬的素质，也跟服装的选择和节目的编排密不可分。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 其实我们获了很多的奖哈，也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演出，那么比如说有这种中老年艺术展演的最高特金奖，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的这种大奖，其实就特别高兴。可能我们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奖，但是我们得了奖，那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问一下李岩老师，那您作为带队老师，作为大家的教练，作为大家的这个指导，应该是非常的欣慰的。
2: 是的，看到大家带着一支特别优秀的队伍，然后队伍里边的每一位队员们都为了比赛或者是演出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去练习，然后得到这个奖项不为目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都很享受。
1: 嗯，真的是特别好。包括这次银发达人我们参加海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舞台上说我们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3: 是啊，
1: 当时我们底下的评委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活动受京津冀三地的银发朋友的关注，我们也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关键我们非常的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背板，就是当时我们的模特老师们现场的服装，黑色的旗袍吧，是黑色的哈，
2: 是的，
1: 然后上面呢也有非常漂亮的装饰，老师们一人拿了一把折扇，这里边也有故事。李岩老师您先来讲，然后我们其他老师再接着讲好吗？
2: 好，
1: 怎么想的当时？
2: 就是这次我们是以统一服装来展示的，这样的话就是在队形上变化比较丰富一些，然后大家也有道具，手里的小扇子，然后这道具也很漂亮，然后在队形的编排过程当中，大家把服装也展示了，把自身的美也展示到了，然后把道具也融合到进里面去，就是一场比较完美的。
1: 我听邹燕老师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些衣服都是拼凑起来的，不是人家我们定制的，或者说买了一套全有的，是我们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是吧？
2: 是，当时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学给我们这个任务之后呢，就是李岩老师也特别的辛苦在选，我们究竟做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展演，当时也推翻了很多想法哈，最后我们就选了这个旗袍加折扇还有加这个云肩，
1: 云肩，
2: 因为呢，本身我们都个子很高，穿上这个黑色的旗袍以后呢，显得很苗条，但是这个云肩又很有特色，很漂亮，搭上这个云肩，然后呢拿上一个折扇，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不太大，挺小的，你要穿上以前的服装肯定
1: 摆不开哈，
2: 摆不开，那这个呢既能显出我们的身材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还能完成这次表演的任务，
1: 跟场地也比较的融洽
2: 啊，对对对，比较好这样的。
1: 来其他老师补充，周璇老师您来说说当时表演我们前后的准备。
4: 我们接到这个的时候哈，时间特别紧，那时候在放假呢，所以呢那个老师就说我编好了，然后咱们
1: 老师真好
4: 啊，说一开学咱们就开始练哈，我们前后从就是第一次接触啊一共是三次 就上演三次吧，
2: 对，三次，
1: 可见我们平时训练有素，只要排好了我们按照老师设计的去练就可以了，
4: 对，就对对，关键是记队形，然后呢出来以后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1: 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期待我们给银龄朋友打个样，让每个人的银发生活都能够熠熠生辉。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Runn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心之印，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0: 最高的建设标准，
2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0: 最美的新城新景。
2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2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25: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24: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2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6: FM1025，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5: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6: 袁田给萧敬之斟上一小杯酒，然后自己也满上。他端起玲珑的玻璃酒杯，满面笑容地说，用中国话说，我是略尽地主之谊，请萧军开怀畅饮。萧敬之笑道，谢谢袁田先生的盛情款待。袁田杯里的清酒清清亮亮，纯净可爱，萧敬之的黄酒橙黄诱人，杯底还沉积着精亮的冰糖。萧敬之只喝了两小口，脸上就泛起红色。袁田也喝得很文雅。酒至半酣，袁田其二很有风度地给萧敬之斟上清酒，举起酒杯认真地说，
9: 博览会上萧军的翠山一展风采，身价倍增，如果萧军肯割爱，袁田愿意出最好的价钱。
6: 萧敬之面带笑容，平和缓慢地说，眼下敬之还不想出手，请袁田先生原谅。假如将来有一天我想出售翠山，别人不卖，一定卖给袁田先生，
9: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袁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萧敬之鞠了一个躬，
9: 谢谢敬之勋。
6: 萧敬之也站起来鞠躬还礼。两个人坐下继续饮酒，最后袁田其二忽然说，
9: 萧军，我还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6: 我们老朋友有什么不能说的？
9: 翠山价值连城，萧军回国后可要注意保护好啊。
6: 萧敬之

0: 天门火车站下了车，走向大街，看到树上绿树稀疏，黄叶满目，感觉有些凉意。他叫了一辆洋车，直奔廊坊二条，下车进了荟萃阁。翠莲在柜台里，正给一个太太看翠耳坠，看见萧敬之进来和他笑笑，一个小徒弟在对面柜台里站着，另一个正在逗着秋生，两个徒弟跟萧敬之打招呼，掌柜的回来了，回来了。秋生张开双臂跑过来大叫，爸爸。萧敬之放下皮包，紧走几步，哈腰抱起秋生问道，想爸爸了没有？
1: 想了。
0: 哪里想的？秋生用小手拍拍胸口，
1: 这里想的。
0: 逗得大家全笑了，连买翠耳坠的那位太太也跟着笑了。萧敬之放下秋生，开开皮包，拿出羊羹来送给秋生和小徒弟吃。秋生拿着羊羹跑过去送给妈妈吃。翠莲送走顾客，蹲下咬了一口羊羹，站起来笑着对萧敬之说，瘦了。小徒弟沏了茉莉花茶递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斋，前天夜里让人抢了。怎么，他不是有镖师吗？小徒弟林立抢着说，圣镖师被强盗用大绳捆在柱子上堵了嘴，眼睁睁地瞧着强盗把一屋子东西抢走。昨天早晨杜掌柜来了，站在门口跺着脚大哭，听说圣镖师上吊死了。萧敬之的脑海里浮现出圣镖师的四方大脸。萧敬之每天早上来店里都能看见身材魁梧的圣镖师，他们笑呵呵地相互打招呼。每天傍晚，萧敬之与翠莲回家的时候，圣镖师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他们总是在门前说上几句话。圣镖师虽然受雇于红谷斋，对林家的安全他也过问。听住在店里的徒弟林立说，夜里他经常看到圣镖师在街上巡逻。就这么一个大好人竟死得那么惨，萧敬之忍不住一阵悲气。刚回到家的喜悦被冲得无影无踪，萧敬之转动着手里的茶杯，低头默想，这些歹人为什么不抢别人家，偏偏要抢镖师的店呢？是和圣镖师有仇，诚心撅他，还是无意之中闯入了红谷斋？看来这几个强人手中一定有家伙，武艺都在圣镖师之上。萧敬之透过玻璃窗看了一眼对面的红谷斋，只见黑色的栅板紧闭，透出不祥的气息，红红火火的一个珠宝店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萧敬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翠莲后悔不该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丈夫，她强作笑容看着萧敬之说，你一路累了，先带着秋生到澡堂子洗个澡，再领他到天桥玩一玩吧。秋生听了乐得直蹦高，拽着爸爸的手闹着要走。萧敬之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见林立又给他斟上了一杯热茶，他端起喝了，站起身来牵着秋生的手说，走，爸爸带你出去玩。一路上秋生拉着爸爸的手问这问那，萧敬之竟然充耳不闻。萧敬之听见高空掠过一阵阵的歌哨，歌哨声单调悲凉，让人烦躁不安。秋生见爸爸不理他，再也不敢多嘴。萧敬之一边走一边想心思，明天翠山就到家了，怎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萧敬之没有去澡堂子洗澡，他对秋生说，走，咱们到你大舅家去。那天下午，石忠信等三人乘坐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回沪。石忠信和姚以斌对面坐着，欧阳玻璃一个人远远地坐在前面。火车哐当当哐当当地缓慢向前爬行着。姚以斌时不时地看看对面的石忠信，石忠信默默地吸着烟，烟雾弥漫，看不清他的脸色，也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姚以斌觉得自己很尴尬，他很想看看欧阳玻璃现在什么样子，是哭肿了的双眼，还是怒容满面，但是他不敢过去看，一是碍着石忠信，二是怕欧阳玻璃不给他好脸色。他回想从上海来苏州在火车上的情形，自己面对一个美人，一路上说说笑笑，亲密之间没有一个男人看了不咂嘴儿，都怪自己色胆包天，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他想到昨天晚上灌醉了欧阳玻璃干的那件事儿，一颗心又砰砰地狂跳起来。姚一斌清楚地记得石忠信说过，玻璃是既恨你又爱你。这话如果是真的，昨天晚上的事情还是干对了。昨天晚上，欧阳玻璃喝醉了酒，但他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要有感觉就好。可是这石忠信怎么来得这么巧？是不是玻璃给他打了电话？想到这里，姚以斌又害怕起来。他怕石忠信表面上笼络他，花言巧语地把他骗回上海，然后送到警察局里去。真要那样，不死也要扒层皮。姚以斌想到苍连长兵营的大牢，从心底升起一股凉气，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列车上的板凳又凉又硬，姚以斌坐着很不舒服。车上卖五香瓜子的、卖麻糖的小贩们吵吵嚷嚷，窜来窜去，让人心烦意乱。火车每到一个小站，就要上来几个乡下妇女，大声说着南方话，姚以斌一句也听不懂。他敢说，整个一列火车上没有一个女人像欧阳玻璃那么美，长得漂亮不说，说话也格外好听。虽说是上海人，可说出话来，北京人都能听得懂，让人听着心里舒服。姚以斌往火车座的靠背上一仰，刚要闭上眼睛眯一会儿，忽听呜一声吼叫，火车慢慢地减低了速度，车上的人们开始忙乱起来，大家吵嚷着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木凳子底下拿出自己大大小小的包袱、皮箱。石忠信三人轻装简便走在前面，出了站台，又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到站前广场，石忠信带头走向出租汽车。三个人上车坐好，汽车开动，一条条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色彩变幻的霓虹灯由远及近匆匆向后掠过。汽车拐了一个弯，驶向一条僻静的林荫道，最后在欧阳家的小楼前停了下来。三个人钻出汽车，月光皎洁，树影婆娑，一楼有几个窗子灯光明亮，姚以斌隐约看到院内停了一辆小汽车，正是欧阳玻璃开的那辆。石忠信按了电铃，侍者出来开了铁门，三个人通过小院步入大厅。石忠信昂然而进，欧阳玻璃踌躇不前，姚以斌战战兢兢。欧阳打理朗朗的笑声响彻大厅，他热情地问候他们，玩得怎么样？很开心吧？欧阳玻璃强作笑容，生硬地点了点头。欧阳先生似乎觉察出什么，关切地问道，玻璃，你是不是太累了？欧阳玻璃一脸倦容，登上螺旋楼梯，匆匆上楼回闺房了。欧阳达理目送女儿的背影，若有所思，但他却不失风度地对姚以斌说，姚先知请坐。姚以斌想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却怎么也做不出来。石忠信给他递了个眼色，若无其事地说，以斌兄一路辛苦，请先到客房休息一下，我向姑父汇报一下苏州的账目。姚以斌如释重负。

宾却坐卧不宁，他像一只病鼠，缓慢地在屋子里绕来绕去。他不知道欧阳达里将对他怎样处置，他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只脚通向天堂，另一只脚却踏着地狱。姚以宾想，送进大牢我也不怕，就是舍不得和欧阳波利分开，一时见不到波利，比开了膛摘了心肝都要难受啊。姚以宾等待着，他满以为会很快就有结果，他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这支烟吸完了，时钟信就会来敲我的门。他如此期待着，慢慢的喷云吐雾。一支烟吸完，又点燃一支，姚以宾又把希望寄托在这支烟身上。姚以宾眯着眼，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厚重的房门，房门没有一丝动静，他极其烦躁，极其惶恐地吸着烟，一支又一支，直到把一盒烟卷都吸完了，依然没有动静。姚一斌又捡出烟灰缸里的烟头点着来吸，姚一斌只顾愣愣地出神，被烟头烧痛了手指，他猛地扔掉手中的烟蒂，索性开开房门到外边看看动静。门开处，只见石忠信站在门外。姚以宾急切地说，快请进。石忠信缓步进屋，递给姚以宾一盒三五盘香烟。姚以宾接过香烟，把它放在茶几上，伸手拿

0: 憔悴。姚一斌想问，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石忠信叹了口气说道：唉，这不，天快亮了，老人家总算是被我说通了。唉，不容易呀。姚一斌大喜过望，静听下文。石忠信抓起烟盒，抽出一支，姚一斌急忙站起身，划火给他点上。石忠信狠狠吸了一口，喷出烟雾，徐徐说道：老人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啊。后来我叫来了玻璃，玻璃一进门就扑在爸爸的肩上哭啊，我姑父也哭了。老人家低着头一声不响啊，足足响了一个钟头，后来对我说：既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只好如此了。他还说，以斌这个人还可以，年龄大点也无所谓，只是……姚以斌真正受了感动，他含着泪说：不就是有个胖娘们吗？我早就想把他一脚踢开，我回了北京就休了他。
1: 哎，这话可是您说的，我们说不出口啊。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以斌兄能够答应下来，姑父就同意定亲。
0: 姚以斌急切地说：哎，别说三个条件，就是30个我也答应。
1: 那好，
0: 快说，是哪三个条件？
1: 这第一个嘛，是要明媒正娶，大操大办。这男方的大媒就是兄弟我了，女方的媒人要请警察总署的黄总长来做，喜事要在上海办，姚兄可不要怕破费哦。
0: 花钱多少，那都是应该的。
1: 好，这第二，你在北京给玻璃买上一个四合院，金屋藏娇吗？我姑父中年丧妻，如今年迈花甲，就这么一位千金，逢年过节隔三差五的他还是要回来上海看望老人家。
0: 哎，这个自然，这个自然。
1: 这第三啊，其实啊，这一条也算不上什么条件，不过是个希望而已。今后如果有机会，以斌兄能否迁到上海来做生意啊，那才是天遂人愿，既可以使玻璃妇女朝夕相见，又可以让以斌兄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可是个赚大钱的好地方啊。

0: 欣然应道：“好，好，说定了，说定了。”说着话，看到外面天色大亮，石仲信说：“我一夜没有合眼，该回房睡觉去了。以宾兄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石忠信走了之后，姚以宾开窗放出烟雾，室内流进新鲜的空气来，这使姚以宾大觉兴奋。他关好了窗，拉好窗帘，躺在床上想睡上一觉，但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姚以宾得意地想：“我这一辈子走运就走在这两大步上，第一步在西表背胡同买了个大柜，一下子从打小鼓的变成了个古董店的掌柜。这第二步在苏州睡了玻璃小姐，我一个40岁的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美女，将来还有第三步到上海来做买卖，那我可就一步登天了。过几年欧阳老丈人一蹬腿，玻璃又没有个三兄二弟，这么大的家业就全归我了，回去赶紧把那胖娘们休了。”阴历9月18是黄道吉日，这天姚以宾和欧阳玻璃在上海举行婚礼。上海天光西路28号欧阳宅邸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欧阳家门前车水马龙，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大街上贴着喜对儿：“海枯石烂同心结，地大天高比翼飞。”黄包车、大马车和华贵的小轿车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汇聚在门前。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欧阳家的高亲贵友，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前抱拳施礼，笑语相迎。前来贺喜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有戎装皮靴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商业巨头、军警要人。小姐和贵妇人则是浓妆艳抹，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争奇斗艳。他们举行的是新式的文明婚礼，减少了旧式婚礼的繁琐礼仪，没有唢呐锣鼓，却雇了一伙铜鼓洋号。尊重欧阳达理先生的意见，还请电影公司的人摄影作为永久的留念。客厅正面中央悬挂着8尺见方的喜字，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以华丽壮观的玻璃吊灯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挂满的拉花色彩斑斓。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

0: 新新闻录时代，
1: 2026北京大雁森林公园，让我们在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我们一起
5: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9: 我是小丹。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9: 长春街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通过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来了解长春街的悠久历史，进而增强保护古都风貌的意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长春街有着悠久的历史，辽代时当时的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北起拱辰门，南至开阳门，这条街的北段即是现在的长春街。而辽南京城是唐幽州城的延续，因而长春街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金代时拱辰门改称重治门，今长春街这一段当时也称重治门街。明代时因为附近建起长春寺，这条街得名为长春街。长春寺的建立还有一段故事。明万历20年，神宗皇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下令在今长春街南口路西敕建寺庙，用以供养水斋禅师。
9: 水斋禅师又名归空和尚，自幼出家，曾云游普陀、峨眉、终南等名山宝刹。据说他修炼的功德相当圆满，能一再七日不食，日饮水数升，持之5年，遂众号之曰水斋也。也就是说，这位和尚能够在5年之内多次连续7天不吃东西，仅仅每天喝几升水为生。这件事惊动了李太后，敕令建寺。神宗为该寺赐额长春，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寓意祝愿其母健康长寿。此后皆以寺为名，寺北的街道称长春街。后来归空和尚的大弟子代替神宗在寺中出家修行，成为皇帝的替修，因而皇家更为看重这座寺庙，一时香火鼎盛，被称为京师首刹。
0: 长春寺当年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内有天王殿、

0: 次紫衣水斋禅师传十碑一座，建第一件已遗失多年，第二件现存海淀万寿寺，仅有十碑存留寺中。清康熙十八年，寺庙因地震被破坏，后由文华殿大学士冯普捐资重建。乾隆二十一年又加以修葺，但远未达到鼎盛时期的规模。 清朝时，长春寺是住在宣南的学者诗人们宴集惆怅的重要场所，他们在这里集会赏花宴饮送别，留下了许多诗篇。诗人梁佩兰要返回南海时，朱彝尊等诗人为他送行，留下了朱竹陀送梁耀庭《长春寺联句诗》。著名诗人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孜与长春寺关系更为密切。 龚鼎孜奉诏入京，路过南京时，结识了与李香君、柳如是等并称秦淮八艳的江南名妓顾恒波。顾恒波不仅姿容超群，且通晓文史，工于诗画。龚鼎孜被他的气质、才华深深吸引，不惜花重金为其赎身，一起北上京城。在京期间，他们住在离长春寺不远的善果寺附近，两人经常游长春寺， 在寺中宴请宾客，后龚鼎孜被控千金买妓等罪名降官。顾恒波后因痛失爱女，备受刺激，皈依佛门。龚鼎孜求得长春寺西北一隅，为顾恒波修了一座自家修行的家庙——妙光阁。乾隆年间倒塌，嘉庆年间，全浙会馆出资重修，改名浙寺，与长春寺紧邻。
1: 清朝末年，长春寺和浙寺成为停放灵柩和办理丧事的场所。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死后，在长春寺办理后事。辛亥革命元勋张振武被袁世凯手下绑架杀害后，曾在长春寺停灵。 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随即停灵在长春寺，后又移至浙寺，停放近6年。 直至1933年4月23日，由河北省反地大同盟、北平文化总联盟等组织将李大钊灵柩由浙寺移葬到海淀万安公墓。移葬当天，数万名各界群众胸前佩戴白花，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李大钊送葬。一路上人群汇聚越来越多，反动军警几经阻挠，但送葬队伍一路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0: 经广安门内大街、菜市口、宣武门外大街，直至万安公墓。后来在建宣武医院时，浙寺大部分被拆除，长春寺逐渐被单位和居民占用，但原寺基本格局尚存。 2002年， 政府开始对长春寺进行复建。 2004年， 长春寺辟为北京宣南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馆内设有悠悠宣南、宣南市乡、 梨园胜景、城南乐园等多个展馆，展现宣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除此之外，还在长春寺南边开辟了长春苑休闲广场，在广场草坪中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个祭字，因为这里曾是宣南名园纪元的遗址。该园历史久远，明代时是神宗万历帝之婿冉兴让驸马的岳纪元， 清初是大学士李卫的李园，后归顺治年间举人赵集士所有。赵集士对园林大家修整，取名纪园，园中亭台精巧，怪石嶙峋，成为清初名士们聚会惆怅的场所，后捐给全浙会馆。 1928年， 第一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拱在会馆中主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烈士追悼会。
1: 清代后期，随着长春寺的衰落，长春街一带逐渐荒芜，人烟稀少，异常荒僻，后成为菜地、粪场、坟地、垃圾堆。 1949年后，长春街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内，长春街一带先后建成当时宣武区第一片楼群小区、第一片牌坊小区，甚至还有市政府的第一座办公楼，并修建了公园、医院。 长春街一带重现昔日的辉煌，现在经过扩建改造，长春街已经成为北起宣武门南至广安门内大街路宽40米的交通要道。长春街周围的不少街道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槐柏树街。槐柏树

0: 宽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合并命名为淮柏树街，街道几经拓宽成为现在的规模。
1: 淮柏树街东口路南，清代曾是山西一员云南驿地及埋葬死在北京的山西籍云南籍人士的墓地，后无人过问，逐渐变为乱坟和一片杂树丛生的空地。1949年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建政府机关各部委联合办公大楼，1954年建成后正式启用，俗称市府大楼。在笔者少年时，假日里从康乐里去宣武公园玩都要经过市府大楼工地，每次都兴趣盎然地驻足观看，看着大楼一层层拔地而起。当时的市府大楼不像现在大多数办公楼那样是独栋的高层建筑，它是由东西南三栋四至五层的平面呈凹字形的楼房围合而成的一个建筑群，中间是宽敞的庭院，颇有些四合院的神韵。

0: 楼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第一批大型政府办公用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仍在作为办公楼使用。现在的市府大楼虽几经修缮，但建筑原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多了几个空调外，依然是红砖的墙面，灰白色的檐顶，朴素而庄重，透露出浓浓的历史气息。在市府大楼南边，长春街中段路西，有一长方形地块，明清时称为长营，民国时称范家胡同、黄河圈、焖葫芦罐等多个名字。市府大楼建成后，对这一片进行改造，建成了一片红砖居民楼，作为与市府大楼配套的职工宿舍，命名长春里。办公楼与职工宿舍在设计上相互配合，在色彩和造型上都十分协调。
1: 好了，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我们常说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与文化嘛，到底体现在哪里？可以说就体现在我们今天欣赏的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长春街这样的普通街道上。长春街是大家都熟悉的地名，但若不是作者陈朴这样清晰完整地介绍它的历史，那么它和普通的一个地铁站名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们要为长春街所曾经拥有的历史与文化而自豪。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可怕的分别终于来临了，为了丈夫的功名和前程，霍小玉忍泪相送。李毅自恃才高，不把功名放在眼里，他说：娘子请放心，小生此去多则半月，少则十日，便传佳音。半个月过去了，日日倚门而望的霍小玉果然等来了高中魁首的状元李毅。久别胜新婚，15天的分别虽然不算太长，但对李毅和霍小玉来说，恰似经历了15年。正当他们携手窗前共诉相思，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中时，朝廷信使的到来给他们的欢乐添上了一层阴影。李毅官封关西府参军，即日启程赴任边关。本是文官，却任武职，李毅大惑不解。然而君命难违，李毅不得不再次准备启程。这对年轻的夫妇又一次面临着忧伤的别离。车轮碌碌，碾起一片尘土，也碾碎了霍小玉的柔肠。善良的霍小玉和不明事故的李毅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李毅的一次疏忽。原来李毅中了状元之后，没有去觐谒当朝权贵卢太尉，卢太尉一气之下奏点李毅为边关参军，要让他永不还朝。幸亏边关守将刘公济是李

新婚副官曾与爱妻相约一年之后回家团圆。李毅拭去泪水，接着说，如今已有年余，圣上却始终未恩准还朝。唉，大丈夫当血洒疆场。

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三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尸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百万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袋，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石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已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又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又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孩儿啊，别说胡话了。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

0: 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山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砰砰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他来了，婉莎，快开门。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胡奴和一个黄山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1: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0: 说罢率领众胡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婉莎的肩膀蹒跚而出，他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小玉。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2: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0: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2: 小玉，小玉。
0: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第二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3: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

0: 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1: 好了，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其实推进剧情发展的重要人物黄山客的身份一曝光，这个故事就显得有点令人失望，因为作者设定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通过外部力量解决矛盾。剧中令人动容的实际上是李毅与霍小玉对待爱情的坚贞，这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颂扬的。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哦，
1: 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
0: 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0: 哎，
1: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哎，材料也不太一样。
0: 对，这两种玩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敞口的山楂。
1: 嗯，
0: 青州敞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
1: 嗯，
0: 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
1: 嗯，
0: 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
1: 嗯，
0: 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
1: 嗯，
0: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
0: 哎，
1: 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0: 嗯，
1: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物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0: 哎，
1: 哎，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
1: 嗯，
0: 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
1: 嗯，
0: 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积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

0: 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和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来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其实涨得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

0: 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玩意儿，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栋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细细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
0: 哎，
1: 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0: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
1: 是是是，
0: 什么
1: 山药
0: 苹果
1: 这些，
0: 对
1: 对
0: 对，
1: 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1: 是的，
0: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六物丸高一点点，
1: 哎，
0: 但是它散发着的是那种酸枣仁的纯。

0: 丸不是它也不太甜嘛、主要就是山楂味儿和药香。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吃起来都是很有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温润那种感觉，它不腻啊、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现在说用传统的老方子做的好的这种山楂制品确实比较少。您看现在去超市里边，好多老人哎买点什么呀？买点山楂片儿，
1: 哎，
0: 山楂条，
1: 对。
0: 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一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丸，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块。
1: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0: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0: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1: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 江的水果都是浆果，那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0: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

0: 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十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十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哎，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1: 嗯，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0: 小麦这样的，
1: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哈，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0: 做影响。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0: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1: 对，
0: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东贡堂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1: 非常小，
0: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哎，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1: 半米，
0: 半米多一点儿。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主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

0: 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一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你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呢？
1: 是啊，
0: 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儿、哦。但是你要知道阿克苏的它本地的这个生长环境，一个是土地并不肥沃，另外一个是它早晚温差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啊，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繁衍下去之后的话，它需要把这个小果子，也就是半厘米一厘米的这样的果子里边汲取非常非常集中的营养，才能保证它落下去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种子能够再次萌发。所以说每一粒的野生浆果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营养都特别特别高。您想这样的原材料给您做出来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大概是60颗左右的这个原浆汁儿啊，
1: 30毫升
0: 原浆汁儿，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8盒，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30毫升。
0: 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1: 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2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7

0: 对，
1: 每盒是七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啊。
1: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一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的，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0: 没错，
1: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0: 没错，
1: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0: 对，
1: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啊，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同样的品牌多的是6+2的组合，也就是说299您能拿到8盒，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299块钱拿到10盒。这个多出来了2盒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生活时间。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刚李红提到了10盒，每盒有7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10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无语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哎，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

0: 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嗯，
0: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

0: 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两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块钱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有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啊，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在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周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

0: 对，
1: 可是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0: 对，
1: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
2: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1: 啊，在当地也不便宜。
2: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按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

0: 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那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0: 然
1: 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
0: 里面
1: 盐可真的不老少。
0: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30秒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方便。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200克。
1: 我看这个
0: 对
1: 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那就是4两。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0: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0: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0: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0: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是，
1: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1: 299的情况下，
0: 再给大家
1: 能够优惠，
0: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喜欢这品牌，
0: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 特别感谢啊，那今天的咱们。

0: 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1: 对，
0: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1: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壮阳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壮阳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0: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
1: 对，
0: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1: 对，
0: 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壮阳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

0: 着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8: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之前呢，我们曾经聊过啊，一个是太空勇士，一个是超能英雄啊，比方说聊空间站，
8: 对，
7: 比方说聊盾构机，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一套系列的另外两本书，对吧？那第一本呢，叫做民生科技
8: ，对，
7: 什么叫民生科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比方咱们翻开这个目录啊，这里边就提到了说高产量杂交水稻，
8: 哎，
7: 这是不是民生科技？
8: 对啊，这端上餐桌了嘛，
7: 民以食为天，
8: 就是
7: ，是吧？你还有什么呢？奔跑吧中国高铁，
8: 复兴号，
7: 交通啊，
8: 对，
7: 是不是？还有什么大飞机、小飞机，中国造的那可是，是吧？包括无人机啊，还有什么呢？超级计算机，叫心算达人，当然这里面5G 网络是吧？还有这个区块链等等等等啊，这就是跟我们的生活
8: 息息相关，
7: 息息相关。
8: 我先来跟大家伙儿念叨念叨。复兴号吧，
7: 复兴号吧，高铁复兴号。
8: 这个从北京啊到河北的张家口啊，这段路可能很多朋友

0: 当时啊，中国已经有十多条铁路了，但是没有一条是我们自己修的。那外国人听说以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嘲笑说，能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世呢。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啊，临危受命，他呢不畏艰险啊，和这个10000多名工人一起奋战，在1909年就建成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1: 哎，
0: 这是我们中国人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人争了气，给中国争了气。那詹天佑呢，也就成了大英雄。可以说啊，京张铁路它见证了中国自立自强、修建铁路的历史。那在2016年的时候，在相同的起点和终点，我们中国开始修建全球最智能的铁路——京张高铁。
1: 哎，这个京张高铁呀，它要穿越崇山峻岭，是要挖很多条隧道的。其中呢，最复杂的隧道要属北京地下的清华园隧道。
0: 你瞧瞧，
1: 那儿可是有4通8达的地铁线呀，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近100条城市管道，隧道有5层楼。

0: 最厉害的挖洞高手天佑号盾构机。
1: 您听对了，盾构机还是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那盾构机。
2: 对，
1: 但是它的名字叫天佑号，詹天佑的天佑那两个字。
0: 这个天佑号它的这个可视化智慧系统非常的发达，就像这个透视眼一样，能让它看到啊地面下的各种设施。哎，有了它之后，那施工就非常的精准了，它不打扰上面的城市生活。
1: 所以这真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就考虑到那么温暖的东西了，就不扰民。你想想，对，你像其实如果以前要建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在地面施工那会打扰很多的人啊，现在就完全把这个考虑在内了。那在2019年12月30号京张高铁通车了，跑在这条铁路线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智能型的复兴号动车组。哎呀，这个怎么叫智能型呢？首先啊，乘客您刷脸进站以后，
0: 对，
1: 这智能机器人会贴心的帮您搬运行李。哎，那这车厢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座位号，乘客来了一看就知道走哪个门更近。那身边这座位有没有备定的？哎，看灯光的颜色你就知道。
2: 嘿，
1: 发车时间到了以后，司机按下这个启动键，其他工作就完全交给自动驾驶系统了。然后呢，你一进隧道，这车哎，外面不就暗下来了吗？
0: 嗯，
1: 车厢里自动就开始调整灯光亮度，让这个乘客呀几乎就感受不到外边光线的变化。到站了就更显得哎气度不凡，为什么呢？不是那个唰到这儿刚当就停下来，
0: 哎，
1: 人家是从容不迫的缓缓的稳稳的停下，然后车门自动打开。
0: 当然了，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呢？是吧，他是有高科技护航的。有哪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太空中的北斗导航卫星，那他就是千里眼呀。你比方说多远有隧道，多久要进站，这个千里眼都会提前给他指路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智慧系统，智能系统，那就是他聪明的大脑，他会汇总信息，发出指令，让这个列车跑得又快又稳，还能省电。而且他这个智能型的复兴号还带着随身的医生啊，遍布车身的几千个传感器，随时能发现他的毛病，给出治疗方案。工程师还为他建了一个家，家什么呢？家这个家就是这个家就是指挥中心，无论走到哪儿，遇到什么状况，都能得到家的帮助，所以他就是最聪明的高铁。
1: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读一个他的读物，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也是个绘本，就一小男孩老坐火车，老坐火车。有一次，突然他就觉得这火车声音不对了，然后就找这个列车员去了。开始呢，列车员没当回事儿，后来又找到列车长，列车长当回事儿了，就真的把这个火车停下来了。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停下来之后，然后排查这火车，果然发现火车车轮上有一个螺丝松了。
0: 哦，
1: 哎，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得靠一个小男孩，然后得靠他的耳朵，还哎，对，这小男孩还是就是因为他特喜欢，就能到心流的状态。哎，小男孩能听出这个有一螺丝松了啊，掉了。这时候完全靠的是什么呢？就刚才红九熊说的这个随身带的这个医生。然后车身上几千个传感器能发现这毛病，
0: 对，
1: 真是不得了。那这复兴号啊，刚才提到复兴号天天在外边跑啊，里边肯定是要靠人来打扫卫生，对吧？外边我们什么时候看它，什么时候都是光鲜亮丽，
0: 哎，锃光瓦亮的。
1: 为什么它能那么干净？它是怎么，它会洗澡吗？
0: 它怎么洗澡 啊关键是
1: 怎么洗的呢？
0: 因为像您说的跑得太快，因为强大的气流呢会让这个空气中的灰尘紧紧贴在它身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灰头土脸的大花脸了。
1: 大花脸，大花脸。
0: 而且呢，灰尘中的物质可能腐蚀它的精密零件，所以它应该做一个什么讲卫生勤洗澡的好宝宝。这个普通火车是人工搓澡啊。咱们先说说以前工人们是往身上喷水，往这个火车身上喷水啊，然后再给它抹上火车专用的沐浴露啊，然后给它用刷子刷背，然后再来个全身淋浴。我们洗个澡是吧，10分钟结束了。这火车的块头太大了，你说这给火车洗澡，你在外边洗车是不是也得
1: 也得小半个小时呢吧？
0: 你要一个人可不半个小时
1: 吗？那可不嘛，他也得擦呀。
0: 对，你要两个人的话，你可能快点十分钟。
1: 对对对，
0: 那你这十几个工人一块动手，也得忙活两个小时，把一个火车给洗干净，
1: 够快的了。说实话，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复兴号它是有名的大忙人、飞毛腿呀、啊。你说你给我花两个小时洗澡，这不太耽误事儿了吗？
1: 那怎么办？
0: 是吧？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还真有。说在2018年的3月，上海铁路局就发布过一段复兴号。

0: 行了，就往火车浴室就去了。
1: 这是一条长长的通道，两边竖立着14个滚筒状的巨大搓澡刷。他一进这个浴室门口啊，这个搓澡刷就收到指令了，像卫兵一样列队欢迎，然后开始飞快旋转，他这个淋浴头就开始迅速的喷水。那这火车什么都不用做呀，你只需要缓缓驶过浴室就能完成一次全身清洁啊。从浴室出来呢，有些需要重点保养的部位，工人们还会手工进行清洗维护。哎，很快他就可以焕然一新了啊，更多的时间会美美的睡上一觉迎接第二天的到来。
0: 这就是这本书，您看啊，他会说这个步行号，然后洗个澡，然后美美睡上一觉，就他拟人化的东西很多。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不单是中小学生，其实就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来说，他们也会非常喜欢爱听这样的东西。
1: 对，他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0: 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要不然你看一个火车你会觉得冷冰冰的，对吧？
1: 是。
0: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复兴号啊，还有这个和谐号啊，这都是在这个高铁里边名副其实大明星了。那这个在祖国呀，在中国我们近40000公里的高铁线上，他们都可以自由的驰骋啊，随处可见的风光啊也可以尽情的饱览啊，所以他们很高兴。那和这个哥哥们一比，动感号就失落了。
1: 动感号，
0: 动感号是谁呀？他们是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到达这个深圳北站，只有几十公里长的。那对动感号来说，伸一懒腰就跑完了，一点挑战都没有。动感号就觉得说，哎呀，你没搞错吧，我是高铁呀，我不是地铁呀。结果呢，在这么一次试跑里，动感号就遇到了这个复兴号和这个和谐号啊，哥哥们。哎，这俩哥哥特别好，使劲的夸动感号，小弟你真帅呀，啊，用粤语说你就是个靓仔呀，你这本领比我们强，跑得快还挺舒适。哎，给动感号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呢，哥哥们还告诉这动感号，你呀为香港而生的，你肩负着一个大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和内地相比，我们中国香港的铁路系统它不同，电力系统也不同，所以从内地到香港一直是没有高铁的。但是人们还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在高楼林立的这个香港建成了内地相通的高铁线。所以大哥哥们就说，大家都盼着你来呢，你要加油啊小弟。这番话让动感号似懂非懂。但是呢，2018年的9月23号，动感号正式开跑了。
1: 其实它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大。很多人都说了，说以前啊，我们要去深圳啊，要过两个关口，排两次长队。这有了高铁之后，所有的安检和查验啊，在西九龙站就能办完，只需要几分钟。
0: 还有人说，我在香港工作，我太太在深圳生活，有了高铁我们就能一块吃晚餐了。
1: 从香港坐高铁能直达北京、上海等几十个大城市，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很方便，所以就是有一种什么呢，血脉贯通的感觉。
0: 这个血脉贯通啊，不但是真的全体中国人的血脉贯通啊，还有所有的高铁。所以动感号作为一个小弟弟，他终于懂了，他连接的呀是我们祖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线啊，他装载的是什么呢？是满满的希望和梦想。
1: 接下来咱们说说关于快递哥吧，
0: 高铁快递哥。
1: 肚子空空送货强，是吧？
0: 不是光头强，是送货强啊！
1: 就是这专门有送快递的呀。
0: 这个有一天啊，这复兴号就跟这个高铁货车打招呼。

0: 多，
1: 是
0: 这个复兴号也会帮忙送快递。
1: 嗯哼，
0: 但是这个复兴号送快递有点麻烦，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卸掉座椅呀、啊。然后给玻璃窗户上都得装上那个防撞隔离板，你这样才能让它运货
1: 啊。其实就跟我们平常用这个汽车，家用汽车似的，它不是运营汽车，有的时候为什么警察会管说，哎，你运货呢啊，不能这么装，就是本身它是运人的嘛。
0: 对，
1: 嗯
0: 嗯，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他这个书里边这种拟人化让人觉得特别的有趣。你比方他说，因为送快递车上的厕所和饮水机两个月没人用了，他们很沮丧，以为退休了呢。
1: 然后高铁火车呢就拍着自个儿肚皮说，哎，看我，我这个肚子啊又空又大，就是为了运货设计的。然后复兴号就说了，你这个肚子空空荡荡，可是你脑袋细细长长，你长得太特别了。高铁呢就摸了摸脑袋，这个呀是按照中华鲟的样子制造的，能大大的降低风的阻力。你看，
0: 嗯，
1: 这个说实话，我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高铁货车是按照中华鲟的样子制造的。
0: 哎，嗯，真是长知识啊。
1: 对，然后他问，你能跑多快啊？每小时350公里，在铁路货车里乃是世界第一啊。复兴号就惊叹了，啊，350公里，你跟我速度差不多呀，可是我拉的是人呐，比较轻，你拉这么沉的货也能跑这么快。高铁货车就得意了，我不仅跑得快，我头脑还聪明的，这个得感谢工程师叔叔阿姨们啊。哎，复兴号就更好奇了，高铁货车就说，

0: 这就是我的智能化装卸设备，哎，人还能通过我身上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随时看货物到哪儿了。运送货物啊，防火很重要，我还有这个智能火灾报警系统呢，我还采用了很多防火新材料新技术嘞。
1: 哎，你看他跑得够快的吧，但是还有跑得比他更快的。
0: 比如说
1: 磁浮啊，就是什么呢，咱可以讲一个道理啊，比方说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列车的轨道它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0: 空气啊，
1: 阻力啊，
0: 阻力
1: 就是说，你列车往前奔跑的时候，你这个车轮和那个轨道它有
0: 摩擦
1: 呀，
0: 对对对，
1: 车身与空气是有摩擦呀，那阻力就出现了，它得使劲挡着列车，拖慢它的速度。那为了对付阻力呢，人们想了很多种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利用磁浮技术，让列车悬浮在轨道上，飘着，这样呢，列车不与轨道接触。这摩擦就少了吗？
0: 是，
1: 阻力就小了吗？列车不就跑得更快了吗？在2021年的7月20号，中国自主研发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啊，在山东青岛正式下线。您猜猜这一小时能跑多少公里？
0: 能跑多少公里？原来我这刚才不是说了吗？350啊，
1: 350够快的了吧？它能跑600公里，
0: 每个小时时速600公里，
1: 那可比高铁列车快多了。
0: 飞机是一小时800。
1: 800-1000吧，
0: 800-1000啊，
1: 这快赶上飞机了。
0: 是
1: 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到600千米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0: 那说不定以后我们真的人也能坐上这个磁悬浮，
1: 这是非常有可能，
0: 非常有可能。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强老师一起来聊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民生科技。刚才我们说了一下高铁，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个网络世界里的优等生，
0: 5G 网络。
1: 5G 网络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0: 那说5G 之前呢，我们得先从一个大发现讲起。大概在150年前，电话被发明了。但是呢，这两个人要想打电话的话，中间啊得有一线连着，如果不用线连着，让这个信息在空中传递行不行呢？意大利有一科学家叫马可尼，他就决定啊，我试试。1894年的时候，马可尼在家里做了一实验，他把一个无线电的发射器啊放在楼上，又在楼下放了一个接收器，然后把它跟这个门铃连起来。他在这个楼上把无线电发射器打开的时候，叮铃铃，哎，楼下这门铃就响起来了，说明什么呢？他成功了，这个实验改变了世界呀，就让这个无线通信成为了可能。那从那儿开始，跟这个无线通信相关的技术就开始大爆发了，一直到1973年，人发明了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话，这就是移动通信技术。
1: 那移动通信，咱们刚刚提到5G 了，
0: 哎，
1: 那第一代叫什么呢？
0: 叫的大 G
1: 一G， 然后到了2G 时代，技术有了发展，不光能传声音，还能传文字，这咱们都经历过哈。
0: 3G
1: 呢，手机可以上网，但网速啊确实有点慢。到了4G，人们就可以

0: 影像实时传播传输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房间里可能坐着若干个不单是本院的医生专家，还有从外边请来的会诊的这些医生专家一块儿看着他做手术。就是这种的话，如果你在以前几季的时候他会有延迟，可能他这刀已经拉下去了，血出来了，你在那边外边那个会诊那个室里头看着这影像这个视频的啊，可能这刀还没下去呢，
1: 嗯，
0: 它有一个延迟。但是在五 G 的时候，我们这哥们儿就跟我说没有延迟，
1: 没延迟，
0: 那边这刀下去，这边刀也能看见，直接下去。
1: 哎，就连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是用了五 G 超高清的技术，全世界才能实时看到无比清晰的比赛场面。你说咱们用手机打电话、玩游戏、发微信、聊 QQ， 那都要用到网络信号啊。其实这个信号从哪里来呢？答案是基站。
0: 这个每一个基站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覆盖的范围啊，能承载的手机的数量呢很有限。那如果很多人同时使用这个手机，基站就有可能忙不过来，手机信号就会变差。就比如说最近啊，地坛舒适里边那么多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地坛舒适里你用手机。就是你上网你查东西特别慢，很多人就说哎呀为什么会这么慢啊，其实这已经是什么呢，地坛舒适的这个承办者已经租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车，就是类似于这种信号加强的车开到地坛里边，已经是在给加强这个信号了，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基站建得多的话，这个五 G 的优势才能发挥的更好。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就刚才说舒适，如果说大家伙用这个有点慢或者有点迟滞的话，那可能你多要两个车过来，那可能就会好得多了。
1: 哎呀，中国光是五 G 基站啊，截止到2022年6月底就建了185.4万个，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0: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这本《民生科技》，我不知道您读完之后，您听我们介绍完之后什么感觉？其实我们介绍的只是里边的这个九牛一毛，但是呢，我们俩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看着好像现在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每一个背后，哎呀，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在付出了成千上万倍的努力，才让我们享受到了我们现在感觉司空见惯的这种福利。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跟大家分享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超级工程。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赴中心之声。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一路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过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14: 哎，洪牛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今天我们来说说其中一本叫做超级工程。什么叫做超级工程？
14: 都包括哪些呢？
13: 比方说三峡工程是吧？
14: 哎，
13: 南水北调工程，对不对？还有西气东输工程，
14: 嘿，
13: 西电东送工程，
14: 哎呦，
13: 包括青藏铁路，
14: 哎，
13: 哎呀，
14: 还有港珠澳大桥，
13: 港珠澳大桥，
14: 北盘江大桥，将军澳大桥，
13: 太多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只能说其中的几个吧。先说说青藏铁路吧。
14: 青藏铁路指的就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而且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什么时候开的工啊？我们老觉得说可能最近这些年才开工，然后最近才通车。
13: 那可不是，
14: 其实是1958年就开工了。
13: 是，
14: 哎，到2006年的7月1号全线通车了。它的通车就改善了青藏高原的交通条件，帮助青海西藏更好的开始它的发展。
13: 它可是离天空最近的铁路啊。
14: 哎，这个青藏铁路自己都很自豪地说，我建了足足50年呢，我是离天空最近的铁路，我的脚下是青藏高原，是海拔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啊。
13: 是，因为如果想发展，就先得把路给修出来。
14: 对，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们就想过修一下进藏的铁路，可那个时候呢，技术水平不够，于是呢就先修了公路作为进藏的主要通道。但是这个修铁路的梦想啊，人们从未放弃。所以就像刚才启阳老师所提到的，1958年青藏铁路一期就开工了。1984年西宁到格尔木段交付运营，接下来呢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比如说如何在冻土上修建铁路呢？
14: 对，它会随着这个一年四季的温度变化，它的土质会不一样。
13: 是啊，
14: 哎，
13: 所以那个时候无论工程师怎么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晃啊，10多年过去了。2001年的6月29号，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
14: 我是去过西藏，

这个也去过青海，我是深深的感受到就是青藏铁路的不易，真的、真是不易。因为青藏高原它本身是名副其实的这种生命禁区嘛，对吧、在这个地方它这天气是变化无常的。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在这儿开车走的时候，尤其是过垭口的时候，上山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往上山上爬开车啊，再下来，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可能一小时里你经过了一年四季。底下啊这个温暖如春，上边风雪交加。然后你又再下去又如何如何。这个青藏铁路其实很多时候经历的就是这个。这个青藏高原这地方的这个天气的恶劣能达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就是狂风裹着这个冰雪能够猛烈的时候，甚至能够在钢铁的表面能刮出印儿来，就那么猛。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糟糕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啊，就有一次我们去这个珠峰大本营往上爬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两辆车开得很慢，

0: 嘛，是吧？回到青藏铁路来说，他的
1: 施工的这些人们啊，都背着氧气瓶，沿线呢也配置氧站，然后还有25个高压氧舱，就是建设者们他们是背着氧气瓶一边吸氧一边工作呀。
0: 哎，
1: 当然光有氧气还不行，你比方说你一看那就旷野无边，气候复杂呀。那如果真得了疾病怎么办呢？是吧？你到医院得花费几个钟头吧？
0: 那起码的。
1: 那医院太远，那干脆就把这医院建在身边。说呀，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沿线不到10公里就建上一座医院，如果有人生病

0: 日喀则，再往西，我们要去那个赤泉河，去扎达那边啊，没有医没有药了。我说的这个还是2000年左右的事儿，
1: 嗯
0: 啊，那真是太艰苦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10公里要建一个医院，10公里建一个医院，我觉得那真是就是已经是最大化的在保证我们工人的身体健康。
1: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呀，
0: 什么？
1: 就是近2000公里的青藏铁路，
0: 嗯，
1: 大概有1/3需要穿过多年冻土区。什么叫冻土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冻土区那是冻得硬邦邦的，是吧？
0: 表面冻得硬邦邦的。
1: 你在这儿修铁路不难吧？是吧？肯定不难。
0: 嗯。
1: 但是到了夏天呢，土地解冻了，它就变得软绵绵的了。
0: 嗯。
1: 就像那个快融化的冰激凌一样。
0: 哎。
1: 糟了，你铺在上面的铁轨。那跟着不就扭扭曲曲的了吗？
0: 就变形
1: 了。
0: 对对对，
1: 这可是个大难题。但是我们的铁路工程师们其实已经花了几十年研究冻土了。为了不让冻土在夏天捣乱，他们想出的办法真不少。有些路段，人们用扁扁的石片叠成路基啊，石片能让冻土保持冷静。
0: 哦，
1: 有一些路段呢，他们就给这个铁路装上空调，什么意思呢？铁路两侧呀，插着成千上万根金属棒，它们可以呢调节温度，让冻土始终保持稳定。
0: 这说实话，这种方式，这个如果不读书的话，我们死活是想不到的这种方式。
1: 不知道啊。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地方它特别容易化怎么办？它那个冻土一下到了夏天就化了，也有办法，修建桥梁啊，就把这个桥基牢牢打入坚实的底层土中，然后再把这个铁路修在桥上。但是这也挺费劲的哈，但是你说我们解决这难题了吗？解决了
0: 啊。刚才我们说的还是自然环境带来的这些阻碍，除此之外，青藏高原的生态是非常特殊的呀，对吧？这我们都知道，它那儿有很多独有的植物和动物。因为什么呢？这儿的海拔高，气温低，它不管动物还是植物生存都很艰难。那很多人就担心了，在这儿修铁路会破坏生态环境吧？这个问题建设者也早就想好了，在这儿修铁路就不能闷着头只管往前修，他们遇到植被的时候先把植被挪开，然后精心养护，铁路修好以后再尽量的把它们给挪回到原地来。遇到珍稀鸟类的繁殖地的时候，铁路呢小心翼翼拐个弯绕过去，遇到藏羚羊的时候给他们留个路，不影响他们迁徙。就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啊，青藏铁路的全线，刚才我们说了将近2000公里哈，
1: 对，
0: 建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
1: 嘿，
0: 就这么大规模的建野生动物通道，在我国铁路史上啊，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坐着火车在青藏铁路上跑的时候，您可能会看到成群的藏羚羊。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

0: 翔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超级工程啊，叫青藏铁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港珠澳大桥。
1: 嘿，这可是这两年大家伙谈论非常多的话题了。
0: 对，它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它是2009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2018年10月通的车。
1: 我看这个视频，就看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就觉得它神奇在哪儿啊？就好像你想在海上它能建大桥，然后开着开着唰，好像就进到海底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就上来了，就真是感叹，就觉得人呐，这个力量啊不得了。
0: 当然，咱们把这个时间轴啊，
1: 还要先回到
0: 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呢，中国在崇山峻岭间

0: 还是为你们唱首祝福的歌吧。这个
1: 态度很傲慢。
0: 对，走，我们走。中国的建设者们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不理他。我们想好了，没有外国的技术支持，我们自己摸索，自己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中国拥有这么多的大国重器，基本都是靠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0: 对对，
1: 中国的建设者拿出了自己什么样的方案呢？这个大桥啊，全长是55公里，其中主体工程包括了22.9公里的桥梁和6.7公里的海底隧道。这个让人称奇的是什么呢？海底隧道的两端啊，我们各建了一座人工岛。为什么要建这个人工岛呢？您，我们可以想想，每天有几千艘船啊，就穿梭在这个航道上。如果在航道上建桥墩的话，不仅会影响航行，还会导致泥沙的堆积，会酿成事故。最麻烦的是啊，航道不远的地方就是这香港国际机场，如果在这儿建的这个建筑物太高的话，那就会影响飞行的安全。所以啊，为了尽量尽可能的给这个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巨轮让路，港珠澳大桥就设计了一段海底隧道。岛是什么呢？就是海底隧道的出入口。
0: 嗯哼，
1: 可是啊，这小岛我们说起来容易，就这不是在我们家说这后院有这么一小水汪，你在里扔两块石头，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有人就说了，这得用抛石法啊，就是用来这个运来这个大石块，在海里头垒出一个岛来。那有人就反对说，不行，光运石头啊，扔石头就得3年，时间太久了。那有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就像菜园子里头围篱笆墙似的，在海里头围着一篱笆，那就成了岛了。那有人就说，有人也反对说，海底淤泥像豆腐一样啊，这个篱笆能扎得牢吗？对于这么多的说法，工程师们做的是什么呢？日夜讨论，算啊画呀，最终方案定下来了，就是用上百个巨型的钢铁大圆筒围成岛。2009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0: 哎，这个钢铁大圆筒造好了，把这个圆筒竖起来，围着走一圈得1分多钟。
1: 天，
0: 你站在它的脚下抬头看，足足有10几层楼高啊！用这个庞然大物造岛，运输是一个大麻烦。据说啊，有一次运送大圆筒的船眼看就要到达伶仃洋了，哪知半夜海上刮起了大风，大风又把船给吹跑了，费了好大劲儿，人们才把这些大圆筒又带回来。终于120个大圆筒在伶仃洋集结完毕，插到了海底，两座人工岛这样造好了。
1: 那接下来呢，就要建海底隧道了。这也是这个珠港澳大桥建设里啊最难攻克的难关。为此啊，这个建设者们就把附近一座无人岛给改建成了沉管工厂，用来生产这个沉管，然后一节一节的把这个沉管在海底给连接起来。连接起来这沉管是什么呢？那就是海底隧道。为了让这个沉管啊在海底能够躺得舒服，连接的牢固，哎，这建设者们还专门发明了铺床机。床是指的什么呢？海底，因为海底有时候被称作叫海床嘛，是吧？哎，海底

0: 整洁的床铺上。就这种事儿啊，我们只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其实就这样经历的千难万险那多了去了，攻克的难关可以说是重重叠叠。在2018年港珠澳大桥终于建成通车了，所以你们说啊，中国建设者化险为夷、艰苦奋斗的故事，是不是得让我们喊一声伟大？
1: 哎，绝对伟大！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0: 什么？
1: 中华白海豚？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工程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呀、啊，他们还保护了中华白海豚，就是在珠江的入海口住着一群海洋精灵。他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咱们说一级保护动物，那咱们就得精点心呢。港珠澳大桥要穿过白海豚的家，很多人担心这些可爱的精灵会被吓跑。哎，那为了保护这群白海豚啊，港珠澳大桥建设者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尽量少建桥墩，多用环保材料。而且呢，建桥的时候啊，只要白海豚一出现，马上停止施工。据说这样做，这工期都变长了，还多花了几十个亿呢。但你看看，白海豚不但没有搬家，据说现在数量还变多了。
0: 嘿，
1: 咱们说完了港珠澳大桥，接下来呢，再说一个超级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很多人都去过吧？
0: 这个为什么没放在民生里呢？因为这机场不光有关民生哈，
1: 对，世界最大的
0: 简格
1: 镇
0: 建
1: 筑啊，世界首个实现高铁下穿的航站楼，一座未来年旅客吞吐量达1亿人次的超大型国际枢纽机场，这个是2014年12月开工建设，2019年9月投入运营的啊，目前呢是服务上千万的旅客出行了、也帮助货物快速流通。
0: 这个一上来啊，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呀、就用这种拟人化的方式啊，来了这么一个对话，哎，就特别有意思。他说这2014年年底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工建设了，可是呢，大兴国际机场提不起劲儿来，为什么呢？因为首都国际机场就在60公里以外，大兴国际机场就想了，有它在，我会不会太多余呢？那听说这个大兴国际机场的烦恼以后，首都国际机场就笑了，你可不多余啊，我都忙得快喘不上气儿了。原来啊，北京国际机场接待的旅客太多了，每天他都得从早上6点忙到夜里12点，即便这样还有不少航班排不进来。首都机场就说了，你建成以后啊，咱们一块儿努力，就能接待更多的旅客了。大兴国际机场呢，眼前一亮，哦，原来我这么重要啊。2019年6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建好了，他很兴奋，我的航站楼是世界最大的，我已经很棒了吧。建设者们呢摆摆手，光是大还是不行，你还得成为啊世界上最方便的机场。这个时候大兴国际机场发现自己真的是多了一项又一项的本领了。
1: 哎，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咱们提到了一个叫抗震啊，它为什么抗震本事这么强呢？说这个航站楼的下面铺着一层橡胶垫，橡胶垫呢由1000多个橡胶隔震支架组成，这样的整个航站楼不是戳在硬硬的地上，而是支在软软的橡胶垫上，这叫什么呢？简隔震技术。很多国家把这种技术用在重要的建筑上，
0: 这想象不到，想象不出来的。说
1: 实话，所以它这个航站楼是世界上最大的简隔震建筑嘛。
0: 而且呀、这个戴着 AR 眼镜的机场地服人员，哎，他能够准确的叫出旅客的名字，还能够说出他们要坐的航班号。为什么呢？因为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这相关信息啊就已经传到机场的网络系统里了。就这样，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刷脸就行了，特别的节省时间。那以往取这个行李的时候，旅客呀往往很着急，而在这个大兴国际机场打开软件，手机软件，旅客就能看到自己这行李还有多久能够送到，一目了然。在那儿停车也特别方便，

0: 旅客只要把这车给停到指定的位置，机器人就过来了。这机器人的样子长得有点像大螃蟹，很健壮，它会像叉车一样把这车给抱起来，然后送到停车位上。旅客根本就不需要四处去找停车位。如果您到过大型国际机场的话，您就会惊叹，惊叹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金色的钢铁的凤凰，特别的神奇。它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航空公司都会安排航班在这儿起降。尽管啊，这个大型国际机场是又大又厉害，但是呢，它毕竟还很新，所以刚刚开始工作的它，在接待旅客的能力上还赶不上国际机场。年轻的大型机场啊，就是开始表态了，说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两本书啊，都是来自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一本呢是民生科技，另外一本是

0: 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到哪儿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
1: 对，
0: 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

0: 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流。硫 黄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十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

0: 病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

0: 黄色或者淡黄色的、
1: 哎、
0: 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嗯、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1: 嗯，
0: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道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嗯、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0: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嗯，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

0: 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8: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8: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8: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12: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13: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4: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2: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12: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7: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推杯换盏，美食当前，您的肝脏是否也在默默承受着负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大学肝研所副所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和您聊聊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为您的肝脏健康保驾护航。那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欢迎风教授。
1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的风波医生。
7: 嗯，
15: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和大家一起交流。
7: 欢迎风教授的做客。其实说到乙肝大家都并不陌生，而且呢各种各样的这种和肝脏有关的问题，比如说体检之后，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就会说，哎呦好像好了点，说我这个脂肪肝去年重度，今年好像变成中度了哈。这都是算是一些好的消息。但是其实说到了肝病治疗都有哪些新的进展，我相信刚才听了节目的预告，很多人就会很关注的就是叫乙肝的临床治愈。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吧。
15: 好的，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刚才主持老师也提到这个肝病啊，实际上有很多种，有传染性的肝病，也有非传染性的肝病。那么传染性肝病当中啊，咱们这个了解比较多的就是乙型肝炎，
7: 嗯，
15: 特别是慢性乙型肝炎。那么慢性乙型肝炎啊，大家现在考虑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病啊能不能治愈，这一点呢确实很吸引人。那么现在啊，对于这个慢乙肝的治愈啊，有不同的概念。现在最常说的就是我们讲叫临床治愈。
7: 嗯，
15: 那么什么叫临床治愈呢？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治疗以后，乙肝病毒的一些标志物，包括它的乙肝病毒 DNA 和抑抗原是转阴的。另外呢，它的肝功能啊要保持正常，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要有表面抗原的转阴。
7: 嗯，
15: 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啊，在停用抗病毒药物半年以后，它还能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才能称为临床治愈。所以这个临床治愈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是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只要表面抗

0: 这个两个概念啊不一样，一个叫临床治愈，一个叫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啊并不等于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呢，刚才提到了是表面抗原转阴，乙肝病毒 DNA 转阴，但是呢它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啊还有一种乙肝病毒存在的形式，我们称为叫共价闭合环状 DNA。它就像这个大树一样，哎，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要消灭这个树啊，我要把这个树叶给它去掉了，把树干给它去掉了，但是树根很难触及到。所以呢我们理解的这个临床治愈啊，就是树干树叶没了，但是呢要做到临床治愈要挖根，但是呢那个共价闭合环状的 DNA 啊很难清除。
1: 嗯，
0: 所以呢表面抗原转阴以后，它这个肝病保持稳定，将来啊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会明显减低，接近于正常人。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它完全没有传染性，这个恐怕还不好说。
1: 哦，临床治愈不等于完全治愈。
0: 是这样。
1: 这还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患者医生给他判定，诶，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起码我们说他那几部曲嘛，从什么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您这个向恶性发展的这种风险应该说就大幅降低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所以这个路咱们一步一步走。如果是不幸我们说患上了这种病的话，那争取通过这种专业的治疗，科学规范的治疗，先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这应该是也是咱们医生在治病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
0: 是这样，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们讲这个治病啊，当然我们希望能一步到位，要达到咱们的目标。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一些慢性病，它的这个治疗啊，确实是一步一步来完成的。
1: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乙肝慢乙肝治疗的目标啊，有金银铜牌这个说法。
1: 哦，
0: 你拿到金牌了、银牌了，还是铜牌？那么什么叫拿到铜牌呢？就是我经过治疗以后啊，乙肝病毒 DNA 转阴了。这是最初的一步，哎，这个是拿到铜牌了，
1: 已经可喜可贺了。
0: 哎，可喜可贺了。那么我要追求更好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希望那个大三阳的病人啊，就是表面抗原、异抗原、核心抗体阳性的慢乙肝，经过治疗以后，他不光 DNA 转阴了，他的异抗原啊也转成异抗体了，
1: 嗯，
0: 就是从大三阳变成小三阳了，那就拿到银牌了。
1: 哦，
0: 那么最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的表面抗原转阴，一个是达到临床治愈，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就可以拿到金牌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就像这个运动场上我要拿到金牌，那这个我想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一方面我可以提我这个乙肝的帽子啊就给它摘掉了，那么这一个呢，原来吃的那些药确实是可以停了。
1: 嗯，
0: 这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啊会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对，好消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呢积极的配合医生，我们努力的从铜牌到银牌到金牌哈，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新门诊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那还是得替大家问一下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门诊呢，是全国首家以临床治愈为核心的乙肝专病门诊，就是为什么当时想要设立这样一个特色的门诊呢？
0: 好，谢谢。乙肝临床治愈啊，一直是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以前讲到慢乙肝啊，我们不会会提到这个临床治愈，因为感觉治愈和我们过于遥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治愈的这个研究啊探讨大概从2009年就开始了。
1: 嗯，
0: 当时是依托于国家"15"的重大专项，咱们的肝病专家针对表面抗原的转阴做了一些系统的研究。 大概是2015年前后，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慢乙肝临床治愈这样一个名词，这就出来了。
1: 嗯。
0: 那么后续啊，包括我们在肝病的这个专家这个圈里，谈论慢乙肝的临床治愈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治愈啊，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治愈率啊，相对是比较低的。第二点呢，它的治愈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所用的药物啊，目前来讲，咱们讲所用的药物，往往是在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基础上联合长效的干扰素。所以这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长效干扰素的副作用啊是很多的。
1: 哦。
0: 所以呢，这里一个给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带来这个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给病人呢也带来很多的困惑。我到底能不能治愈？这个外面的广告这么多，我能不能听信他们的这个宣传，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就是面临这样一个社会上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谈论临床治愈，现在呢又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啊成立一个专科门诊，叫专病门诊。当时是2022年初，这个因为每年的7月28号啊是一个世界肝炎日，我们在2022年世界肝炎日前夕，通过医院啊，我们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乙肝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专病门诊，而且有牌子挂出来。当时啊，我记得还是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响。当然，挂出这个牌子，包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啊，还是不少存在不少异议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也提到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这个概念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丙肝我怎么可以治愈，乙肝你要想治愈，这有点。这个
1: 太难了吧，
0: 有点超前了啊，有点超前了。当时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成立这个慢乙肝临床治愈啊，就是想第一个，乙肝是有可能治愈的，
1: 要告诉大家，
0: 要告诉大家是有可能治愈的，大家要有信心，要有信心。第二点呢，要治愈的话，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科学的诊治，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为什么封教授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他接触了那么多的患者，来自于全国各地，这里边一定有像他刚才口中说的，指着说，哪哪哪宣传的说什么什么什么。
0: 对，这方面例子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个，所以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会给他做了这个检查，对他的慢乙肝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目前的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可能进行临床治愈？
1: 对，
0: 因为达到临床治愈啊，一个你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干扰素的一些不良反应或者禁忌症？这一个呢，对于你来讲，你表面抗原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讲，你这个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他来第一次的时候，您就能帮他评估出来吗？
0: 可以评估，完全可以评估。一个呢，要按照我们严格的这个检查，包括你血常规、生化、甲状腺的功能、自身抗体、乙肝病毒 DNA、乙肝五项这些检查都是要做的。做完以后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评估你将来有可能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我至少啊，比如说他的表面抗原水平很低，大概在1500以下，我可以给他讲啊，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大概在30%左右。如果他的表面抗原在500以下，这个比例会更高。如果说表面抗原的水平在10以下，我甚至可以给他说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在80%以上。所以我大概可以给他说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如果表面抗原水平很高，我也给他讲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可以，咱们可以等将来有新药出来以后，我们才进行临床治愈的治疗。所以我们成立临床治愈的这个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给大家信心，再一个给大家科学的解释，不要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尤其刚才一定要替大家伙伴来问一下，很多人哈，就是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然后找到了一些这个医生来看病的时候，他们都是怀揣着这样子的希望的。很多人其实之前是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上当受骗，甚至是错误的这种治疗方法延误了他的治疗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新门诊就是要在这一站式帮您 您解决过去我找不着门路，或者是到处乱跑，甚至是影响治疗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后果。大家刚才听好了，您到这儿一次的，我们说全方位的专业检查和咱们医生的这个经验哈，就能帮您评估出您患上的这个肝炎临床治愈的概率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真的你就会有目标了，
0: 对，
1: 也知道我可能大概经受多长时间的专业治疗就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推杯换盏，美食当前，您的肝脏是否也在默默承受着负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和您聊聊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为您的肝脏健康保驾护航。您会特别建议什么样的一些肝病患者他特别适合这个专病门诊来看病的？
0: 凡是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特别是呢他没有发展到肝硬化，就是目前在肝炎这个阶段，
1: 慢性肝炎阶段，
0: 慢性肝炎我们讲三部曲嘛，肝炎、肝硬化、肝癌，你别等到肝硬化、肝癌再想着临床治愈，那就有点晚了。在肝炎这个阶段，而且呢就想到啊，现在这个媒体上宣传的也比较多，有临床治愈这样一些方法、一些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期望的，都可以来卖乙肝咱们这个临床治愈的专病门诊
1: 来看一看。
0: 对，
1: 嗯，
0: 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啊，它是一个全流程。
1: 对，
0: 怎么叫全流程呢？来了以后啊，我通过详细的化验检查以后做一个评估，评估以后我就可以分类一个可不可以进行联合这个聚乙二型干扰素来追求临床治愈，如果不行的话，那咱们定期随诊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可以注射，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注射啊，一方面我要考虑它的疗效，另外还要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定期的随访检查那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定期的频率有多频繁？
0: 比如说前面四周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
1: 那如果我是个外地患者，我通过这个比如说网上的这样的可能性，不就是看我一个血常规的报告吗？
0: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也是这么操作的。比如说前面四周啊，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你打完第一针以后，到打第二针以前，我查一个血常规，通过线上，现在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了，
1: 互联网诊疗。
0: 互联网诊疗，互联网诊疗啊，我可以看到你这化验检查的结果，无论你这个检查是在人民医院做的还是在当地的医院做的，我都可以看到。那么根据你这个结果，我来评估你对第一针的这个反应到底有多大。因为这个长效干扰素啊，它对于血常规当中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比较大，有些人用来以后啊会降低的很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监测这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情况必要的时候啊要调整或者延缓这个干扰素的应用时间，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1: 对，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要反复跟大家强调用药也好打针也好它的那个安全性的原则，密切监测，一看它起没起效，二要保证这个安全性。
0: 你说的很重要，在疗效和安全性这个两者比较的话，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 然后才是我们专家说到的这个疗效哈。所以这个里边咱们是根据经验也好帮他时刻的来调整一下，比如说用药剂量啊，然后呢注射的方法呀，讲究就很多了。
0: 是这样，
1: 这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对，你前面四周啊每周都要查，但是后续呢不要查的这查的那么频繁了。如果一直很稳定，我们可以两周甚至四周查一次。
1: 这个就是要谨遵医嘱。还是那句话，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了，您的这个全流程的规范和您最终得到的收益结果之间是紧密挂钩的。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哈，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达到临床治愈之后，医生啊，我是真的可以停药了吗？这个停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0: 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就是表面抗原转阴，

0: 半年，它的表面抗原还持续转阴，这种情况下才叫真正的临床治愈。所以你不管是正着说还是反着
1: 说，
0: 这个停药啊是完全可以的。
1: 啊、哦，哎，有没有人？咱们现在说哈，就是最长的，就是您的接触的患者停了要多长时间了？目前依然是这种稳定的状态。
0: 表面抗原转阴啊，它有复发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复发率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在10%左右。
1: 10%左右的复发的。
0: 复发，也就是说接近90%的人啊，他可以维持表面抗原持续阴转。
1: 人家是在停药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临床治愈，哎呀，还是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希望的哈。那我还要再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说那10%吧，万一它复发了，我再用上药，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概念，什么药物反弹，原本好使的药，可能隔了这样一场长的时间之后再用就不好使了。那咱那10%的患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0: 如果说那个10%啊，它又复发，这个复发啊也要注意一下。它如果仅仅是 DNA 转阳，我们称为叫病毒学复发；如果说 DNA 转阳，转氨酶又高了，我们称为叫生化学的复发，这两种情况不太一样。不是说 DNA 转阳以后我就要马上就要抗病毒治疗，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 DNA 升到一定的水平和或有转氨酶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干预的。那么原来所用的干预措施在这种复发的情况下同样是可以适用的。没有这个我说这个耐药了等等这个问题啊，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前啊，特别是早期我们用拉米夫定阿德复韦这种早期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啊，那种耐药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咱们所用的核苷酸类似物啊，这些药物耐药的发生率很低。
1: 所以这就放心了。哎呀，哪怕是这个复发了咱也不怕，因为药物依然能够把它控制住。
0: 对。
1: 有没有说这个控制完了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哎，我又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人啊？
0: 是这样，也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个10%复发的那个人群啊，如果你再用干扰素治疗，它其中的80%还是可以获得临床治愈的。
1: 我们就希望用这样一个一个的消息哈，一方面见证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的广大患者送去更多的希望。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今天是带着大家了解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们的这种乙肝临床治愈的专病门诊哈，希望有需求的各位听友和网友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给我们来介绍肝病科的特色专病门诊。我们一会儿见。没有什么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0: 身体有不适，
11: 我爱问医生。
10: 养生好习惯，
1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

0: 友，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5: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6: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7: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4: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5: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一起来关注的是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为您和家人的肝脏保驾护航。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推杯换盏，美食当前，您的肝脏是否也在默默承受着负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大学肝研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和您聊聊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为您的肝脏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的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然后尤其是要给我们的广大乙肝患者来科普的一个消息哈，相当一部分患者朋友咱们是可以达到这个临床治愈的。临床治愈它不等于完全治愈、彻底治愈，但是能够有效的预防我们像肝硬化、肝癌这种重症风险发生的这个概率。所以呢，我们一步一步走哈，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哎，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特好。

0: 这个讨论研究来研究去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它机械表面抗原的水平。表面抗原我们就是像老百姓说的那个奥抗、表面抗原乙肝五项当中第一项就是乙肝表面抗原。这个表面抗原水平越低，它临床治愈的可能性越大。当然低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刚才也提到过，现在啊一般的专家认可的就是至少要低于1500。越低临床治愈的可能性越大。比如说刚才也提到，如果他表面抗原的水平啊小于10，那么他临床治愈的可能性要在 80% 以上。但是呢，如果说表面抗原的水平在1500以上，这种情况下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有时候我跟病人讲啊，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啊真的很低，有可能要低于 5%，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具体画像目前还没有，但是起码在一些检查当中的那个数据也是有一定的这种代表性的。
0: 这个指导意义还挺大、目前来讲我咱们主要是根据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来衡量它是不是咱们的优势人群，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
1: 对，其实因为是优势人群的话呢，对，就是像这个优势人群的概念，它其实在这个医疗层面上是不是不同的科室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部分所谓的优势人群。
0: 是这样，特别是对于慢性病来讲，你比如说降压啦降糖啦，有些人效果好，有些人效果不好，他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慢乙肝也是这样，我经过这个种规范的治疗以后啊，有一部分人表面抗原转阴了，那么为什么转阴呢？为什么这一部分人群啊他转阴的比例比较大？那么这就涉及到优势和非优势人群的一个区别。那么优势非优势的区别啊，就是基于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我们一般来讲是以1500为界，它这个单位啊是国际单位每毫升，1500国际单位每毫升，低于它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优势人群。当然实际上更好的呢，我们是希望它在500以下，这样呢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更高，更高一些。
1: 然后像我们的很多患者朋友，我们的很多网友哈，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接种疫苗的这些事儿。现在小宝宝出生第一天应该打的那个疫苗里面就有这个乙肝的疫苗了。
0: 是这样
1: 啊，然后像接种疫苗之后，成年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能不能通过一些检查看看我身上的这个抗体还够不够，然后呢及时来补种。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个专业医生给一些建议吗？就是接种疫苗之后多长时间我可能需要补种呢？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讲到乙肝疫苗啊，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人群。
1: 我们得防，
0: 要注意，要做好预防。预防啊，对于一个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这个我们保护乙肝人群，来这个切断传播途径，等等这些措施，其中对于乙肝来讲最重要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注射乙肝疫苗。当然注射乙肝疫苗对于新生儿啊，咱们现在做得很好。一般是新生儿在生下来的24小时内，特别是越快越好，12小时内更好，给他注射这个乙肝疫苗。一般在生后的第一个月、第六个月还要注射第二次、第三次，这是对于孩子来讲。那么对于成人来讲，要不要注射乙肝疫苗？实际上啊，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目前对于乙肝疫苗啊，我们希望是覆盖一个全人群，全生长周期的一个预防，就是不光强调啊对于新生儿的预防，对于成年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乙肝的一个预防。那么预防的方法也是注射乙肝疫苗，但是你需不需要注射乙肝疫苗？你要注射几针乙肝疫苗？这个呢就要先进行化验，化验我们讲叫乙肝五项，或者呢我不查五项，我只查表面抗原、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也是可以的。
1: 三项，
0: 三项也可以。那最简单的，因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乙肝五项两对半什么的，这个是最方便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成年人啊，一生当中至少要检测一次乙肝五项。一方面我确定我自己有没有乙肝病毒的感染，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如果没有乙肝病毒感染，我要看看要不要预防，我是不是已经有抗体了，有抗体我不需要预防了。如果说没有抗体，那么我要按照016的这样一个原则， 要注射三次乙肝疫苗，
1: 相当于是重新补打，
0: 重新注射，
1: 对，
0: 就像那个新生儿一样。
1: 对，
0: 如果说，哎，我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啊很低，这个。

0: 不需要加强一下？
1: 那个叫加强针。
0: 加强针，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讲啊，倒不是说一定要加强，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家里啊，就有这个乙肝的病人，
1: 嗯，
0: 这种被传染的可能性啊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希望这个表面抗体的水平更高一些，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可以加强注射一针乙肝疫苗，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一个成年人预防啊，要不要打，是打一针还是打三针，这个要因人而异，先检查了再说。
1: 对，您得先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然后呢，我的表面抗原、表面抗体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再来考虑后续。但是总之其实这个理念哈，像刚才封教授说到的，过去我们就是说从娃娃抓起，然后呢正是因为有了新生儿就开始接种乙肝疫苗的这件事儿，我们也已经就是感染者应该说比过去那真的是大幅的下降，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但是呢也应该做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所以成年人也应该关注自己是否需要补种乙肝疫苗或者是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0: 当然讲到这个话题，为什么强调这个乙肝的防治很重要，预防为什么呢？乙肝啊，大家都知道有传染性，这个痰肝色变，痰肝色变最主要的就是痰到乙肝就色变，这是一个。这个呢就是乙肝病毒感染了以后啊，它一旦慢性化，将来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1: 大
0: 是有的。
1: 嗯，
0: 当然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讲啊，特别是病人来了以后忽略他，但是呢也要重视他。
1: 对，这也是我们说到的为什么专业门诊做更专业的事情，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我们的乙肝患者可以在这里一站式解决，看看您是否可以达到临床治愈，它的最终目的是让您距离像肝癌可以有效的大为降低，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是这样，讲到肝病科啊，实际上在其他医院一般没有肝病科这个设置，肝病科只是在少数几家医院是有的，
1: 那个专业的肝病诊疗为特色的医院。
0: 对，
1: 嗯，
0: 他这个对有一些专科医院他是搞肝病，但是呢在综合医院单独把肝病作为一个科室啊还是很少的，嗯，这一个是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特点。他，
1: 嗯，
0: 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以前我们在肝病方面啊，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在肝病方面做出的成绩啊是很大的。讲到乙肝疫苗啊，中国的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是在咱们这儿
1: 研究所里面诞生的，
0: 研究所里诞生的，
1: 哦，
0: 而且呢包括咱们乙肝检测、丙肝检测，第一个试剂盒也是在咱们这儿发明出来的，
1: 厉害厉害，
0: 所以后来他因为做得很好，就单独把它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肝病学科。
1: 嗯，知道了，这是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曾经取得的这个辉煌战绩，现在也要让我们的这种专病门诊让这种辉煌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在治疗上哈，您在节目的上半段提到了十几年过来了，其实一个一个治疗领域的好消息可能更多的也是和这个新药物结合的，
0: 嗯，
1: 对吧？
0: 是这样。
1: 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药啊，它才能够让这个患者看到一些希望。我听说现在这个乙肝治疗领域的那个叫做什么反应寡肝肝酸什么药物。

0: 多的新希望了呀。
1: 是这样，这个药呢叫反义寡核苷酸，实际上我们针对乙肝病毒的抗病毒治疗啊，它的这个药物种类很多，它涉及到这个病毒复制的每一个环节，
0: 嗯，
1: 这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人体针对机体啊这个免疫功能的。实际上啊，我最近我也查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在研的临床试验的乙肝的药物啊，大概是有150多种，就是目前在研的有150多种、哦、这些在研的当中呢，大多数有一期的，有二期的，有一少部分已经进入到三期临床试验、
0: 嗯、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药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原来啊叫 GSK836、咱们翻译过来呢叫 Bipivir 这样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它是第一个在西方啊已经认可上市的一个用于乙肝临床治愈的药物。
0: 哦、
1: 前两天啊在日本也已经上市了。
0: 上市了。
1: 在中国呢，咱们已经他已经提出申请，但是呢还没有批准。那么这个药物啊，他现在根据他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对于慢乙肝总体的临床治愈率大概是

0: 入，因为他怕效果不好，太低的他觉得效果太好了也反映不了他真正的水平。在这个范围内他总体的疗效啊是在 25% 左右。当然他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它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的一个研究的结果。这中间呢也有相当一部分啊是针对咱们中国人的蔓乙肝的。中国人蔓乙肝的这个效果呢要稍微要好一些。他这个报道啊，最终的数据啊还没有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发表出来。但是呢我们学界啊大概咱们中国人蔓乙肝这个药大概是在 35% 的临床治愈率、要比这个总的这个临床治愈率要高一些。要高一些。
1: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药到了咱们国内可以使用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能给您的这个专病门诊又助一份力？
0: 如虎添翼啊，我想啊、但是实际上呢，我想这个也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适用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在有这样一个新药啊，肯定是固然可喜，但是呢，它是两面性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个对于咱们普通的病人来讲啊，这个要全面的了解。那么怎么全面的了解呢？到咱们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啊，我想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途径。
1: 对，您千万别觉得说，哎呀，听说有一款新药挺好，然后我就赶紧用上吧。还是那句话，效果的前面放着的一定是安全这两个字儿。
0: 是这样、
1: 只有经过了专业评估，您是否适合用到某一款药。现在各种什么新药呀，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用好它，用对它，安全的使用它，这一定是个前提。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应该是进口药。
0: 进口药。
1: 咱国产原研药有没有一些好消息啊？
0: 国产的原研药啊，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类的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当中啊，每一类都有咱们中国制药企业的参与。都有。包括有一些处于三期临床试验的。现在啊也不在少数，所以咱们这个制药企业就像咱们国家的发展一样同步发展。现在发展的也是越来越快。特别是在有些类别的药物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类药叫乙肝病毒合一翘的一个抑制剂，也是可以抑制这个病毒复制的。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是走到前列的。在走到前列。当然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GSK836, 它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拨开了一个亮光，拨开了一个亮光。我想这个亮光啊，将来离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近，
1: 对，
0: 而且这个亮光呢，一定会越来越亮。
1: 对，而且我们相信，就是好消息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种类的药物可以选择，然后呢，受益的患者数量能够越来越大。反过来说，可能价格如果更多的国产原药的话，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价格有效的控下来。
0: 非常重要这一点。
1: 是的。哎，有网友问，他想咨询一下封教授，说对于这个丙肝患者来说，有什么新的好的治疗的选择了吗？
0: 丙肝呢、最近几年呢提的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年啊这个药物发展太快了。原来我们抗这个丙肝病毒啊也是要打长效干扰素。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长效干扰素用的时间很长，一般来讲要打一年左右。但是它总体的疗效啊，大概也就是在50%-60%，还要承担很多的这个不良反应。

0: 要这么厉害、
1: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啊还很小，它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慢性丙肝病毒感染的病人。什么叫慢性这个不同的，比如说发生了肝硬化的，比如说出现肝癌的，比如说有这个妊娠需求的，比如说有这个像肾功能衰竭的，做器官移植的，它这个药都可以用，所以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0: 哦、
1: 不良反应呢也很小，而且用的时间呢也很短，疗效还这么高。所以现在对于丙肝啊，真的像咱们这个好多医生啊病人所讲的，基本上是发现一个治愈一个。
0: 哎呀，所以一旦听说自己患了丙肝千万不要慌这个发现一个治愈一个是可以实现的事情了。
1: 是
0: 嗯，而且说他这个治疗的范围然后人群效果都能够达到这么高哈，这个是丙肝患者的福利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啊、嗯，
1: 原来这个费用啊很高，但是现在的费用啊大概相当于原来的1%这个水平都不到了。
0: 这是多少年的变化呀？
1: 没有很长的时间，我想也就是大概5年左右吧，变化很快。
0: 5年前和现在用药的这个负担上面哈，就是100倍的这样的区别。
1: 是这样。
0: 哎呦我的天。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每当发现说又有了什么样的新药，然后新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疗效，而且呢新药的价格比如说它是国产的，这个能够纳入医保或者是价格打下来了，这个对于患者来说这个真的都是最好的消息了。
1: 是这样。
0: 嗯，再来看一看，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丙肝呀乙肝呀这种呢叫做病毒性肝炎之外，可能还和很多朋友关系比较密切的，像现在的这个什么酒精性的肝病、
1: 嗯、
0: 药物性的肝损伤，然后呢脂肪肝，哎呀这个我身边的人脂肪肝查出来的太多了，就是这些治疗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新的一些理念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你像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觉得脂肪肝是病，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吧。
1: 讲到这个脂肪肝啊，原来啊这个我们肝病专家更多的是集中于病毒性肝炎，但是病毒性肝炎就像刚才提到的治疗效果很好以后啊，现在这个目标就转向了。当然这个转向啊不是因为我们的兴趣转向，而是因为脂肪肝啊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脂肪肝的发生率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周围的同事啊，这个不少人有脂肪肝。实际上有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又发现啊，在每成人当中，每3个人当中啊，大概就有1个人是有脂肪肝的，
0: 甭管是轻中重度。
1: 哎，对，大概是30%这样一个水平。如果对于那个肥胖的人群啊，一看腰围比较宽的那个人群啊，他脂肪肝的可能性大概在70%以上。
0: 嗯，
1: 所以这个发生率啊还是很高的。
0: 嗯。
1: 第二点呢，这个脂肪肝啊原来认为就是胖一点，顶多这个转氨酶啊轻度升高一点，没有大的影响。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啊，它同样存在一个三部曲。就是从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
0: 哎呦。
1: 也存在这个问题。尽管啊它发生的这个比例不像乙肝这么高，但是现在乙肝我们控制的可以控制很好，丙肝可以治愈，现在的肝硬化肝癌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脂肪肝引起的。
0: 哎呀。
1: 还有一点啊，实际上这个脂肪肝我们原来啊我们称为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0: 嗯、
1: 现在呢和国外接轨，我们称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0: 哦、
1: 它实际上是和代谢相关的。
0: 对，
1: 那么这种代谢呢，它不光影响到你脂类的代谢，还影响到糖类的代谢等等这些物质的代谢。那么这些代谢啊就意味着这个脂肪肝不光说可以引起肝脏本身发生问题，还可以引起其他组织器官发生问题，比如说心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0: 嗯，
1: 等等。所以呢，现在脂肪肝啊，可以说是一个多学科共管的一个疾病，多学科协作的一个疾病。而且呢，你可能到综合医院，你可能看，哎，肝病科看脂肪肝，消化科看脂肪肝，内分泌科看脂肪肝，连心脑血管他们也要关注脂肪肝的。所以就是这样，因为脂肪肝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的异常在肝脏当中的表现，
0: 嗯，
1: 但是代谢实际上可以累积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0: 嗯，
1: 是这样。
0: 所以就是 当您听说脂肪肝也有可能纳入到这个肝脏疾病那三部曲，您就意识到它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了。
1: 是这样。
0: 然后其实刚才也说到了，那么多的科室可能都涉及到了这个脂肪肝的治疗，治疗肯定方法不一样。那如果是到肝病科来治疗脂肪肝的话，您会建议他是先减肥啊，还是说直接有药就可以对这个脂肪肝起效呢？
1: 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啊，药要放在其次。我们讲啊，治病啊，病因治疗最为主要。那么为什么它会形成脂肪肝呢？最大多数啊，是因为胖了。是因为胖引起的脂肪肝。那么这种情况下减重，科学减重最为重要。所以我们讲脂肪肝有没有特效药啊，给他讲啊，特效药最好的特效药就是科学减重。怎么叫科学减重？包括低脂低糖，包括要适当的运动。我们有一个指标，我们希望半年啊能把体重减掉 5%到7%。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我是主持人白林，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全面开放，路线过程遗址公园汉代诸侯展82件文物首次进京，北京推出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国庆档总票房突破8.37亿元，神探之痕迹领跑档期。今天13点到18点返京车流最高峰来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如果您想在家门口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不妨来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走一走。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域，北起运潮简河，南至千河线路桥，东接芙蓉西路，西临北运河，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作为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全面开放。滨水看台沿运河设置观河草坡，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剧场。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 这里既是景观型生态堤防，也是面向运河水上活动的自然观景台。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路线过程遗址公园作为首个以馆园一体模式开放运行的遗址公园，在国庆假期将汉代诸侯展览与第一届故城汉运游园会联动。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18家文博单位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通过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生动再现汉代郡国制度、等级礼制等内容。公园开设现应汉风系列科普课程、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落地展厅，以数字复原汉代市井生产生活画面，实现文物、遗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公园 IP 形象陆小安、陆小宁、噜噜露露也在游园会期间首次与游客见面。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不局限于单纯的景观观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闯关等多种体验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在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内首届故城汉运游园会上，10多位穿着汉代服饰的 NPC 散布园区各处，扮演蔡伦的演员会主动凑到游客镜头前打趣搭话，张骞与汉隶手持格言签和游人聊起汉代风物故事。巡游路上，财神与招财童子向孩童派发仿古小元宝，游园还藏着集章闯关的小乐趣，和 NPC 合影抽取汉简签文就能收获专属印章，攒够印章即可兑换特色文创礼品。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0: 时的综合游玩体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八大处公园、西海子公园为三大核心打卡地，设置创意打卡设置，搭配治愈系文字，方便市民游客打卡拍照之余读懂古树背后的故事。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5号17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3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名。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国庆档新片各有明确的目标观众，市场表现旗鼓相当，各展所长。继《唐人街探案》系列、《误杀》系列等悬疑电影之后，陈思诚开启又一悬疑 IP， 凭借真实案件的话题性，影片《神探之痕迹》一路领跑国庆档。截至10月5号17点，该片累计票房已达3.19亿元，预计最终票房有望突破6亿元。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中，热衷于寻宝的年轻面孔多了起来。不少中小学生跟着课本走进展厅，按图索骥，打卡历史书中的同款文物，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基本陈列文明起源专题展厅里，距今约8000年的甲骨骨笛前围满了观众。这只用鹤类禽鸟齿骨制成的七孔骨笛，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每日开放时间延长到下午5点，同步推出系列社教活动。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经综合研判 S11 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S3501大型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S3701京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S3801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高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10月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已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整体饱和度预计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市域内30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优化停车、加油、充电、如厕等服务，为自驾出行。

0: 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
4: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显示。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2: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4: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5: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6: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和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警方对八级场、2号馆及大满贯公园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消防、设施运行、场地安全、应急保障等环节，在运动员驻地及训练区周边部署警力看护、疏导、动态巡逻、防范人员聚集和喧哗滋扰，场馆内执勤民警对出入通道、观赛席位、功能区域进行巡控，疏导人流。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余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2: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0: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2: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0: 以实干践行初心。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0: 藏着滚烫力量。
2: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愉快。本期节目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今天节目对话的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在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的展示交流活动中，孟院长获得了专业特等案例奖。他们团队打造的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西城的街巷、古桥、老院落全部变成了鲜活的思政课堂，实现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段递进式思政育人模式。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欢迎您的留言互动。首先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盘点阅读热点。本期我们聚焦2026年8月，按序梳理教育热点，覆盖身心健康、基础教育扩优、学位供给、校园安全等多个核心领域，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全景回顾。下面进入今天的盘点，了解核心内容。教育部发布指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发布，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8月初，教育部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

0: 怎么加的问题。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和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发展科学思维能力，全面提升科学素养。为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本市教育法制建设要求，市教委在今年8月7号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其中明确，学生有7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这7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示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书面检讨，适当增加额外教学或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督导等措施。今年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河北省委书记罗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出席会议并讲话。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于2027年9月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会议强调，要打赢3场决定性硬仗：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教育部党组成员也实地调研了4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盘点月度热点。本期我们聚焦2026年8月，按序梳理教育热点。接下来持续关注8月25号，北京市启动2026年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公示工作，共计62名校长进入公示名单，公示期已于8月28号截止。北京持续深化校长职级制度改革，落实特级校长流动机制，今年将安排多名特级校长赴5所郊区学校任职帮扶。本次评审重点考核集团化办学、跨校带动薄弱校发展实际，申报人员需具备2所及以上的学校任职经历，引导优质办学管理资源向郊区普通学校倾斜，缩小区域校际办学差距。北京这套校长队伍建设与流动改革经验，也为全国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实践参考。2026年，教育部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集中亮相，折射产业倒逼教改趋势。具身智能作为交叉学科门类，西交大等9校首批招生，学机器人系统、脑机交互等。现如今，企业缺懂机械加算法加软硬件的整机复合人才。中国农大推智慧植保创新班，农学生既要识病虫害，也要会无人机 AI 判图。人大新增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切入气候、 AI 治理、数字贸易规则、就业不止外交系统，更散到智库、跨国企业与公共服务。专家表示，对考生而言，选择新专业不能只看热度，要匹配个人志趣和社会长期发展。对高校而言，专业上新只是第一步，还需要配齐师资力量，完善课程体系，打通就业通道，真正让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升级的节奏。 8月13号至21号，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京举办，306个节目参与现场展示。本届桃李杯于2026年1月启动报名，各地共推荐了来自126所院校的890个学生节目、90个教师示范课，最终遴选出参与现场展演的节目306个，其中中国古典舞57个、中国民族民间舞63个、芭蕾舞48个、现代舞28个、国际标准舞20个、群舞48个、音乐剧13个、教师示范课29个。国际标准舞和音乐剧由上届特邀展演升级为本届展演独立组别，本届活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来自27个省区市、60余所院校的1600余名学生参加展演，其中新疆、西藏等地的部分院校节目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和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了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以上就是2026年8月的教育热点。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微言教育、首都教育、北京日报、人民网。本期节目编辑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红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本土上联系绿叶
13: 的二小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极狐
2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23: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奔赴。
3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本期节目呢是李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系列报道。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还有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二同学魏师伯。来欢迎三位啊！那孟院长啊，也首先先恭喜您拿到了本次活动专业的特等案例奖。那本次咱们获奖的案例是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育人故事，那这个呢也是西城区和北京建筑大学共建的。那这个课堂具体设置了什么内容，您可以先讲讲吗？
1: 很高兴来到教育面对面的这个节目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中的一些探索和做法。那么作为住建部和北京市共建的首都地区建筑类高校，我们始终把服务首都城乡建设作为办学使命，也把思政课堂呢搬到了我们城市更新的一线。那么这次获奖的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案例呢，也就是我们西城区和北京建筑大学共建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0: 当时我看您就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您说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案例吧，有位小学同学在参加咱们这个实践之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心里会开花。那您可以具体讲讲吗？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呢，确实是让我们整个当然不只是我，其实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教师都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是我们建大附小的一个一门小学的必修课程，叫做我参与我奉献。当时

0: 们这个老师呢在集体备课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只谈奉献，
1: 嗯，
0: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抽象的，那么我很难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内涵，所以当时我们想呢，应该设置一种场景，让小朋友呢能够亲自的去感知，亲自的去触摸啊，亲自的去体会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课堂呢直接搬到了总书记考察过的咱们西城区的这个五老新街，
1: 嗯，
0: 也才有了后边孩子们的这些深刻的这个体会。
1: 嗯，特别好。那从我们从这个孩子说起啊，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设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逻辑啊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0: 嗯，我们当时讨论的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课程的设置呢，不是简单的参观参访啊，或者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游学啊，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同学们能够找一找，问一问和做一做。那么所谓找一找呢，其实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北京老城的这些胡同花园，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无障碍坡道、爱心的扶手，包括这种老年食堂等等。那么这些看得着啊，摸得着，这些民生的改变是让同学们能够亲自的去观察到。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问一问啊，亲自让同学们啊张嘴去跟你身边的这些老人啊、社区居民啊一起聊一聊，走进胡同和社区，陪同呢独居的老人呢读报聊天。听听老人呢讲一讲我们北京城过去的故事啊，在这种互动当中让同学们获得真正的体验。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做一做，那么也组建了我们这个建大附小的这个助老帮扶小队，那么用小小的力量呢来温暖这个身边的这个长辈。
1: 嗯，
0: 所以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很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这个帮扶小队的一个小朋友呢，也是在这个老年食堂的门口呢，正好遇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这个老人啊，正在准备往里走，所以呢，孩子就主动过去呢，下意识的就去帮扶这个老人。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呢不只是非常开心，而且呢还向这个孩子啊讲起了过去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很刻意的说教过程，而是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分享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在这种真实的体验当中，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很多知识它不是我们自上而下啊，一定要教出来的，而是在身边的实际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提出说，小学的思政呢，应该是重在润心启蒙。
1: 嗯，
0: 那么红墙街巷里的这种民生的微光，这样的才能照进孩子们的心里啊，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过程。
1: 谢谢穆院长分享，说的特别生动。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小学的课程设置和案例，那接下来我们再聚焦初中段的孩子们，因为我们这个实践是大中小一体的。那初中段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去到了中轴线第一桥万宁桥，然后当时学生是用手摸过700多年的桥栏，有孩子会脱口而出，这个桥还在上班啊。
0: 对，
1: 这都是真实案例啊。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在高中段的同学们呢，他们是走进了化皮厂8号院，是看了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当时也有学生说，原来民主就藏在入户的脚步里。那这些孩子们真实的反应和实践的感受给您和老师带来什么样的感触？这些孩子的真实反应对咱们老师来讲意味着什么？
0: 这两个场景呢，一个是在初中阶段，一个是在高中阶段。嗯，其实孩子们的反应呢，确实也是让我们老师感到很受触动，而且有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惊喜哈。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万宁桥，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北京中轴线呢，2024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中轴线呢，整个的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文物建筑啊，生活场景啊，都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呢，带着初中生来到万宁桥的时候，同学们也是不自觉的去摸的这个桥栏啊，三三两两的。嗯，当时听我们的这个专任教师在讲的时候呢，提到说这个桥呢，始建于1285年哈。
1: 嗯，
0: 走在桥上呢。目前来看呢，这个桥上还是能够正常的走人走车的，所以呢，孩子们就脱口而出啊，原来这座700多年历史的桥还在上班啊，所以这个是孩子们当时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反馈，非常形象的比喻了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建筑的瑰宝。
1: 嗯，
0: 那么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一个生命力。那么当时我们参与北建大的这个保护的同学呢，也回答到。保护这座古桥其实并不是要把它供起来啊，当一个这个摆设，而是要让它更好的工作，并且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生活，把古老的这个故事呢传递给后人听。 所以孩子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一座古桥它仍然有上班的价值，它仍然能够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为我们传递很多这种价值观。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我们跟同学们在后边进一步的深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城市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首都北京这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肯定是不能够割裂我们历史的。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带着这种美好的记忆，带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笃定前行。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孩子们呢也报名了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讲解团队啊，成为我们北京文化的一个传播者。
1: 啊，太棒了，就是孩子们亲眼看到，
0: 对，
1: 然后亲手摸到，那种感触真的是由衷而发的。
0: 对， 对，以前其实回忆我以前小时候读到很多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历史上讲的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或者说讲到的一些非常知名的这种瑰宝啊建筑文物，我们很难有机会去亲自的去看到它，
1: 嗯，
0: 更谈不到摸到它，
1: 只能想象。
0: 对，只能想象，只能通过原来的那种还是黑白照片的时代去感受。
1: 嗯，
0: 但是在今天不仅是我们技术的发达，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有更好的城市建设，更好的这种育人的条件和育人的场景，
1: 嗯，
0: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和触摸曾经的这些历史遗存，我相信这些会比书本上的说教更能够让同学们感受到其中的真意。
1: 嗯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这个是初中孩子们当时的反应。那高中的孩子们呢，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到了高中阶段呢，我们带孩子呢就去接触甚至去了解一件事情背后相对更复杂一点的这种民生的关系是怎么去处理的。当时我们带着孩子们呢去了咱们新街口街道的这个画皮厂八号院，这是一个建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筒子楼。
1: 嗯，
0: 那么当时呢这栋楼呢原来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哈，因为老旧啊，然后等等哈，这个上下楼也不方便，还有很多的这种四大乱建啊，还有这个就是周围的这个城市环境呢也确实有些破败。所以当时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规划师团队把整个街道啊，连同这个属地街道呢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规划和设计。这栋楼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拆原建，并且也使用了很多模块化啊装配式的工艺，使当地的这个住户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个迁出和回迁的过程。所以当时我们跟同学们不只是讲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怎么去服务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讲到了当时在推进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1: 嗯，
0: 挨家叩门啊，和住户去谈这个需求，一户一案反复推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直到所有的住户呢全部点头签字啊，所以同学们当时印象也很深刻。交房那一天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住户们都很开心的接过了这个钥匙，所以自己也是觉得原来这种民主商议啊，我们讲这个全民参与也好，民主协商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1: 嗯，
0: 它就是藏在我们每一户啊居民入户的这个脚步里，也是这些都是同学们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
1: 啊，就相比于初中生小学生的那种直面的感受来说，
0: 对，
1: 高中生多了一些思辨的意味。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说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设置了这样不同的项目。
0: 对。
1: 然后像这种不同的反馈，这些现场的反应，您当时什么感受？对教师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出乎意料。
1: 嗯，
0: 因为在现场呢很多孩子们的这种思考和他的这个观点，包括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一些带有比喻性质、比拟性质的一些感悟，
1: 是
0: 都是超出我们老师想象的。他会把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比喻成是一个

0: 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所以这也加深了我们在人民城市这个思政课当中不断的去通过实景育人的方式，这种让同学们去产生新的这种体会和感悟。
1: 所以思政离孩子们并不是一个遥远和宏大的事情，
0: 对，
1: 它是可以落实在方方面面，甚至是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角落，
0: 对，
1: 让孩子们去体会和感悟。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因为思政教育呢，我们认为它不是宏大的叙事，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讲这个润物细无声，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在方方面面当中，其实思政无处不在，它应该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人才培养和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特别好。那好，那我们看完了小学中学，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大学段啊，也是我们要着重关注的一些细节。大学生参与的是另外一个项目，是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改建。因为当时我也是去过现场进行采访，然后感触也是特别深刻的，因为看到那儿的原住民然后过上了特别现代化的生活，但是又保留了他们那个白塔寺原汁原味的历史古建的一些特色。所以说我们的记者们，我们都是大加赞赏。然后当时您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有一位张奶奶当时盼着院里有一个能坐着摘菜的台子，那直接改了学生的设计方案。那这个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学生最开始做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奶奶这么一句话就发生了转变呢？
0: 您提到的这个白塔寺东西岔呢，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古御道啊，有了600多年的这个历史。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长时间呢，所以它其实在很多基础设施啊，还有这种四大乱建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也成为居住在这儿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就是说要把城市更新、老城保护的这个项目呢，要变成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实践课堂。所以呢，是在做一个方案设计啊，去解决某一个问题。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思考的，我们应该怎么为更好的为人民城市建设去服务。我们设计的方案啊，因为我们建筑大学培养了大量的在这个城乡设计领域当中的这个人专门的人才，那么你的设计方案能不能真正的落地，能不能真正的服务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不是满足了他的切实需求，一直是我们在育人过程当中不断追问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当时是一个四合院的一个老住户啊，这个张奶奶，当时呢也是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入户调研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通过这个访谈，通过这个聊天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老奶奶不经意当中的一句类似于像抱怨一样的话啊，其实她是想说这个四合院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北京这么好的四合院，但是呢因为四大乱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导致这个里边的公共的一些空间，还有这种生活必须的一些空间呢，受到了这个侵占，它就变得不那么方便。所以他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我想洗个菜，哎，摘个菜都变得这个没有地方啊。所以就是其实他是不经意当中的一句抱怨，但是被我们同学呢捕捉到了，并且成为了决定方案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育人故事宣讲的这个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孩子们自己在这个实习日志里边啊，自己写到，就是说真正好的设计呢，它不是图纸上的这些漂亮的线条啊，也不是一个一个这种特别漂亮的效果图，而是应该让真正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呢能够感受到真切的温暖。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呢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么和大家来分享。
1: 所以这就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其中要义。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问问两位同学吧，因为两位同学也都是咱们北京建筑大学的学子，分别是本科生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在这个东西岔项目当中都是或多或少有参与过的。先有请我们这个静怡同学，你可以先讲讲在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改建当中你参与了什么部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细节或者故事。
2: 好的，作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我主要参与了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调研、入户访谈和方案修改的部分。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带

0: 带着建筑设计学学这个历史建筑的心态去的，我只顾着盯着这个房子的老构件啊，还有一些细节去看。它让我明白呢，就是建筑呢，它并不是一个供人参考的标本，确实是有人正在过的日子。最难忘的时候就是走访张奶奶，她的腰不好，一直需要坐轮椅。但是聊天的时候，刚刚孟老师也提到了，她说她住了一辈子胡同，但是院子里的空间越来越窄，连一个像样的摘菜洗菜的地方都没有，就盼着
1: 有一个台子。所以这个案例是从你这儿来的？
0: 对，是的。对，在原本没有遇到张奶奶之前呢，我们的方案都是比较偏向景观设计，把四合院内部设计了一个景观的花池。但是在经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包括和老师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之后，我们修改了很多次方案，专门加了带安全扶手的便民操作台，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也设置了这个轮椅的通道，使这个老旧的四合院内部真正的火了起来。这一下就让我理解了这个人民城市四个字，我们并不是来给这个白塔寺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表或者是一个表皮，而是来回应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这个房子怎么修，立面怎么造，答案也不在图纸上，是在居民的生活当中。
1: 那你通过这次白塔寺的改建项目，通过你的这些调研、入户访谈和用户面对面的这种沟通，以及后面的方案修改，你觉得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最大的成长是也让我理解了这个建筑学的专业，它并不是仅仅是考虑建筑，或者是作为建筑设计师我们应该去怎么想，而是应该去学习周围的居民体验，然后考虑真正的使用者他们的生活在其中的需求。
1: 那你心中的人民城市理念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0: 也是应了那句话，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的建筑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打造的。以后在建筑学的专业学习中，包括以后做的方案设计中，我也会一直贯彻这个想法，然后实施这个为人民建的这个理念。
1: 那你这次通过项目经历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或者是专业选择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毕竟深入到这个居民生活当中，也使我明白建筑设计也不是悬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坐在电脑前面或者是桌子前面画画图，而是要真正的走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在以后的职业选择上，我会更愿意接触一些与人民相连的这样的这个职业选择。
1: 好，谢谢静怡同学的分享。然后再来问一下世博同学，世博同学不是建筑学院的同学，你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二的同学是吧？
2: 是的，李老师。
1: 那你在这次活动当中，你是参与的宣传工作比较多，所以你在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应该都很了解。
2: 是的，李老师。这次活动呢，我主要参与的是理论梳理、资料准备，还有后期的宣讲工作方面。然后我也跟着咱们学校和老师同学们亲自到白塔寺片区去参观过，去开展了实地的研学活动。这次研学其实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在现场我亲眼看到了咱们学校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入户调研，他们挨家挨户地调研居民情况，非常耐心认真地去倾听咱们老街坊的真实生活需求。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可能高温得有将近40来度，但是大家不畏着酷暑，依然坚持着挨家挨户去调研，他们不放过百姓的任何一句话，非常认真的在纸上记录，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设计真正的去贴合人民群众的心声。这个场景真的是令我特别触动，也让我真切的读懂了那句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1: 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2: 让我最大的成长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理论，但经过这次实地研学之后，我发现理论真正的落地到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理论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停留在老百姓的笑脸和院落的改变之后，那么对于我自己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学习研究影响也会很大。在未来呢，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思政课教师，这次 经历让我收获了鲜活的真实案例，以后我在授课在做宣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次我所学到的我们北京建筑大学真实的育人故事，还有我们人民城市更新的鲜活的实践故事讲给我的学生，讲给更多的听众听。
1: 嗯，就是更坚定了你未来要在这方面去做出一个深耕的决心，是吧？
2: 是的，李老师。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孟院长和两位同学一起回顾了这个小中大学分别的项目，像小学就走进了五老新街做助老帮扶，初中到了万宁桥理解老城保护，那高中走进画皮厂八号院读懂基层协商，大学生呢又深入了白塔寺东西岔做老城更新的实践。那为什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分别挑选不同的实践场景，又分别为什么挑选这几组场景呢？
3: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呢，就是就像是一个营养套餐。
1: 哦，
3: 那么我们这些场景呢，实际上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学龄的孩子们来设置的一个差异化的场景。那么对于小学生，我们带他们去五老新街，更多的是因为这些民生的这些事情啊，是最具体、最可感知的。那么也最适合呢，像我们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去传递这种向善为民的这种纯粹的初心。
1: 嗯，
3: 而到了初中阶段，那么我们去万宁桥、去中轴线，是因为它也有历史、有故事，而且还可以出。

0: 时候他们要关注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全过程。所以像老旧小区的改造，像我们首都北京的城市更新，就是最好的一个实践课堂。在这个里边，他能够看到不同利益的相互的博弈协调，还有这种民主的协商过程。那么适合走进呢基层协商思辨城市的治理。而到了大学呢，实际上就有了专业的加持。他们要学会用自己的专业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开始自己对外输出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让大家在真实的城市更新项目里边去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1: 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
2: 非常感谢孟院长的分享。那这套实践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什么？家长又该如何助力呢？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5: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0: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5: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京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0: 以实干践行初心。
5: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7: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5: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8: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5: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8: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5: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8: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5: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7: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5: 平凡方寸岗位
0: 藏着滚烫力量。
5: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阳。

0: 张琪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

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编辑李兆。本期节目呢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系列报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欢迎孟院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静怡你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同学魏师博，欢迎魏师博。
3: 李兆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上个时段啊，我们听到了来自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生动真实教学故事，也看到了大中小学的鲜活案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人民城市红墙新人一体化思政的整体设计思路。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思政的实践是非常有特点的，同样是胡同啊、老城啊，针对小学生是重在润心启蒙，到了初中阶段呢又重在厚植认同，高中呢又重在

0: 在历史的文脉当中，特别是我们首都北京拥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么建立一种文化的归属感，特别是这种继承学习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其实在中学阶段我们认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时期。那么到了高中呢，就要有了一些这个思辨的能力和思辨的过程，所以高中我们提出叫做明理铸魂，那么让同学们在基层协商的这种活动当中呢，去理解一些制度的逻辑。而到了大学有了专业之后，我们强调的叫做以形见之，就是用专业的本领服务真实的需求。所以我们说我们大中小这个思政一体化，它不能用一套东西覆盖所有的年龄段，正像前面说的，我们是一种营养配餐的方式，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发展是不一样的，小学生呢需要看得见摸得着，而中学生呢需要一种身份和这种认同感，而到了高中呢，他就需要理解很多的逻辑和制度的规律，到了大学生就要强调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服务一些真实的任务，服务一些真实的需求，所以这样同一座城市不同学段的孩子们应该有不同的一种打开的方式。
1: 其实听我们节目的目前正在关注到的有很多都是家长啊，有这个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家长。那正好说到这个不同的学段的不同重点，那对于家长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0: 我们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呢，实际上思政啊，有的时候我们老师自己也会聊哈。学校的课堂是一个思政的育人环境。我们生活的城市是一个育人的场景。而家庭父母陪在孩子身边的这种小的家庭更是最重要的思政育人的场景。我们很多好的习惯好的价值观的塑造往往源自于与父母的朝夕相处，和父母的这种我们讲言传身教，或者说是大家都常说父母就是一面镜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培养孩子的父母第一责任人，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孩子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启发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家庭环境以及我们作为每一位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无论我们是去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在遇到孩子考试不顺利的时候跟孩子的一次促膝长谈，我觉得在任何场景当中，你对孩子的这种讨论，你跟孩子们的一种启发，都会成为影响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0: 宽的视野或者是更深的内涵去理解它，而不是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是一门思政课，或者说是一门政治民主课，其实不是的，它应该是我们为了培养国家新一代的人才，培养能够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人才和未来祖国的栋梁之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力量，给予他们资源，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感谢孟院长的分享，说得真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啊，那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想要联合多所学校包括多个城市资源来打造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的呢？
0: 说到这个契机啊，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呢，对于城市建设啊，实际上是高度关注的。那么总书记呢，也提到了这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作为建筑类的大学呢，实际上我们的人才培养主要都是聚焦于城市建设当中的一些这个领军人物的培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思考，课程思政应当与我们的专业优势，与我们的专业特色进行紧密的结合。同时呢，我们学校所在地呢，北京市西城区也拥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资源。它既有大量的城市更新的这个实践啊，也有很多我们讲城市治理过程当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所以呢，我们结合专业优势啊，包括结合这个西城区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优势，说两个那个我们讲西城区和建筑大学呢，共建了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这样的一个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共同体。同时也联动了我们建大附小，还有我们建大附中，还有这个101中学等等啊，我们西城区的这些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育人的课堂。
1: 所以说这个一体化的课堂是互相去分享经验的。
0: 对，互相分享经验，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在进行这种思政课堂，或者我们讲人民城市课堂的一个集体备课。那么通过在不同学段的老师坐在一起互相分享，互相启发，从而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这种思政引领能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这样的营养餐。
1: 那我们再从同学的视角来看一看啊，就是两位同学来看，这种走出去的思政课和坐在教室里上的思政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来，先静怡吧。
2: 对于我来说，在教室里的思政课更多的是听概念、听框架、听结论。我和这个理论之间像是隔了一层墙一样，但是这个实践呢，就给了我一个破墙的机会，让我走出去，在这个大地上实践这个思政课，更多的是看场景，产生问题，然后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呢，更多的是听老师讲，听同学讲，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孩子们啊，听他们看啊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知道变成感受到，再变成做到。
1: 那你会把这种不同的感受分享给父母吗？
2: 会的，我跟父母也会有不定期的交流，然后关于这个实践层面呀，包括建筑学层面呀，各种方面吧，有关于这种人民城市的感悟，都会跟父母进行交流，然后他们也对我这个实践的包括这个机会啊，都很赞赏。
1: 那爸爸妈妈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成长和改变呢？
2: 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从高中生只会知道上课啊，只知道一些理论啊，只知道书本的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在大学里头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祖国大地上的实践，担当这样青春使命的一个大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了。
1: 等他们走到白塔寺东西岔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哎，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角落是我女儿参与设计的，参与调研的，对不对？
2: 是的。
1: 那世博呢？你刚才是说想要当
3: 思政课老师，
1: 思政课老师是吗？
3: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实习呀？
3: 有的，我现在就在我们北建大的附中在实习。
1: 哦，特别好。那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段实践或者感悟应用在你对接下来的小朋友的这个上课啊？课堂啊，
3: 有这个真的是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就是我

0: 在给同学们讲我们人民城市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有没有亲自到我们北京去看一看呢，有很多同学都非常踊跃的去跟我分享，然后我就给他们分享我们北建大师生做的这个白塔寺的胡同的改造，然后当我把片场的大屏幕上放上我们建筑学院的师生在工地现场做调研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的兴奋，纷纷跟我表示说老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去现场去参观去看一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对于我们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我们也 进行了这种联动，会让这种中小学的师生走进我们大学看一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去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做建筑的，去我们建筑的实验室看一看，看看我们平时的建筑学院的师生包括我们其他专业在这种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也引导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生活的北京。所以说这个思政课的实践课堂真正实现了社会的价值，而且很多一线的老师啊也很想做这种 行走式的思政课啊，很想去把做中学落实到日常的教学当中，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高校资源、老城资源，因为毕竟西城区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嘛。那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建议，比如说可以从身边哪些小事啊，或者哪些本地的资源可以进行起步的？
1: 这个资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经常

0: 这个无障碍坡道它的来龙去脉呀、啊、为什么这要设置个坡道？
1: 嗯，
0: 经常大家有的时候也开玩笑，每一个制度的建立，每一个规则的建立，它之前一定都是有故事的。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作为老师能不能给孩子们讲一讲，让同学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多问一个为什么。
1: 嗯，
0: 我想这个过程它就是我们思政的资源。所以我们讲只要我们的孩子开始关心身边的人，开始关注身边的事，开始留意身边的物，这个思政就已经发生了。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看法。
1: 我们再来看大中小学，就是跨学段协同做思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学校的事儿，也不是某一个学段的事儿，它需要联动小学、中学、高校多校的教师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进。那在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现实的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0: 其实要说的难点也是不少哈。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目标分层难。那么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它不是一种讲法。第二呢，就是教师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语言体系它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因为大学老师呢普遍讲的这个理论偏多。
1: 嗯，
0: 而小学老师呢要更加具体的给孩子们讲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呢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搭接的。
1: 嗯，
0: 第三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其实时间的协调上也不一样，因为大中小呢我们不同的校园之间呢它的作息规律啊，它的授课的节奏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我们是主要是靠一个共同体的机制来解决，那么也率先在我们整个建筑大学的这个附小附中的这个体系当中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实践和探索。
1: 嗯，
0: 包括采用这种集体备课或者我们讲叫同课异构。其实所谓同课异构呢，就是一个课程主题，但是我在中学和小学我讲的内容讨论的重点有所差异。
1: 嗯，
0: 还有呢是要实现一些资源的共享。这里边比如说我们高校服务首都北京的一些真实案例，作为我们中小学生的思政课堂的一个活教材。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现资源共享。当然与此同时也离不开我们西城区给予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和这个资源的一个统筹。我们在学生当中也形成了这种研究生和大学生带着中小学生进行这个互帮互助，这样的形成一个结对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其实花样也是比较多的。
1: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角色和定位是什么？
0: 应该是这么说，我呢既是一个学院的这个分管这个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管理者，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也是一名建筑学的专任教师。所以这种双向的角色呢，其实有助于我更好的去理解怎么开展思政课程的这种人才培养。一方面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实践者，包括带着静怡我们在实际项目当中的一些方案过程的讨论，我这个工作对象是具体到我们个体的学生层面。而我作为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在整个课程体系的架构以及与其他学校之间的这种整体备课的这种沟通和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也要经常性的有自己的这种看法，或者是经常要去协商和协调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两个角色实际上是有利于我更好的去理解这门课怎么上好，以及这门课怎么才能够让学生有收获。
1: 好，两位同学，你们肯定不是单独去实践的，你们肯定是有一个团队共同去协作的。那你们在其中呢是怎么和团队协作然后共同去学习的呢？来，静怡同学。
2: 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其实本来就是经常面临这个小组合作的情况。但是这次分工也不太一样。平时的课程设计啦之类的，我们都是围着把图设计好做完去转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相当于有两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专门的实践线。在白塔寺呢，我们专门有同学负责和居民对接生活，观察谁家老人出门要走几阶台阶，公共的水龙头在哪里，大家平时最愿意去的那块地方是哪儿。我们另外一条线才是最熟悉的，去测绘啊画图。最后我们两条线的同学再合到同一张分析图上或者现状图上。我们既结合了建筑的尺度，也结合了人们活动的这个痕迹，也有温度。这本身其实也是人民城市的一种工作方式。 我们不光是几个同学坐在桌子前面把方案聊出来，而是邀请居民一起，相当于也是一个

0: 共创，我们一起把这个方案创作出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把这个专业的手伸向了居民的手里，相当于我们共同执这个笔去绘制这个设计方案。
1: 就是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在这个团队协作方面，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有锻炼的，是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师博同学呢？
2: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主要的是不同专业也能够进行互补。我们建筑学的同学负责看空间，然后我们马院的同学呢就负责讲理论，大家并不是各干各的。我们实现了一种跨学段结对、跨专业互补的模式。像我呢，主要就负责理论线索和问题设计，而建筑学同学呢，更多的是负责现场调研和空间方案。中学生和小学生更多的是负责观察和表达。我们在行动之前呢，老师都会给我们发任务单，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小组同学进行汇报，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小组同学记录的问题进行共同汇报，我们一起研究，活动之后实行复盘，把问题整理成方案或者是宣讲稿。遇到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居民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能理解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对于我而言，这种活动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把理论讲成故事，也学会了和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一起合作，我们大家一起分析资料、访谈、讲解、记录的过程。在这种小组合作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合作的能力提升和整体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同时在跨学段的学习、跨学科的方面知识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也有了更大的

所以说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不仅是教师去一体化备课啊，同时呢也有同学的协同合作、协同学习，以及和居民和实践场景的一种共同的学习啊，所以说在这个真实的空间当中啊，还真的是做中学啊，学到了自己的这部分的专业。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共同分享了这个思政实践后面的设计逻辑，把城市当作教科书，把群众艰难筹盼作为课堂考题，思政就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了，而是变成同学们亲身的感受和行动。那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互动，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啊，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分享。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力量，
8: 二手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 A 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2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3: 活动详询店内。
2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着你，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1: FM102.5 教育面对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编辑李兆。那本期节目呢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有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以及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同学魏师伯，欢迎三位的到来。那刚才我们已经分享完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既有教师，也有很多家长朋友。那很多家长朋友们呢也会在问，思政教育离我们家孩子到底远不远啊？除了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那作为家长可以做些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落到家长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对于普通家长来说，日常生活里能不能给孩子做思政启蒙啊？孟院长。
4: 我觉得不仅能，而且可以讲非常能哈。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就是最大的思政课堂。我们作为家长呢，我本身也是一个家长哈。那么其实对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呢，其实不需要太大的说教。我们其实能够知道现在的孩子啊，他的成长环境其实信息来源也非常的多。而且他本身呢也足够聪明，他其实都能够理解一个事情的这个善与恶、美与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应当是带孩子亲自的去体会，亲自的去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在我们教育领域当中经常提到说填鸭式教育是被大家这个所诟病的。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一味的我说给你，我讲给你听，而是真正的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体会，自己有发现。咱们就说举三个，假如说我们带孩子们到一个日常环境当中，你就问三个问题。这个事情比如说北京的城市更新谁受益，

0: 人民的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城市的理念啊，无私奉献的精神，基层民主协商的这种启蒙，其实都暗含在这三个问题当中，都能够寻找到答案。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们带孩子看一个城市更新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逛街啊、遛弯啊等等的过程当中，哎，看到了这个街道在改造，那问问孩子们，如果你是在这里住，你希望他怎么改啊？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无障碍的坡道啊，或者遇到了一个扶手，觉得这个扶手哎，怎么比正常的高度低一点，或者说比正常的高度再高一点啊，就是它不符合我们正常大家猜测的逻辑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和孩子们一起追问一个为什么？
1: 嗯，
0: 有的时候它再低一点，可能是为了照顾低龄幼龄儿童的通过；有的时候再高一点，可能是考虑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辅助性的坡道机械设备的使用等等，它都有它各自背后的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跟孩子们讲出它背后的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思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生活的这些小事里。
1: 嗯嗯，那您这次拿到教师讲述寓言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您觉得一堂好的大思政课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概括起来呢就是四个真实。
1: 嗯，
0: 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参与，那么实现真实的成长。那么这里我其实也可以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建筑学专业本科二年级呢有一个课程设计叫做幼儿园。
1: 嗯，
0: 幼儿园设计，一堆大学

0: 员和孩子们一起聊，和老师们一起聊，去寻找需求，寻找现在的这个痛点。而当他们把方案做完了之后呢，又到幼儿园请小朋友们投票，请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们投票，请幼儿园的园长投票，请我们街道的这个管理者投票，也请我们孩子的家长去投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知道，哦，你的幼儿园设计不只是你自己觉得好，也不只是你的专任教师，你高校的老师觉得你好，而应该让真正的使用者，让小朋友们喜欢，让幼儿园的园长觉得，这个方案是对的，这个方案是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锻炼。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讲，其实不是看场景有多么的热闹，而是看孩子的这个眼睛亮不亮，问题多不多，愿不愿意亲自动手做，以及做完了之后能留下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认同。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讲这就是一堂好的私人课。
1: 相信很多人听完您的这个案例和分享之后，对私政课的这个原有的固有认知可能就真的会被打破。那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很多家长确实是觉得思政啊，它是课堂的事儿，它是学校的事儿。那结合您的实践来看，那家长啊，借助身边的这些小事儿给孩子做思政启蒙的时候，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做起呢？举个具体的例子。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孩子们走一走我们的北京城，讲一讲老北京的一些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文化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传承。再比如每一个自己的家庭，如果遇到家庭决策时，你可不可以让孩子也参与其中，让他去体验一下协商和共识的达成。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一家三口，妈妈想去吃云南菜，爸爸想去吃东北菜，孩子想去吃肯德基，怎么达成共识？这一件小事他们怎么去协商，而不是说孩子就一定要这个尊重或者是必须要听从父母的决议。不是的，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协商，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吃一顿什么餐的问题当做一个模拟的讨论。也许我们可能花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坐在一起的一个小的家庭研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体验到了这个过程，他体验了怎么在多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种妥协和进行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最容易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育人的场景。
1: 那您觉得啊，就是最终啊，这个思政肯定是要育人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最终希望培养什么样的新时代青少年呢？
0: 我们讲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其实是培养有理想啊、有担当，能吃苦能奋斗的新一代的这个人才。那么具体来说，应该是心中有人民，眼中有问题，手上有本领，脚下有行动。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我们知道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少年中国说。那个时候也呼吁，我们讲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那么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强调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那么特别是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把我们的个人理想、个人的成长融入到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当中，在人民城市实践当中呢，读懂我们的国家，读懂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对未来新时代青少年人才培养的一个看法。
1: 说得真好。孟院长，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师，包括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吧，
0: 对，
1: 那您也是看到了那么多学生的参与，您觉得像是静怡他身上的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呢，就是从一个我们讲纸上谈兵的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那么转向了一个心里边装着民生、装着社会、装着家国的这样的一个有志向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包括曾经的自己，也都是从无知懵懂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那么他转换的那一刻，或者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

0: 什么场景下，是因为什么事儿，还是通过什么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我很欣喜于我们很多孩子通过我们大中小这个一体化的思政课打开了这扇门，开始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既是做老师最欣喜的地方，也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
0: 嗯，
1: 然后也想问问两位同学，你们觉得老师包括孟老师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
2: 孟老师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呢，不光是指导了我们的设计方案，也是在这个人民城市啊思政课的理念上面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人民城市就具体是怎么应该落到实践当中的，使这个比较原先隔在墙外的理念把在这个墙打破了，然后把理念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带入到实践当中去。
1: 嗯，是不？
3: 好，我觉得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有很多老师，包括孟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真的是让我有了很大的触动和成长。他们会挨家挨户的进行入户调研，跟居民访谈的过程当中，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居民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且给予解决。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们在跟居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出发说我学到的东西或者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居民的角度去考虑，想想这个项目真正的怎么样做到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怎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城市变成人民城市，怎样做到人民城市真的为人民建。我们老师的这种言传身教，包括他们的一些行动和做法，真的是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让我不仅学到了理论之外的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会到了我未来走向社会，步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应该如何的去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奉献给我们的国家和祖国的需要，更多的是把他们的这种为民这种热爱，这种为民情怀吧，让我有了很深的触动和成长。
1: 嗯，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孟院长还有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的分享。从小学街巷

题，也非常感谢第八届大中小幼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优秀育人故事和案例被看到。那好，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真正正的走到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和实践课堂当中共同去感受，共同去育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全面开放，路线过程遗址公园汉代诸侯展82件文物首次进京，北京推出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国庆档总票房突破8.37亿元，神探之痕迹领跑档期。今天13点到18点返京车流最高峰来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如果您想在家门口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不妨来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走一走。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域，北起运潮简河，南至千河线路桥，东接芙蓉西路，西临北运河，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作为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全面开放。滨水看台沿运河设置观河草坡，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剧场。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这里既是景观型生态堤防，也是面向运河水上活动的自然观景台。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路线过程遗址公园作为首个以馆园一体模式开放运行的遗址公园，在国庆假期将汉代诸侯展览与第一届过程汉运游园会联动。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18家文博单位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

文物、遗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公园 IP 形象陆小安、陆小宁、噜噜、露露也在游园会期间首次与游客见面。

0: 镜头前打趣搭话，张骞与汉隶手持格言签和游人聊起汉代风物故事。巡游路上，财神与招财童子向孩童派发仿古小元宝，游园还藏着集章闯关的小乐趣。和 NPC 合影抽取汉简签文，就能收获专属印章，攒够印章即可兑换特色文创礼品。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国庆假期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推出十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在北京100岁以上的古树有 4.2 万余株，此次活动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全域传播模式，将这些宝藏古树亮出来，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通过场景化、互动化、年轻化的创新设计，打造观古树、品文化、逛商圈、享美食的综合游玩体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八大处公园、西海子公园为三大核心打卡地，设置创意打卡设置，搭配治愈系文字，方便市民游客打卡拍照之余，读懂古树背后的故事。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5号17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3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名。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国庆档新片各有明确的目标观众，市场表现旗鼓相当，各展所长。继《唐人街探案》系列、《误杀》系列等悬疑电影之后，陈思诚开启又一悬疑 IP， 凭借真实案件的话题性，影片《神探之痕迹》一路领跑国庆档。截至10月5号17点，该片累计票房已达3.19亿元，预计最终票房有望突破6亿元。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中，热衷于寻宝的年轻面孔多了起来。不少中小学生跟着课本走进展厅，按图索骥，打卡历史书中的同款文物，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基本陈列文明起源专题展厅里，距今约8000年的甲骨骨笛前围满了观众。这只用鹤类禽鸟齿骨制成的七孔骨笛，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每日开放时间延长到下午5点，同步推出系列社教活动。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经综合研判 S11 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S3501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S3701京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S3801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高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10月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已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整体饱和度预计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市域内30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优化停车、加油、充电、如厕等服务，为自驾出行提供便利。

0: 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
4: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3: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4: 两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

0: 运行
1: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课点去上课接人。
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和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警方对八级场、2号馆及大满贯公园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消防设施运行、场地安全、应急保障等环节，在运动员驻地及训练区周边部署警力看护、疏导、动态巡逻、防范人员聚集和喧哗滋扰，场馆内执勤民警对出入通道、观赛席位、功能区域进行巡控疏导人流。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余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6: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新干线。

0: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今星期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大运河音乐节燃情开唱，万人合唱点亮赴中心秋夜；
1: 从他乡风物到京津冀非遗，假期多个主题市集在三地热闹开市；
0: 天津市工业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目标；
1: 从港口到内陆，河北省广大建设者国庆假期坚守岗位，抢供期保运转。
0: 国庆假期，我国能源领域喜报连连，一批大国重器集中上新。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国庆假期仍然在继续，我们首先来关注假期的演出和文旅方面。国庆假期第五天，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火热开唱。落日余晖之下，千年运河畔响起了热烈乐章，陈楚生、黄子弘、凡、大鹏等嘉宾轮番登场，万人大合唱、限定舞台表演、潮流市集、 AI 科技应用交相呈现，古老运河焕发出青春活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火热开唱，傍晚的运河畔，晚风裹挟着音浪扑面而来，随着旋律响起，全场乐迷齐声高歌。前来观演的乐迷龚女士说：
4: 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大运河，我们是从天津开车过来的，早上5-6点就出发，每个歌手都非常好，都被种草。
3: 惊喜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陈楚生、门尼接连带来限定演出，为乐迷奉上别样的视听盛宴。当天傍晚6时许，落日余晖洒满河畔，舞台光影与大运河落日同辉，定格为本场音乐节独有的限定画面。草坪上，李先生和朋友席地而坐，享受这段惬意的音乐时光。
5: 这是好朋友，高中同学，然后在平时在深圳工作，然后正好国庆回北京，我们就聚一聚，那特别舒服，没那么热了。我们刚才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整个这个场地还是很开阔的，然后包括这个周围的设施也非常的方便玩了。然后我发现厂商也特别多，然后车商也比较多，还行，挺好吃的。然后这水也是从那儿买的，还能续杯。
3: 舞台之下，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市集同样人气十足，乐迷们在听歌间隙逛市集、品小吃、打卡拍照，享受音乐节的烟火气息。刚体验完互动游戏的何女士说：
6: 我们在那个 VIP 区听完那个蓝老的 rap， 听说这边有市集就来这边看一看，除了那个小吃区域还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尤其是跟我的好朋友刚好就是搭子，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3: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画面转换技术首次落地音乐节。不同于以往只聚焦前排观众，此次全场各个位置的乐迷都有机会实时定格亮相舞台大屏。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主任宋子珍介绍，
7: 今年有一个升级，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场地都进行了扩建和升级，铺的都是国领的高品质的草坪，上大屏呢是我们今年做了特别的策划，今年的屏其实是比往年要增大了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大家的视角都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主舞台艺人的表演。专门装了飞猫以后，它可以定格到每一个区域，大家都有机会上大屏。好运通达，所有的人不光是来听音乐来享受周日的美好的假日，还是来开好运的这种美好期许吧。
1: 国庆假期，公园也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北京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不局限于单纯的景观观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 NPC、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把静态的园

0: 林峰光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越来越好玩，成为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这个国庆市属公园市集便利开花，公园市集打破了传统市集的模式，将美食非遗文创搬进园林，游客不必专门前往商圈，漫步山水之间就能一边赏秋一边逛市集，在古典园林里感受人间烟火。 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重磅推出了秋染浸漪遇见香山主题市集， 活动自10月1号持续到11月15号， 为期46天， 从国庆假期一直陪伴游客走入绚烂的红叶季。
1: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 北京市属公园6号 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

0: 驻足选购。颐和园、圆明园同步开启园林主题市集，桂花文创、皮影戏、面人剪纸体验，让古典园林也增添了烟火气息。商圈内贝壳博物市集以贝壳为标准，海洋手作也带给游客新奇又自然的体验。
1: 天津的各大市集兼顾书香古韵与市井烟火，河北区北宁公园金秋丰收大集布设了百余个展位，农特产品、非遗手作、风味美食云集。梁启超纪念馆冰饮市文化周市集将传统的手艺与书香文化相融，市民漫步海河之畔，逛市集、赏河景，感受金门文化的魅力。
0: 而在河北廊坊，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火热启幕，依托戏剧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大集，百余家商户汇聚一堂，本土非遗秀、特色农产、红楼主题文创集中亮相， NPC 巡游互动为游客带来集观演、逛集、品美食于一体的游园体验，激活环京文旅消费市场。
1: 从城市街区、皇家园林到古镇广场，京津冀各地市集既是热闹的消费场景，也是地域文化展示的微窗口。烟火升腾的集市里，南北风物交融碰撞，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以览山河百态，品味各地别样风情。
0: 温榆河公园是北京城区面积最大的公园，也是清河和温榆河的汇流枢纽，具备生态保育、蓄滞防洪、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这个假期里到温榆河去赏秋也是不少人的选择。摇橹船穿过玉

上午十点多乘着行思乌篷船的摇橹船泛舟在温榆河公园的玉湖之上，荷塘中呈现出金秋时节独有的景致，荷叶仍然存着绿意，但边缘泛黄卷曲，多了一份沉静的美感。

0: 奖的，它就叫鲁，让游客呢不用出北京就能感受到江南的优雅，慢慢的去体验，好像一幅油画在打开。然后咱们这儿常年呢有很多的水鸟，常见的就是野鸭、鸳鸯、苍鹭、凤头鼻涕、白骨顶鸡，它们会在这儿落脚。
1: 温榆河公园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处，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公园。园内9平方公里的自然带和留野区域，推行留野再野化、荒野化管理模式，减少人为干预，是北京城区中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态星。特地前来打卡的张阿姨说，
2: 我们这些姐妹啊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和疾病都斗争了最少5年、10年、20年，愿意开心快乐，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经常会组织这种活动，大家就出来。这次呢看到说这个云上梯田的那个向日葵花海非常漂亮，我们就约着今天就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嘛，来到大自然当中看到这么漂亮的向阳花。
1: 在国庆假期

0: 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这个十一假期有位来自广东深圳的小伙因为在天津吹小号在网络上走红。

0: 网上看那个报道啊，唱那红歌的时候热血沸腾，要到现场来看一看。尤其在天津，而且它是每个桥都在吹这个红歌，传递的这种正能量非常的好啊。
1: 这看到了他在全国各地来吹这个号角，作为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爱国方式，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爱国方式。
2: 陈树1993年出生于天津，仅两个月大就和父母一起到了深圳，从小就活泼好动，闲不住。父母看他爱唱爱跳，在文艺方面有些天赋，就帮他尝试了很多乐器，最终选中了小号。
3: 国庆假期是一次休息和旅游的好时节，但也有许多人需要坚守岗位，默默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从港口到内陆，河北省广大建设者国庆假期坚守岗位。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11月底前并网投产。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5: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4: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5: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4: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7: 这个假期，天津市很多工业企业不停工，职工坚守岗位，开足马力推动产品生产，确保重点客户订单交付，冲刺全年最后一个季度。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8: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导班工艺监督周云旭正在对刚刚下线的特殊扣套管进行检测。他拿着测量工具，仔细地检查每一只套管的工艺数据，确保产品质量。周云旭说：
9: 严格按照加工图纸编制程序进行螺纹车削，加工完成后按要求对螺纹检验确认，确认扭矩值等参数，确保接固与管体螺纹稳固连接。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组1号、2号在班，然后3号、4号是歇班，5号、6号又开始是白班和夜班，也能够在这个假期时间劳逸结合，有空闲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及孩子。
8: 由于钢铁企业生产的特殊性，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钢管的职工还是和平时一样，采取4班运转模式，24小时正常生产。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责任工程师张喜说：
10: 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套管一区有职工117人，我们是连续生产作业，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按工艺要求执行，确保下线的每一只管都能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保证呢合同的按期交付。
3: 来关注假日交通。从10月5号下午开始，北京市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关键节点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了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两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点，选择8站两场返京市民请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

0: 可以安排时间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7号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会有小幅上升，午后有偏南阵风五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秋日的多彩风光。8号到11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2号前后会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了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余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目前赛事仍然在进行当中，警方表示将继续落实现场管控措施。
1: 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经结束，部分中签的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而为了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经过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目前抽签补录工作已经顺利完成，首轮未中签运动员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同时呢，组委会也将会通过短信以及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
0: 10月6号通州区西集镇古月轩天，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热闹开演，唢呐开道、花轿迎亲、跨火盆、卖马鞍、三拜大礼、结发合锦、撒帐开席，观众既是看客更是宾客，从观礼到入席吃席，在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
2: 走进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红黄相间的彩椒挂满藤蔓，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石嘴子乡百茶村两委干部李春荣：
3: 我们今年百茶村上种了2000来个大棚，主要以种彩椒为主，也有种泡椒的，也有种绿椒的。
2: 百茶村地处北纬41度，特色作物黄金种植带，当地培育出的彩椒果肉厚实，口感清脆，耐储运性强，过去两年彩椒销售收入连续突破亿元。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我国能源等领域喜报连连，一批大国重器集中上心，镌刻下祖国蓬勃向上的坚实足迹。黄沙变身油气开发热土，5号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了油气突破2600万吨。二氧化碳变废为宝，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以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

0: 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据介绍，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一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1: 中国航协昨天就东航乘务员下跪事件发声，呼吁依法维护乘务权益。中国航协表示，2026年7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民用航空器内寻衅滋事，禁止辱骂殴打机组人员，并在第六章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专节，保护旅客合法权益与维护民航运输安全及从业人员职业尊严是新法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据此，中国航协呼吁行业及社会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乘务员是客舱安全的保障者，其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容践踏。
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 8.37 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票房榜的前三名。
1: 国际方面，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了抗议决议和意见书。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德文·巴德拉，此人隶属驻扎在美国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涉嫌于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日和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七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播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六，宋庄老厂房长出微短剧梦工厂。国庆假期，走进宋庄小铺一街，一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新园区刚刚揭开面纱，青蓝色钢架连廊纵横交错，亮黄色拱形门点缀其间，原始砖石肌理与当代设计语言再次碰撞。这里是刚刚完成竣工验收的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原华强机械厂的工业遗存，如今变身为10000平方米的数字内容梦工厂。园区配备艺术中心、剧场、办公及配套商业空间。更关键的是，一套覆盖 AI 剧本生成、智能剪辑、虚拟制片的全链路技术体系已嵌入其中，让内容生产综合效率提升60%以上。与此同时，创谷搭建的 Next 云线上全产业链平台，将 IP 确权、漫剧协作、全网发行等环节串联起来。园区还整合了宋庄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

0: 对，然后呢，整体的一万方呢，我们包含了我们有自己的主楼的产业办公区，也有我们的咖啡文创的一个售卖区，包括手工艺工坊的一个区域。另外呢，还有一个运河的时尚艺术长廊，可以来方便很多的艺术家来去做展览，包括这个更多的艺术品的一个雕塑的展示。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一个剧场的一个布置，剧场呢将近200多的一个人的剧场呢，是方便我们后续在一些的短剧啊、大视听的一些的这个开机仪式上面，包括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的一些的可以去方便素人可以在剧场上面去有一些的展演的展示。对，大概的是一些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布局。
1: 像很多朋友都好奇，一听说微短剧工厂，感觉好像是只有剧组才能去的地方，那像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游客想去那儿转一转是否可以呢？
0: 是的，可以的。我们整体的园区呢，其实打造的我们现在逐步在增加我们的一些打卡区，包括结合了一些的宋庄的文化艺术特色，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运河的特色。我们希望大家进去呢，通过这种一杯咖啡一个手作的体验的功能，然后呢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在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行为里面，更多的去感受微短剧的这个行业或者是产业。

0: 所以呢，我整体的展现呢是以运河的直此青绿的色调来去做了一个主色系。另外亮黄色呢，我也希望会以这种明媚或者说是鲜亮的颜色，能让大家去来到园区会有一个很轻松活力的氛围。另外呢，大部分的区域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或者是舒适的区域里面，能让大家相对来说叫放松的状态因为工作的时候已经非常繁忙了，这里面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能疗愈心灵或者疗愈的空间，能让大家来去放松。
1: 那么其实在今年五月份
2: 点燃联动 AI 赋能运河共融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作，在上上国际美术馆正式启航。这个以微短剧为核心的文旅新平台，能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视听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活力强劲，在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上

0: 做这个创股的初期呢，因为一方面呢受了我们的场地限制，我们还需要要更多的希望能剧组来到，不管是基于选角还是说是确立 IP 到制作到最后的呈现，可能很多的拍摄呢也会要结合我们本身在宋庄的一些其他的拍摄实景地，像之前有拍摄这个玫瑰的故事呀，包括联动了整个的运河的一些的点位，我们希望能用更多的这种我们实际的风景的点位，包括的一些商业场地来做我们的天然片场，那以我们园区呢作为一个内容策源地，来把这个不管是基于我们现在放的这个微短剧的服务站，还是我们在基于宣传部的指导下成立的这个数字文旅的微短剧的产业联盟，更多的能让大家在从产业配套服务配套，然后呢基于基础的整体的前期的搭建和筹备能放在园区，那更多的园区呢希望把这个集中的策源地来去让更多的通州的一些景点来作为我们的片场，来去更多的去连贯运用起来。对、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拍微短剧它的拍摄周期是什么样的，像一般比如说一个电视剧可能就是3-4个月4-5个月，那像咱们这种微短剧，那剧组进驻一般是要住多久的时间？
0: 现在的短剧的话呢，筹备时间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不管是基于真人的话呢，也得需要从上线的备案到最后的制作发行，也得需要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对，然后呢这是真人的，如果说是 AIGC 的，现在整体的来说的话呢，它将近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它就会将时间会比较更缩短了。
1: 我们的这个创股最核心的竞争力呢，也就是将这个 AI 深度融入到了我们的内容生产的全流程，比如说有这个剧本的智能生产，还有虚拟制片，包括智能拍摄，再到后期的 AI 快速剪辑，还有特效制作，这套智能化的体系是怎么搭建起来的，目前已经实际应用到咱们哪些项目当中了呢？
0: 我们园区呢自己配套了且研发了我们自己的 AIGC 的这个一站式的生成的短剧平台，叫漫云。这个平台呢，我们基本从 AI 的形成剧本到它去拆分镜，到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这个数字资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角色资产，包括场景的资产，最后呢形成我们的批量化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然后呢再后面去配音频，我们基本都形成了一站式的一个集成。其实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包括在研发的过程里面，我就希望说因为现在其实层出不穷的平台有很多，那有小白，有这个初阶者，然后呢也有就是相对来说对这个行业来比较了解的，那么所有的平台里面，如何能有一个平台是说能让我们素人小白大家学到一个3到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最起码说图声文纹身视频，最后我剪辑成一个小片，是记录我的美好生活也好，或者是记录我的这个退休生活也好，都能让大家来去参与过程中。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平台呢，首先从简单易上手，然后呢很快能让大家做一个我自己做的也还不错，可能是一个小白的过程里面能获得到这种比较觉得很有这个自信心吧，我也能去当一个导演的形式吧。
1: 那么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说到一个 OPC 的生态的社区，那么什么是 OPC 呢？ OPC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公司，是这个意思。那么云总呢，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这个个人能够独立完成内容创作，还有市场推广，包括用户服务的全流程。目前呢，在创股入驻的 OPC 的创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人的公司？
0: 也有，我们这个也是在近期吧，也在频繁的在接触很多的艺人公司，他们有做这个 AI 全流程剧本开发的，也有做 AI 的这种像我们这种一站式生成平台的。对，所以呢就是基于艺人公司，其实更多的是基于 AI 的这个支持之下，发现很多的做艺人公司的都是以前的一些的做程序员，或者是曾经有过一些AI 工作经验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工程师，那么他们在做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有一些可能叫来单定制，他发现现在 AI 短剧的这个承制，这个包括 AI 的这个叫漫剧工程师，他因为大批量的这个职业需求嘛，开始去做这个。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之下呢，其实市场有很多的这种技术在出现，那么真正的如何能通过 OPC 的这种艺人公司，我们在市场的指导之下，能让他们更多的找到这个行业的细分赛道，我觉得这个是 OPC 社区也好，或者是未来艺人公司，不是你自己在家我就可以自己做完的，而是更多的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态社区里面。因为社区 区里面它会有市场化，有政府指导，也会有全国各地的一些场景的应用的一些需求。那这样的话呢，你再去做你的研发和你的这个更多的去创新的时候呢，你才有这种落地性。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影棚取景地。据说我们好像有120处取景地，大概有哪些场景？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办公室啊、医院啊，还有哪些场景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我们现在呢，目前宋庄呢，其实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艺术家的集聚地。然后呢，另外呢，周边呢也容纳了这个100家的艺术场馆和我们5000多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创谷呢，除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像霸总的一些的这个会议室啦、总裁间啦，然后呢，包括艺术长廊啊，包括咖啡厅、剧场的这种的场景，我们也把周边的120处的优质的取景资源呢，也做了一个整体的归拢和这个统筹，也希望能让我们的剧组来到我们这边，在做筹备的期间，除了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取景地，也能把周边的一些取景地来去做一个贯穿。
1: 那像我们一些市民游客，比如说想去，他们虽然不是剧组，但是想看看咱们的取景地，这是否可以呢？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提供了一些我们的就是素人短剧的这个一些的体验。大家来到园区了之后呢，可以去感受一些平常剧组去做拍摄的一些的这个真实的一些工作场景。然后呢，也会可以给大家去拍一些的这种的照片，包括小的短视频，
1: 有没有
0: 大家去体验
1: 换装的体验？
0: 有的，有的
1: 啊、就大家可以去那儿拍照打卡。
0: 是的，
1: 我发现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一个极致的换场。就可能是这个场景拍完，我几分钟后就要换下一个场景。那咱们这儿能不能实现这种急速换场的效果？
0: 是可以的。因为就是在宋庄的这个场地，之前可能大家更多的会去横店啊、因为那边呢是这个影视城嘛。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大批量的这个短剧其实是现代的场景，那现代的场景用到的这些，不管是基于办公室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场馆，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能用到的一些场景，其实在宋庄都可以看得到。包括现在呢，宋庄呢，我们也是一廊串五园，那很多的像一些其他的园区，其实也都配备了之前的一些像广告片拍摄的一些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在基于我们的场景和其他园区的一些场景形成一个差异化。那这样的话呢，既能把我们自己之前来去做影棚的场景，能让我们的剧组能使用，也能联动一些的我们日常用的场景。其实，在现代短剧来看的话，宋庄完全能满足。
1: 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横店，然后包括我们的全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影视基地。那您觉得在我们的宋庄拍摄和其他影视基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宋庄拍摄呢，就是宋庄最大的特点就是集聚了非常多的全国的知名的艺术家。那么艺术家的 IP， 他们的创意，包括他们在雕塑也好、画纸上面的这些创意，其实跟我们的影视文化类，包括跟文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你像现在的运河，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些的艺术家在画运河，包括给写的运河赋、运河词，包括就是这些的所有的他们在做创作时候的那个场景，其实是有保持下来的。虽然他们形成了画作了之后是静态的，但是基于他们的在当时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在积累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形成剧本，那最后结合画来去让画能活起来。这个过程里面比我们一些的这种套式的剧本其实会更生动。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 AIGC 给我们一个宋庄的一个艺术家吴老师，他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画家，看了之后他觉得特别兴奋，他还转发了朋友圈。对，他画的那个美女是一个古典的式的美女，突然就活起来了，真的就是特别漂亮，
1: 灵动起来了。
0: 对，所以他的很多的他喜欢的一些对于他的画的收藏家都纷纷点赞。
1: 咱是不是有些艺术家都准备转行了，直接成为我们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创作者？
0: 我们现在今年去筹备的我们的 AIGC 的这个短剧大赛呢，我们就是要搭建起来艺术家的这个平台和我们的这个 AIGC 创作者的一个桥梁，能让很多的他们的画作和雕塑在我们的短剧视频的作品里面去火起来。这样的话呢，也能吸引更多的这种对于文化时尚创意，可能以前对于艺术来说它的高维是很多的我们的普通人不一定能去感受到，或者说是我不能很快的就 看出来，哎，这个艺术家想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通过这种动态的视频，它是能让很多的人去了解过，说，哎，原来艺术家当时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是有这种过程里面在的，能让大家更轻松的去了解时尚和创意，那包括艺术。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的微短剧创股来放到宋庄的一个核心的点。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来到宋庄之后，我们既有这些几千位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一些灵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场地的一些资源。像之前呢，我们有请过这个宋庄地平线美术馆，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那个老师来做节目，我觉得这些就是都是一些很好的取景地，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宋庄其实非常漂亮，然后呢，基于每一个艺术家他们当时在来的过程里面，包括他们的很多的艺术场馆，包括很多的宋庄的餐厅，其实都是艺术餐厅，咖啡厅、手作空间，其实都有时刻都有这种艺术的这个气息在里面。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宋庄它不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 IP。
1: 中国宋庄，
0: 对，中国宋庄它是个 IP 。这个 IP 需要这个艺术家，包括我们的视频的传播者、短剧的从业者、大视听文化所有的行业的这种在文化的行业的从业者里面去深度挖掘。我们园区也会推出宋庄咖啡啊，宋庄的咖啡、宋庄的手办、宋庄的文创，包括宋庄的一系列的这种我们的旅游参访路线，它可以在宋庄的去吃艺术餐厅、去看艺术画廊、去感受宋庄的这种手作啊、不管是我们的结合非遗也好、陶瓷也好的这些的小的这种的点，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宋庄。原来一到宋庄，会发现自己非常的时尚和非常的有艺术感。
1: 对，而且宋庄虽然有很多的花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拍摄打卡地。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来看一看呢？
0: 欢迎大家来微短剧创股体验自己的人生主角计划。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云总呢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华强机械厂的机器轰鸣，再到 AI 剪辑软件的键盘敲击，从画家的画布与颜料，再到创作者的分镜与脚本，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用10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成了一次从工业遗存到数字内容工厂的华丽转身。在这里啊，一个人带着一个创意来，就能借助 AI 工具和全产业链服务，把故事变成作品。而当微短剧的快遇见宋庄艺术生态的密，一座没有围墙的天然影棚正在成型。这个秋天呢，大家不妨可以走进我们的宋庄小铺一街，看看老厂房里长出的这座造剧工厂，也看看一座艺术小镇如何在数字时代找到自己的新赛道。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也愿您在这座梦工厂里看见下一个好故事的开始。那么今天月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月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奇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月河之上。明天为您播出的是单是宁秋韵，笔墨百年忆老舍。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 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航天一代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4: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听，可听。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张扬，今天咱们的节目是聚焦一个运动的乐园。如果我跟你说咱们副中心新开了一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其中还有22片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9片这个网球场地也获得了咱们网球的国际网联认证，从地层到我们的面层一共做了14层，这么多的工序，你会不会想去打一场？
1: 我刚才正在想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数字哈，我觉得14层工序这个我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我感觉。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我们这片这个网球场还配备了像这个澳网的配色4片哈，美网的配色4片，你想想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出片。
0: 对，我对这个网球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对网球的这4大满贯，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是我们4大满贯其一，也是刚刚结束了美网的这比赛，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是进入到了8强，虽然很可惜输给了最后的冠军莱巴金娜，但是已经创造了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了，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网球话题，很多郑钦文的粉丝一定很感兴趣。
1: 对，那就而且我知道你也特别喜欢打网球，基本上每周都会去打这么几场吧。
0: 对，只要我有时间，工作之余我都会去打网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蛮久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起从运动的话题，从网球的话题来出发，感受我们这片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在副中心是如何拔节生长的。那9月5号呢，我们北投6环高线的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了，酷酷 run 的体能健身跑同步开跑，首站就吸引了600多名的市民参赛。那这个项目落在咱们6环高线公园区段的这个运动体验区，占地约14万平方米，体育场地面积大约在2.5万平方米，也填补了副中心大型室外的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
1: 是哈，您看，从城市绿心活力会一直到6环高线活力会哈，我们这个北投体育的活力会的这个品牌也是正在我们城市副中心来铺开。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这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到底是怎么从建场地走向造场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赵进。赵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投体育的赵进。
0: 欢迎赵书记。
1: 欢迎。
0: 第二位是来自北京澎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启辰家的合伙人朱品修。品修，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哈。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以及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14万平方米运动乐园，22片专业室外场地，9片国际网联认证网球场，14层工序层层打磨，澳网、美网配色各4片，线上订场无人值守，清晨篮球场免费开放，工作日低价会员，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场地，宠物友好空间贴心设计，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同步开跑，从城市绿心到6环高线，北投体育活力会品牌重塑副中心运动生活版图。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北投体育与启辰家体育，解码14万平方米运动乐园如何从建场地走向造场景。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运动乐园啊，9月5号我们的活力会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前段时间刚举办了这个酷酷 run 的

0: 是坐落在这个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的二区段，这属于高线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总占地面积呢有14万平米，其中呢这个体育场地呢有2.5万平米。大家最关心的这个22片球场呢，我给大家报一下家底儿啊，就是一片呢是获得啊马上获得国际认证的11人制的标准足球场啊，9片正在申请 ITF 认证的网球场，4片5人制足球场，4片室外篮球场，还有4片匹克球场。此外呢，园区还配布了慢跑步道、活动草坪，以及呢南北各一处呢设置了这个活动的驿站，就是大家在体育之余呢能够休闲的地方，提供呢大家的那个轻食啊、咖啡啊，还有运动补给。我那个活动驿站呢有一个面条特别好吃，我们叫汤头粉面啊，这是由那个京都园林公司啊来打造的。哎，这炊事好，它虽然能干园林，而且呢，哎，这个汤面做的也很好吃。我真的，而且我这是体育节目，不是吃喝玩乐。这个，哎，运动之余，可以大家去到那儿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那个汤头啊，
1: 还享受美食了，是吧？
2: 对，
0: 对
2: 啊、咱们活力会不仅能够运动，还能吃美食，
1: 对，
2: 这个特别好。所以说，咱们是一个大型综合的运动场地啊。
0: 在城市副中心呢，就是为什么说填补它这空白呢？大家可能都说，那你就老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咋填补空白了？其实这是过去啊，咱们你要打羽毛。

0: 所以咱们在让副中心的市民现在就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这种专业化的运动场地啊。刚才您说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足球场地有国际足联认证的标准，我们的网球场地有国际网联认证的这个印地网球场。
1: 是哈，哎，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不仅仅是我们就是多了一个运动场地而已，它可能从数量上也好，是从结构上也好，好像更完备了。是吧？
2: 是的，
1: 对对对，这个、让我们特别是喜欢体育的一些朋友哈，在一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你多种需求。
0: 对，而且这个运动场地啊，包括室内和室外，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我们的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我如果我们在这个室外的话，它有这个阳光啊。

0: 休闲这么一个场景就可以满足大家了，
1: 对，填补这个空白。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网球哈，就不得不这个问一下品修哈，我们这个启辰家体育也是深耕网球运动很多年了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做哪些业务，在高县活力会的运营的网球场有多大规模？
2: 哦，我们在高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一共网球场是9片，然后有匹克球场是4片，然后9片网球场的话，统一的话都经过了 ITF 认证，然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也是跟北投集团的话去深度合作，然后在北京拓展一些网球的新的场地，不管是室内和室外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划。然后针对于高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师资力量，然后我们的教练然后团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这个场馆场地的设施设备的话也都非常的好，我们也用了就是像您刚才最开始提到的14道工序这个事情啊，因为整个场地我们确实跟北投集团共同的话在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这个场地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符合了 ITF 认证的一个标准，然后它的好处上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场地它基本上不会起鼓或者开裂这种的，大大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平整度然后从球的弹跳这些方面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规律规则的，也有助于爱好者的话去在这上面去享受去训练。
1: 您刚才说的这个 ITF 我们说了好几次是国际网联，对不对？
2: 对 对
1: 这国际网联的认证，如果取得这样的认证标准难吗？如果我们在北京这样的网球场地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怎么样才能通过 ITF 的认证呢？
2: 这个说实话我这方面还不是特别清楚，这得赵书记来帮忙介绍一下了。因为 ITF 认证本身来讲的话肯定是非常难的，这个不用想，这个事情
1: 据说北京都没几片。
0: 对,
2: 对，
0: 所以得到这
3: 个，我跟你说一下吧，这个 ITF 认证啊这件事儿啊这超级难啊。这个它不仅要求所有的尺度啊，你就是标准的尺码，你场地的宽度这事，然后这个它还得有场边到这个围网的距离也是有要度，坡度就是你的坡度是有要度，平整度是有要求的，然后还包括你的每一层这个铺装的过程当中所用的，比如咱们的比如这个材料，也是有要求。
1: 一共14层，是不是？
3: 对你的基础也有要求，对你的排水也有要求，对你的灯光也有要求，对，反正要求特别特别多。
1: 就不只是说你看场地好看那不行，咱们还得打起来专业，包括灯光配套设施得完善。
3: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这块场地呢，因为在这个副中心咱建立这片，为什么要弄这么这达到高级的，就是咱呢出手北投集团北投体育出手必是精品，就是咱要做这个一定要做到最好，让更多的人，因为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那当年就定高点定位国际水平世界一流中国特色，这四条你不能忘了，对吧？咱所以咱建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四条来建，所以咱必须得是国际水平。
1: 是啊，
3: 而且我再给你透露一个啊，我老抢你主持人的话啊，
0: 我们愿意听您说，多说给我们多多介绍。
3: 这个现在这么集中认证的在北京可能还真不多啊，据我所知啊，可能又是独一份，就是集中认证网球这个网球这个就是9片网球场集中认证的。
1: 就是有可能它这个场地有很多片网球场，只有其中的1到2片
3: 它是认
1: 证
3: 的，
2: 对，
1: 咱们是9片都认证了，
3: 对，
1: 那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啊，
3: 对，
1: 前期设计就得很早的去预设怎么样去铺线、啊、
3: 你想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吗？
0: 特别长。
1: 那您给我们透露一下，我还真想
3: 知道。我溜溜用了1.5年的时间，这片场地从开挖到建设完成整整1.5年。
1: 平时比如说建一片场地是不是可能一个月就做好了？咱们这
3: 不是要是要做我不知道，反正别人说普通铺一个场地啊，那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就能弄好了。就我这场地要铺出来，我14道工序每做一道必须打磨，必须烤拉平，拉平完了之后然后它必须干了下来，然后才能再铺再上一道。哎呦，我烦死我了。

0: 所以你看，刚才赵书记介绍了我们这个场地哈，从这个开始开挖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道的工序。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专业的场地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是我了解到了，咱们这个项目的原址是原状土的这个承载力量比较薄弱的林地啊，在软弱土基上建设国际认证标准的运动场地，肯定施工难度是很大的。我们的团队采用了分层换填级的配砂石，包括各种压实的工艺，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场地变得夯实和平整，那从根源上消除了这种不均匀的沉淀的隐患。那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克服这些技术困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赵书记，
2: 这个其实啊，我这整个全过设建设过程我都参与啊，我都是我在调度在前那儿弄。这个原来啊是一片林地啊，土在这个土地啊，原土地的一个比较薄，这个属于软质土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认证的标准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均匀沉降，部分下去了，那场地就不平了，然后呢面层会开裂，认证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团队要把这些问题呢清理地表，分层换基配砂石，灰塑土夯实，灰土搅拌，然后逐步夯，然后每层测压度，然后合格上来再出来。那底下还得埋着那个就是咱们的下水，因为这个通州啊是五河交汇之处，蓝绿交织，这大家都知道。你看今天咱们外面有点起雾，在通州，哎，我今儿没去啊，你们就去了呗。
1: 天冷七星的通州，
2: 我估计通州可能也有雾啊。就是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就是通州的降水是很丰富的，它的水质、水含量也是很丰富，所以你要。就要把做好它的沉降，然后呢要看到它下雨天，今年雨水还特别大，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时候都要把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这块土地上让它能够这个很好的降水，然后把水迅速的就排掉。
1: 对，
2: 所以在下面呢要做这个做这个植草沟啊，做排水啊，然后呢那个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你每一件工程，你比如我们说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件事都得等，你不等你就完成不了。地基基础是忌讳抢工期的，离开了工期，你要抢工期就容易就反正你现在当时看不出来，是你今后就看得出来，一年半载以后你就看出来了。所以工程队呢就没有省过一道工序。第二个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得注重检测你的石砂石灰笔，一车一车往里进你都得检测，你不检测砂石块的大小，然后它灰料的配比，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我们那个基础用那个怎么用什么样的搅拌机，用什么样的这个颗粒，然后用什么样的那个沥青，这些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0: 您看，哎，这个品修哈，像咱们这边从运营端来感受，比如说我们市民的习惯都是什么样的，包括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预约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些预约的群体。而且比如说在我们每次哈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惠民低价的这么一个时段哈，所以网球的使用率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用户，他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来这个场地打网球的主要分为成人和儿童嘛。儿童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亲子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所以儿童使用场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这段时间。成人呢也分为几类，就有一些来讲的话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时间选择相对来讲自由一点。然后上班族的话，可能选择时间的话集中在中午的午休时段和下班这个时段。然后还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也开始投入到网球这项体育当中来，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体验而活动，而不是说要打出一个什么名堂来。这样其实会很好，就是大家都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来。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惠民时段的话，因为这个惠民时段其实是集中在上班时间，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会有一定的空置率，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现在 错峰出行，就是错峰来打球，
0: 错峰运动
3: 哈，
1: 大家都愿意错峰出行，因为非黄金时间段便宜啊，
3: 对，
1: 而且没有人，你也不用排队跟大家挤来挤去。
3: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惠民时间段的话，现在网球场的预约热度也非常非常高。
1: 所以咱们这园区其实是实行分时段差价的定价的。
3: 对的，
1: 你看这个，包括清晨篮球场是免费开放，工作日我们全部的场地是执行低价的惠民价格，约为高峰期时段的4到5折啊。那这个定价策略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担心免费时段人太多，收费时段没人来呢？赵书记，
2: 这担心确实有啊。这个，免费时段吧，现在啊，我可以跟你说，免费时段人
1: 那都抢不上吧，
2: 人非常满啊，非常满。如果大家，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应该给他改成4点到6点，要不然实在是。那6点到8点大家都起来了
1: 、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开玩笑说啊，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这种早晨起运动，6点到8点，真的人特别多，又

0: 哎，对，付诸新人爱运动。所以这个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不仅仅啊跟主持人说，跟观众朋友说，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六环高线活力会啊设置的是6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啊，那篮球免费时段，还有低收费时段，我们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同样也有这个6点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和低收费时段啊，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到运动场所来体验早运动。
1: 就鹿城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咱们北投的项目，
0: 对，也是我们北投体育的。
1: 因为我也去过那边的网球场地，也是很新，
2: 对，
1: 非常好。
0: 对 对
2: 而且那个这个时段免费时段特别抢手，就是我因为我去过那个小时去看过，
0: 抢手。
2: 对，我每次想订的时候，哎，灰了，就是让人给订走了。
0: 那就出来秒没，这基本上是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
2: 也是个拼手速的活，
0: 真拼手速，我们自己都订不上。
1: 但特别好，这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咱们把这个负重型的运动版图是在不断填补和更新的。那说实话，咱们这个活力会的场地在生态融合和全力友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你看，场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这也是负重型城市理念啊。采用了下凹蓄水的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的措施。这些生态设计在运动场地当中，咱们现在有没有落地？对市民的运动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程书记，
0: 这个生态这个地方一直是在做这个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在整个呢叫海绵城市，我们在这个整个预做的过程当中留了11个存水沟啊。存水沟是干啥使的呢？就是这个你到下雨的时候，雨特别大的时候，雨量呢就能够存在这儿。因为它存在这儿不是排走，就是咱们要排水的话，就排到按照市政排水就都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这个存水呢，就让它不断的渗下去，渗到这个地下啊，水让你这有11个小沟是能够是这个叫小坑也成，叫小沟也成，这个能够把水渗下去，而不是排出去，这样来补充地下水，
1: 给它蓄起来的。
0: 蓄起来。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原来咱们京津冀地区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下洼地漏，那是因为地下水抽排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个原来呢就说过，将来有可能会使我们的京津地区下沉降，形成大的地震什么的。但是在我们政府和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不断的实行海绵城市，不断的补充地下水，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看那个网上说的啊，就这个大下洼地漏已经填平了。就是这我觉得京津冀地区这个居然把这个下洼地漏填平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执行海绵城市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的是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副满意的答卷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沉降下去，补充地下水。然后我们呢有的地方水比如太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植草沟，大家还能看得见，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雨后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沟里头的水在草上流动啊，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我在南方看见过，在北方很少。我在我这自己地上，我觉得其实挺感谢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些单位和设计人员做出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设计，让它确实能够执行到了水在草上流啊，这个很漂亮。
1: 哎呀，这运动的
2: 是一个景观了，
1: 真的是运动的时候满眼都是绿色，心情会变好。
2: 啊、没错没错哈，你看，说实话，心情变好，其实还有一个哈，很多人现在都是养这个各种各样的宠物哈，所以现在在园区的网球场的南侧专门也设置了一个宠物的停靠区哈，而且呢是3组啊黄蓝主色调来停靠啊，设置了一个停靠桩，而且这个停靠桩就比如说有小绳啊给拴上哈，而且还为小宠物们设置了这个小的遮阳。伞地面还有一个小这个博小狗的一个趣味标识。其实你看在运营当中，我想问一下品修，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带宠物来打球的一些朋友们，而且在设计和提升对用户的粘性方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吗？
3: 其实现在养宠

0: 那狗，
1: 对，寄存一只狗，
0: 寄存了，
1: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更多的就是包括他们来打球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宠物一起去合照，这种的话体验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0: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你看，而且这宠物还能看到自己的主人，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也不慌，是吧？
1: 对，没错，
0: 挺有意思。
2: 你看，今天咱们说到这个，从城市绿心的活力会说到高县公园的活力会啊，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北投体育正在用这样的活力会品。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念叨复兴号吧，
1: 复兴号吧，高铁复兴号。
0: 这个从北京啊到河北的张家口啊，这段路可能很多朋友走过，就是一路上的这个高山深涧、悬崖峭壁这一块。在190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就曾经想在这儿啊修一条铁路。当时啊，中国已经有十多条铁路了，但是没有一条是我们自己修的。那外国人听说以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嘲笑说，能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师呢。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啊临危受命，他呢不畏艰险啊，和这个10000多名工人一起奋战，在1909年就建成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1: 哎，
0: 这是我们中国人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人争了气，给中国争了气。那詹天佑呢也就成了大英雄。可以说啊，京张铁路它见证了中国自立自强修建铁路的历史。那在2016年的时候，在相同的起点和终点，我们中国开始修建全球最智能的铁路京张高铁。
1: 哎，这个京张高铁呀，它要穿越崇山峻岭，是要挖很多条隧道的。其中呢，最复杂的隧道要数北京地下的清华园隧道。
0: 你瞧瞧，
1: 那儿可是有4通8达的地铁线呀，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近100条城市管道，隧道有5层楼那么高。那有些地段挖掘误差不能超过多少呢？
0: 1毫米！
1: 天哪，
0: 就跟做外科手术一样，
1: 真的是外科手术，这能办到吗？这中国人什么办不到，对不对？
0: 没错，
1: 京张高铁请来了最厉害的挖洞高手天佑号盾构机。
0: 您听对了，盾构机还是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那盾构机。
1: 对，
0: 但是它的名字叫天佑号，詹天佑的天佑那两个字。
1: 这个天佑号它的这个可视化智慧系统非常的发达，就像这个透视眼一样，能让它看到啊地面下的各种设施。哎，有了它之后，那施工就非常的精准了，它不打扰上面的城市生活。
0: 所以这真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就考虑到那么温暖的东西了，就不扰民。你想想，对，你想其实如果以前要建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在地面施工那会打扰很多的人啊，现在就完全把这个考虑在内了。那在2019年的12月30号，京张高铁通车了。跑在这条铁路线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智能型的复兴号动车组。哎呀，这个怎么叫智能型呢？首先啊，乘客您刷脸进站以后，
1: 对，
0: 这智能机器人会贴心的帮您搬运行李。哎，那这车厢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座位号，乘客来了一看就知道走哪个门更近。那身边这座位有没有被定的？哎，看灯光的颜色你就知道。
1: 嘿，
0: 发车时间到了以后，司机按下这个启动键，其他工作就完全交给自动驾驶系统了。然后呢，你一进隧道，这车哎，外面不就暗下来了吗？车厢里自动就开始调整灯光亮度，让这个乘客呀几乎就感受不到外边光线的变化。到站了就更显得哎气度不凡，为什么呢？不是那个唰到这儿刚当就停下来，
1: 哎，
0: 人家是从容不迫的缓缓的稳稳的停下，然后车门自动打开。
1: 当然了，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呢？是吧，他是有高科技护航的。有哪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太空中的北斗导航卫星，那它就是千里眼呀。你比方说多远有隧道，多久要进站，这个千里眼都会提前给他指路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智慧系统，智能系统，那就是他聪明的大脑，他会汇总信息，发出指令，让这个列车跑得又快又稳，还能省电。而且他这个智能型的复兴号还带着随身的医生啊，遍布车身的几千个传感器随时能发现他的毛病，给出治疗方案。工程师还为他建了一个家，家什么呢？家这个家就是这个家就是指挥中心，无论走到哪儿，遇到什么状况都能得到家的帮助，所以他就是最聪明的高铁。
0: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读一个他的读物，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也是个绘本，就一小男孩老坐火车，老坐火车。有一次，突然他就觉得这火车声音不对了，然后就找这个列车员去了。 开始呢列车员没当回事儿，后来又找到列车长，列车长当回事儿了，就真的把这个火车停下来了。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停下来之后，然后排查这火车，果然发现火车车轮上有一个螺丝松了。
1: 哦，
0: 哎，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得靠一个小男孩，然后得靠他的耳朵，还哎，对，这小男孩还是就是因为他特喜欢，就能到心流的状态。哎，小男孩能听出这个有一螺丝松了啊，掉了。这时候完全靠的是什么呢？就刚才红九雄说的这个随身带的这个医生，然后车身上几千个传感器能发现这毛病，
1: 对，
0: 真是不得了。那这复兴号啊，刚才提到复兴号天天在外边跑啊，里边肯定是要靠人来打扫卫生，对吧？外边我们什么时候看它，什么时候都是光鲜亮丽，
1: 哎，锃光瓦亮的。
0: 为什么它能那么干净？它是怎么？它会洗澡吗？
1: 它怎么洗澡啊？关键是
0: 怎么洗的呢？
1: 因为像您说的，跑得太快，因为强大的气流呢，会让这个空气中的灰尘紧紧贴在它身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灰头土脸的大花脸了，
0: 大花脸。
1: 而且呢，灰尘中的物质可能腐蚀它的精密零件，所以它应该做一个什么讲卫生、勤洗澡的好宝宝。这个普通火车是人工搓澡啊，咱们先说说以前，工人们是往身上喷水，往这个火车身上喷水啊，然后再给它抹上火车专用的沐浴露啊，然后给它用刷子刷背。然后再来个全身淋浴，我们洗个澡是吧？十分钟结束了。这火车的块都太大了，你说这给火车洗澡，你在外边洗车，是不是也得
0: 小半个小时了吧？
1: 你要一个人可不半个小时吗？
0: 那可不嘛，他也得擦呀。
1: 对，你要两个人的话，你可能快点十分钟。
0: 对对对，
1: 那你这十几个工人一块动手，也得忙活两个小时，把一个火车给洗干净，
0: 够快的了。说实话，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个复兴号它是有名的大忙人飞毛腿啊，你说你给我花两个小时洗澡，这不太耽误事儿了吗？
0: 那怎么办？
1: 是吧？有什么办法呢？还真有。说在2018年3月，上海铁路局就发布过一段复兴号洗澡的视频。这个视频中啊，我们描述一下，就一辆复兴号从停车场缓缓驶向一间火车浴室，
0: 就好像干了一天活累了，累得不行了，就往火车浴室就去了。
1: 这是一条长长的通道，两边竖立着14个滚筒状的巨大搓澡刷。他一进这个浴室门口啊，这个搓澡刷就收到指令了，像卫兵一样列队欢迎，然后开始飞快旋转，他这个淋浴头就开始迅速的喷水。那这火车什么都不用做呀，你只需要缓缓驶过浴室，就能完成一次

0: 他就可以焕然一新了啊，更多的时间会美美的睡上一觉。迎接第二天的到来，
1: 这就是这本书。您看啊，他会说这个步行号，然后洗个澡，然后美美睡上一觉，就他拟人化的东西很多。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不单是中小学生，其实就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来说，他们也会非常喜欢爱听这样的东西。
0: 对，他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1: 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他不是那种冷冰冰的，要不然你看一个火车你会觉得冷冰冰的，对吧？
0: 是，
1: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复兴号啊，还有这个和谐号啊，这都是在这个高铁里边名副其实大明星了。那这个在祖国呀，在中国我们近40000公里的高铁线上，他们都可以自由的驰骋啊，随处可见的风光啊，也可以尽情的饱览啊，所以他们很高兴。那和这个哥哥们一比，动感号就失落了。
0: 动感号，
1: 动感号是谁呀？他们是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到达这个深圳北站，只有几十公里长的。那对动感号来说，伸一懒腰就跑完了，一点挑战都没有。动感号就觉得说：“哎呀，你没搞错吧？我是高铁呀，我不是地铁呀。”结果呢，在这么一次试跑里，动感号就遇到了这个复兴号和这个和谐号啊，哥哥们，这俩哥哥特别好，使劲的夸动感号。小弟，你真帅呀！用粤语说，你就是个靓仔呀！你这本领比我们强，跑得快，还挺舒适。给动感号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呢，哥哥们还告诉这动感号，你呀，为香港而生的，你肩负着一个大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和内地相比，我们中国香港的铁路系统它不同，电力系统也不同，所以从内地到香港一直是没有高铁的。但是人们还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在高楼林立的这个香港建成了内地相通的高铁线。所以大哥哥们就说，大家都盼着你来呢，你要加油啊，小弟。这番话让动感号似懂非懂。但是呢，2018年的9月23号，动感号正式开跑了。
0: 其实它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大。很多人都说了，说以前啊，我们要去深圳啊，要过两个关口，排两次长队，这有了高铁之后，所有的安检和查验啊，在西九龙站就能办完，只需要几分钟。
1: 还有人说，我在香港工作，我太太在深圳生活，有了高铁，我们就能一块吃晚餐了。
0: 从香港坐高铁能直达北京、上海等几十个大城市。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很方便，所以就是有一种什么呢，血脉贯通的感觉。
1: 这个血脉贯通啊，不但是真的全体中国人的血脉贯通啊，还有所有的高铁。所以动感号作为一个小弟弟，他终于懂了，他连接的呀是我们祖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线啊，他装载的是什么呢，是满满的希望和梦想。
0: 接下来咱们说说关于快递哥吧，
1: 高铁快递哥。
0: 肚子空空送货强，
1: 是吧？不是光头强，是送货强啊！
0: 就是这专门有送快递的呀。
1: 这个有一天啊，这复兴号就跟这个高铁货车打招呼：“嗨，你就是高铁货车吧？”“
0: 没错，我负责送货，活蹦乱跳的海鲜，用来救命的药品，我都能当天送达。”
1: 太好了，早就盼着你来了。
0: 就是你看，就是每年双十一啊，快递包裹特别多，
1: 是
0: 这个复兴号也会帮忙送快递。但是这个复兴号送快递有点麻烦。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卸掉座椅呀、然后给玻璃窗户上都得装上那个防撞隔离板，你这样才能让它运货
1: 啊。其实就跟我们平常用这个汽车，家用汽车似的，它不是运营汽车，有的时候为什么警察会管说，你运货呢，不能这么装。就是本身它是运人的嘛。
0: 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它这个书里边这种拟人化让人觉得特别的有趣。你比方他说，因为送快递，车上的厕所和饮水机两个月没人用了，他们很沮丧，以为退休了呢。
1: 然后高铁火车呢就拍着自个儿肚皮说，看我，我这个肚子啊又空又大，就是为了运货设计的。然后复兴号就说了， 你这个肚子空空荡荡，可是你脑袋细细长长，你长得太特别了。高铁呢就摸了摸脑袋，这个呀是按照中华鲟的样子制造的，能大大的降低风的阻力。你看，这个说实话，我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高铁货车是按照中华鲟的样子制造的。
0: 哎，真是长知识啊。
1: 对，然后他问你能跑多快啊，每小时350公里，在铁路货车里乃是世界第一啊。复兴号就惊叹了，啊，350公里，你跟我速度差不多呀，可是我拉的是人呐，比较轻，你拉这么沉的货也能跑这么快。高铁货车就得意了，我不仅跑得快，我头脑还聪明的，这个得感谢工程师叔叔阿姨们啊。哎，复兴号就更好奇了，高铁货车就说，来，我演示给你看。你看，一辆自动的装卸车就来了，这装卸车抱起货物放在安检通道上，嘿，安检合格，然后自动装卸车再次抱起货物送到了车门口。这车门有多宽呢？2.9米，能让这个5张客桌并排的放进去。那在这车厢的地面上啊，有一排排的轨道，在轨道帮助下，货物能够自己进去找座位。哎呀，高铁货车就说了，这就是我的智能化装卸设备，哎，人还能通过我身上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随时看货物到哪儿了。运送货物啊，防火很重要，我还有这个智能火灾报警系统呢，我还采用了很多防火新材料新技术嘞。
0: 哎，你看他跑得够快的吧，但是还有跑得比他更快的，
1: 比如说
0: 磁浮啊，就是什么呢，咱可以讲一个道理啊，比方说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列车的轨道它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1: 空气啊，
0: 阻力啊，
1: 阻力
0: 就是说，你列车往前奔跑的时候，你这个车轮和那个轨道。

0: 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利用磁浮技术让列车悬浮在轨道上飘着，这样呢列车不与轨道接触，这摩擦就少了吗？
1: 是，
0: 阻力就小了吗？列车不就跑得更快了吗？在2021年7月20号，中国自主研发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啊，在山东青岛正式下线。您猜猜这一小时能跑多少公里？
1: 能跑多少公里？原来我这刚才不是说了吗？350啊，
0: 350够快的了吧？它能跑600公里，
1: 每个小时时速600公里，
0: 那可比高铁列车快多了。
1: 飞机是一小时800-1000
0: 吧？
1: 800-1000啊，
0: 这快赶上飞机了。
1: 是
0: 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到600千米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1: 那说不定以后我们真的人也能坐上这个磁悬浮，
0: 这是非常有可能，
1: 非常有可能。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强老师一起来聊不可思议的大国重器民生科技。刚才我们说了一下高铁。

0: 被发明了。但是呢，这两个人要想打电话的话，中间啊得有一线连着，如果不用线连着，让这个信息在空中传递行不行呢？意大利有一科学家叫马可尼，他就决定啊，我试试。1894年的时候，马可尼在家里做了一实验，他把一个无线电的发射器啊放在楼上，又在楼下放了一个接收器，然后把它跟这个门铃连起来。他在这个楼上把无线电发射器打开的时候，叮铃铃，哎，楼下这门铃就响起来了，说明什么呢？他成功了，这个实验改变了世界呀，就让这个无线通信成为了可能。那从那儿开始，跟这个无线通信相关的技术就开始大爆发了。一直到1973年，人发明了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话，这就是移动通信技术。
1: 那移动通信，咱们刚刚提到5G 了，
0: 哎，
1: 那第一代叫什么呢？
0: 叫的大 G
1: 一 G， 然后到了2G 时代，技术有了发展，不光能传声音，还能传文字，这咱们都经历过。3G 呢，手机可以上网，但网速啊确实有点慢。到了4G， 人们就可以在线看高清视频了。1G 到4G 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却给人们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5G 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嘞？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呀。
1: 哎呀，快，它是4G 的一二十倍呢。是吧，你用4G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可能需要几分钟，5G 呢
0: 只用几秒钟。
1: 几秒钟。如果说1G 速度是走路，2G 3G
0: 是跑步，
1: 4G 是冲刺，那么5G 呢就是坐上火箭了，
0: 运的胖五。
1: 对，但是它没那么简单啊。5G 可以让通信几乎没有延迟，也让千百行业有了新的可能。
0: 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个，原来我让他们给我解释5G 的时候，朋友跟我说的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什么，说，你比如说，就我这个朋友是在这个医院里头，专门负责影像的，
1: 哦，
0: 不是拍片子。是干什么？是负责影像直播的。其实后来我知道，就是好多医院里他做手术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拍下来的。如果因为如果要有什么医疗事故的话，他可以拿那个东西来说明。那还有的呢，病，比如说这个病比较特殊，然后呢，他就会用。

0: 我们这哥们儿就跟我说，没有延迟了，
1: 没延迟了，
0: 那边这刀下去，这边刀也能看见，直接下去。
1: 哎，就连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是用了 5G 超高清的技术，全世界才能实时看到无比清晰的比赛场面。你说咱们用手机打电话、玩游戏、发微信、聊 QQ， 那都要用到网络信号啊。其实这个信号从哪里来呢？答案是基站。
0: 这个每一个基站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覆盖的范围啊，能承载的手机的数量呢很有限。那如果很多人同时使用这个手机，基站就有可能忙不过来，手机信号就会变差。就比如说最近啊，地坛书市里边那么多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地坛书市里你用手机，就是你上网你查东西特别慢。很多人就说，哎呀，为什么会这么慢啊？其实这已经是什么呢，地坛书市的这个承办者已经租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车，就是类似于这种信号加强的车，开到地坛里边，已经是在给加强这个信号了，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基站建得多的话，这个 5G 的优势才能发挥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就刚才说书市，如果说大家伙用这个有点慢或者有点迟滞的话，那可能你多要两个车过来，那可能就会好得多了。
1: 哎呀，中国光是5G基站啊，

0: 子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引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

0: 从当兵走了以后，然后就一直也没有信息，口信也没捎过，家书也没寄过。
1: 就是大伯21岁参军到26岁牺牲，这中间的5-6年的时间跟家里就没有什么联系，
0: 断了联系，就没有大伯的消息。
1: 那家里人呢？真的是锥心的难受，因为不知道大伯什么情况，生死未卜啊。
0: 但是没有消息，觉得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1: 嗯，明白，是的。
0: 然后后来有了消息的是，就是大伯牺牲的消息。
1: 哦，是怎么知道了大伯不在的消息的？
2: 大伯已经牺牲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从上边捎到村里的信儿，说我大伯牺牲了，暂时葬在香河，然后是让这个家里去把这个领回来。我二伯拉着扔犁车来香河，一步一挪的把我大伯拉回去的。当地的风俗都是别开棺了，直接入土为安吧。但是我奶奶爷爷就是不行，这么多年了没见我的孩子，我不管什么样我都要看一下，我能接受。
1: 可是了，
2: 但是当开棺的那一刻，奶奶望着一具白骨，当场就晕过去了。我爷爷当时嚎啕大哭。从此之后，我爷爷时间不长，就是因为悲痛过度就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姑姑、我两个、我伯伯还有我爸爸艰难度日，因为操劳过度吧，时间不长，也就是生病，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把我二伯和我爸爸叫到床前，再就说，不管你们咱们以后光景过得如何，一定要把大伯的事情在咱们家族里世世代代传下去。我的大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说完这个就咽气了。
1: 哎呀，听到这段往事让人特别的唏嘘，一方面为大伯的这种牺牲感到难过，同时也为家里人这种重情重义深深的感动。那么奶奶在临走的时候嘱咐家里人一定要把大伯的事迹流传下去，后面家里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2: 过去没有什么资料，也没有什么记录，我们就知道大伯是这位革命牺牲的，我们就口口相传，我爸爸就亲口告诉我，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就说让小孩子们说，告诉小孩子们，然后我们就是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是祭拜我大伯，给他扫墓，一直到现在是我组织上这个烈士陵园还有这个烈士碑前去祭奠。
1: 每年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2: 我们村里的小山坡上，有县里给我大伯立的专门的一个人的墓碑。我们县政府的烈士墙上有我大伯的英名。每次聚会的时候我就要求说，我们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一

0: 齐家的应该是大儿子齐全亮献出了生命，那么齐家的后人代代相传大伯的这种精神，其实可能对一个人的关注也会引发对一个地方的关注，那么后面因着大伯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于整个平山县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也格外的关注起来了？
1: 对，是的，这次我走进这个迎发达人舞台，就是因为我大伯的缘故，我要把大伯的英雄事迹，要把平山5105名烈士牺牲的这个事情，还有14000多遇难者的这个事情，要告诉后人，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刚才您说的一组数据，后面应该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很多的功课，了解到了我们平山县的历史、红色印记、革命传统，能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几个吗？
1: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有我们平山团是。

0: 还有一个是叫离卷出舰队，都是那个时候平山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赫赫有名的，
1: 这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非常著名的。
0: 对，
1: 那其实那更多的无名英雄，那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了。
0: 对，
1: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数字5105名，就是我们平山县的烈士的数字，是吗？
0: 对，在册的，
1: 这在河北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首位。今年多彩大舞台的成员从平山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观众

0: 问一下刘娟老师，最年轻的一位是80后，但是呢我们80后也是有着这种红色情怀的人，想问一下刘娟老师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想到要创作咱们的这部舞台剧《寻根西柏坡银发一峥嵘》的？
1: 我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平山人，我姥爷就经常给我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我的爸爸早年的时候去荣官秀老人家的这个家里帮忙干过活，我们两家是亲戚。
0: 哦，是吗？
1: 对，所以从小就是听荣官秀老人的这个故事也挺多的，然后我对咱们西柏坡，对咱们红色的这种革命故事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后来呢就是听到咱们民政局这边说有银发达人的这个舞台，因为那个雪霞姐她没跟我提过大伯的故事，提过一些，所以呢我就想着我们又是平山人，又是西柏坡，又有这个红色革命这个故事，就想着把它搬到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平山，更深的去知道咱们西柏坡，然后呢把这种红色的故事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那您以前比如说做文字工作吗？或者说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吗？
1: 没有。

0: 天独厚的优势。
1: 对，
0: 那我问一下队长史珍燕队长，我了解到平山多彩大舞台咱们这个团队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短是吗？
2: 对，就是今年的3月20号才成立的，
0: 6个多月的时间。
2: 对，最开始的吧就是我们这互相不认识的退休职工，成立了这个平山多彩俱乐部以后，我们就大家就是凭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在了一起。我们这些俱乐部里的兄弟姐妹们吧，虽然年龄大了，但是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大家非常的团结，也不怕吃苦，中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也没有老师，我们就是学一个节目吧，就是全凭一个手机，跟着手机视频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口动作，
0: 太厉害了，
2: 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台步，每一句台词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暂停再回放5遍10遍100遍的反复的学习，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哈，
0: 可不是吗？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2: 对，忙完家务带完孩子挤出时间大家在一起排练，大家都不怕吃苦不怕累的。
0: 这其中您这位队长也是功不可没是吧？因为负责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2: 团体都是非常好的，都是积极正能量的，
0: 感受到了。我们就像您说的凝聚力特别强，也特别团结。那也想问一下崔思法老师哈，那刚才说到了是退伍军人对吧，朱英顺老师又特别喜欢唱歌，在我们这个红色题材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朱老师先说。
3: 我在这个平山吧，这老区从小长大，也听到一些老区的这种故事。我讲一下平山的这个平山团的故事。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以后，
0: 1937年是全面爆发，31年是抗战爆发。
3: 对，31年是抗战爆发。在这个37年的平山就是成立了这个平山团。1937年11月6号，在平山县红子店村正式成立。当时隶属8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在我们平山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当时这个平山人民吧，这个抗日热情日益高涨。不到一个月，这个参加这个团的这个就达到了1500-1600人。
0: 哦。
3: 因为当时这个平山老区人们的抗日的这个热情，抗日的烽火染遍了整个平山。聂荣臻司令员说，平山团是太行山铁的子弟兵，就是我们说我们人民子弟兵，就是从平山团开始命名的子弟兵。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说为有了子弟兵，在当时吧，平山县啊，它是老区嘛，人们的思想觉悟比较高。
0: 对。
3: 这个时候吧，男儿上战场，妻儿在家做军粮做军鞋，只要这个男人在前面打仗抬担架呀，照顾伤员，
0: 全员齐上阵。
3: 哎，对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因为平山子弟兵从这儿走出来了，子弟兵的母亲也就出现了。那就是这个男人上战场，那妇女呢就在家，就是做军鞋教军粮抬担架照顾伤员，叫荣华秀。
0: 对，
3: 杰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就是支援这个抗战。
0: 您对咱们平山县的革命历史过往是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次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更容易来把握我们的演出的基调？
3: 对，我就是也是有一种这个带着一种感情的色彩。因为我是军人嘛，我是退役军人，我在演节目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军人色彩，就是刚才大家说了，在平山产生了5105名烈士，
0: 是的，
3: 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抗日英雄，也是在我们那儿都出现了。因为我离荣华秀很近，我跟他就是10里8里3里5里这个相平，离他挺近，
0: 所以我们那儿英雄辈出啊。
3: 对，英雄辈出，我们是老区嘛，也是山区，也比较偏远，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的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吧，什么是印钞厂了。医院了，什么被服厂了，都在这山里边。我们村叫后沟，孟家庄镇下村，我们这个自然村叫后沟，跟荣华秀那个村离得也不远。我们那个村就是一个8路军的这个警察局边区的印钞厂。那个时候是聂荣臻跟董必武都去过那儿视察。听老辈讲，在当时吧，那个印钞厂吧，这都有记载，是在1941年的1月份开始搬到那儿。到这个1943年底迁出。 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说是马背上的银行，其实在我们那儿叫驴背上的银行。
0: 哦，
3: 我们那儿那个。

0: 我爷爷他就是用从钞票牺牲在了这个半路上。
1: 哦，爷爷也是、
0: 我的爷爷
1: 在抗战当中，
0: 对，他是这个遇难的同胞，
1: 嗯，
0: 他没有当兵嘛，
1: 嗯，
0: 但是他也是为这个印钞厂这个送这个钞票，
1: 哎呀，
0: 是吧？
1: 您看，就是一说到了我们平山，好像不光是大家跟很多英雄都是十里八村的邻居，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呢都有这样的一段或者是几段的往事。都和我们曾经的这个红色记忆有关系，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接下来问一下崔老师，在我们的这个红色舞台剧当中，您是怎么去理解的？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伍不退色，这个我也有军人亲，能够参加这次红色舞台剧的演出，我深受感动吧、也震撼。平山的红色的故事特别多，我们应该把这个英雄红色的故事传承下去。
1: 是
2: 是，
1: 就是虽然说以前并没有演出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找到了感觉，是吧？还会继续演下去。
2: 是的，我们几个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来演这个的话，大伙特别的投入，所以呢，把这个英雄红色故事，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1: 嗯，那问一下荣梅林老师，演咱们的这个舞台剧，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感觉吧，就是我们这些平山多台大舞台的这些队员吧，虽然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呢，支持我们排演这些红色节目的动力呢，首先就是我们对这片红色热土的这赋予的这个情怀、很多故事呢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深深的刻在心里。而且我们这些人当中呢，有的是烈士的后代，像曲雪玲、曲雪霞两位老师、还有的是遇难同胞的后代，像朱大哥、他爷爷也是遇难，我的爷爷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兴庄参案中被日本鬼子给杀了、就更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就是退休不退色。虽然年岁大了，但是呢，我们还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红色故事呢讲下去。每一次看到观众呢被这个红色故事感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想做这个红色故事的义务宣讲员，把这个西柏坡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我们每个人呢都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殊途同归，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我们的老区精神，我们红色的基因我们还会继续更续下去。尽管这支队伍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打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银发的初心与公益传承，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那么我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团体大家的平均年龄现在呢是60岁，从平山来到北京，我们今天早晨一路风尘仆仆，我听好多老师

0: 问一下，我们今后啊，除了在我们老年之友，在我们银发达人的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舞台剧，那么我们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公益演出的想法，而且我们之前也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所以我也想请大家讲讲，是不是应该请我们的队长给大家来讲一讲？
1: 今后我们主要有这几方面的打算。
0: 嗯，
1: 第一呢，继续那个传承红色的摆拍精神及正能量的作品。第二呢，坚持常态化的巡演，走进社区，走进敬老院，走进乡村，把这个文艺演出呢送到老百姓的门口。
0: 嗯，
1: 第三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养老政策，让更多的英龄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享有一个多彩幸福的晚年生活。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FM102.5，由是您别心堵。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

0: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现在还在假期当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你过得怎么样？这几天你的吃的开玩的，然后跟家庭的关系处得如何？距离产生美，不就是那个小品里说的吗？赵本山说那个白云黑土饭也 OK， 下来眯一吧，距离美了，距离有了美没了，到底距离和美有什么关系？我们跟家人跟亲密关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会透支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天带着这样一个探讨的一个还挺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依然是我大家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吴老师，就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您自己肯定会有感触，
1: 特别激动。
0: 对，为什么会特别激动？
1: 特别冲动。
0: 为什么特别冲动？
1: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在这个假期的日记一样，就是这个话题就像我需要把一个日记来去念出来，就是在节前我有一个叫做存钱的过程，在节中有一个花钱的过程，在节后我现在还没想好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补充我这个钱袋子，因为透支这个词其实是个金融词。
0: 对
2: 对，
0: 是需要往里储蓄蓄一点钱，还是就是让它透着吧。
1: 对，所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和家人，因为大家就是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能应该是记住，就是我的妈妈今年93岁，所以应该是相对来讲是一个特殊人群。
0: 高龄
1: 她有她的这个身体需要照顾的方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这种心理需要照顾的方面。所以在现在我的家里面，就是这种叫做有这种母子关系的，因为我父亲已经离世了嘛，那就是我们叫娘俩。所以你看，你和家人的亲密额度是完全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假期当中发生的。而且你刚才提到叫做距离产生美，其实在我的家里面恰恰是没有距离产生美。因为在距离发生的时拉开的时候，往往我的妈妈就是老母亲都没有那么开心和高兴。
0: 哎，我替我自己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也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返老还童，阿姨都90多岁了，
1: 对，
0: 她是不是性格上啊会像个小孩，是这样的吗？
1: 绝对如此。
0: 哎呀，那
1: 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啊，老年的特征叫做返老还童，这个就是。他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有一些理解力的这样的不一样。那么按说啊，年纪大的人都应该理解啊，还有这种明白呀，我们的脑子里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你是我的长辈，我是被你养育长大的，你应该很明白很懂一些逻辑道理，但恰恰不是。甚至于他有的时候还很淘气，就是反复的去要做就是他想做的事情。
0: 这样举个例子我们感受一下。
1: 我正想一个很非常
0: 返老还童
1: 长的一个例子，就是吃饭。
0: 吃饭。
1: 对，好多小孩都会出现一个，你给他做了一个饭，说我不爱吃，
0: 挑食
1: 就不吃了，对吧？那我小时候也会有，当然那时候呢，你饿着就饿着吧，现在不行，得给做一个。所以我的母亲有一个习惯，她就是爱吃鸡蛋西红柿这个搭配，
0: 鸡蛋炒西红柿，
1: 鸡蛋
0: 炒
1: 西红柿
0: 啊，
1: 她比较要求。每天发生的这个餐食当中的一个搭配有两个，叫做必配，一个叫西红柿鸡蛋汤，一个呢是他爱吃火鸡腿。
0: 火鸡腿。
1: 对，那好了，那过节我不可能说每天都安排是一样的，对吧？
0: 火鸡腿就是鸡腿呗，是吧？
1: 火鸡的
0: 还是火鸡腿？
1: 就是火鸡的，就是那个 turkey 那个火鸡腿，大的那个，他专门有火鸡腿，他爱吃那个。对对对啊，当然另外一个零食他是必吃，就是每天必吃的就是巧克力。
0: 每天吃巧克力，
1: 每天吃，每天他每天差不多要吃大概其可能15克到10克左右的巧克力。
0: 是纯黑巧克力还是甜一点
1: 的？他一般吃奶油巧克力
0: 啊，奶油巧克力。
1: 他超爱吃甜。
0: 好嘞。
1: 他就爱吃这三个，是的。
0: 哎呦，那阿姨可以。
1: 对，但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跟小孩子。

0: 生活的时候都会说，哎，你今天不刚吃完吗？明天再换一个吧。
1: 嗯、
0: 你会认为他换一个会很开心、
1: 嗯、
0: 而且你会征求他意见、嗯、你说，哎，今天吃吗？他说吃。当你做好的时候他说他不吃，就小孩的脾气就上来了、
1: 哦、
0: 啊，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完全不像你妈妈啊，那个完全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1: 这个
0: 就你知道成年人周老师
1: 听到这儿，大家都对吴老师的这个妈妈，也就是我们说的是老老人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还说比那个你是习惯，哎，我想问阿姨是每天都必须吃西红柿鸡蛋汤吗？
0: 我刚才说了，这是他的要求。
1: 哎呀，
0: 而且刚才我说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比如那天我做了一个黄瓜鸡蛋汤，因为我想吃黄瓜的清香味。
1: 啊，明白。
0: 对，但是他说怎么给我吃这个？我说了好多次了，一定要吃西红柿鸡蛋汤。好，于是我就给做西红柿鸡蛋汤。我想他年纪大了嘛，那我就切了三分之一的西红柿。来去配一个鸡蛋、
1: 哦、
0: 在我的脑海里想象够了、哦、你想刚才这个场景大家能理解，就是如果你有个孩子，你作为家长你会武断的来去决定今天这个配置，
1: 当然可以理解，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对成年人似乎就会妥协，对吧、
1: 嗯、
0: 但是孩子有时候不妥协，直接了当。我妈就告诉我说了，怎么放那么少，
1: 哎呦，
0: 不够吃的，我要吃菜，我要吃一个，结果呢你就要下一个，但最终吃着饭就是我吃不了了。你能明白这个，就是你家里有小朋友，你会觉得他很任性，就是而且他很天真，对，他很自我，
1: 很自我了，
0: 对，
1: 年纪就已经，
0: 对对，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他带有返老还童，已经他不太考虑这些啊。但是呢你又很难拿他当一个小孩去看，因为他有的时候的那个脑子里边的策略和记忆啊，比如说一到过节这种啊、时候就容易叫思旧怀旧、
1: 啊、怀旧，
0: 他会讲很多可能70年前80年前的故事，一直到30年前，这个故事你可以说像我们看的这个小说一样，你可以说看了10遍20遍都有可能。
1: 这个习惯是从哪个年龄段开始
0: 啊？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但是我觉得近20年来、嗯、因为是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是我陪伴他，我一个人陪伴他们来去过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最起码最近10到15年都是这样来去讲这个老的故事。
1: 好，
0: 对，
1: 这个故事一定是差不多重复的，吴老师，对不对？
0: 一定是重复的，
1: 是吧？好，
0: 对，
1: 不停的在重复，不停的在回忆，也是这个上了一定年纪，这是老老人了，90岁的这个老人的他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好，在这段讲述当中，其实我们在说透支的吗？吴老师，您实话说，您觉得有透支的时候吗？
0: 啊，所以开篇的时候我已经在说，我提前先要攒点钱，所以你只要知道，这就是我知道要透支发生的一个心理准备。坦率的说，在10几年前、20年前，我经常透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会透支，我以为在过节的时候我会去作为一个单纯的收货方，因为在我小的时候过节就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吃，甚至于有红包可以拿，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出现透支，
1: 因为你孩子
0: 那个时候我盼着过节，
1: 对啊，
0: 过节就是收获的季节，对，那不管是什么时候，情感、物质等等，全是收获。但是在现在去照顾老人这种一对一啊，而且在于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哈，
1: 是
0: 也是人到中年，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精力、体力等等啊，你也不是那么能够匹配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经历过几次透支。你想刚才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把它当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去听呢，那如果你经常遇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很烦，
1: 是
0: 这个透支一定会发生。
1: 我们说我们本着一个旁听者的角度，
0: 对，
1: 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觉得这个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哈、啊嗯。咱们先说就是那个良性的一部分，
0: 嗯，
1: 一阿姨90几岁的高龄高寿、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大宝贝，
0: 对，
1: 福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还能在这个年纪能吃得非常顺畅，对这个吃的吃食是有要求的，而且还有自己的态度，脑子一点不乱。

0: 这个可太棒了，
1: 是，
0: 这是我们听到的积极的信号。
1: 你听到是幸福感，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当然我们会一个问题要两方面，就甚至几方面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您，因为您老伴儿，他的老伴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您的父亲，然后您作为这个儿子，会经常在节假日陪伴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精力也在一点一点的，因为您的年纪也在增长嘛，对吧？
1: 你的精力和体力，
0: 就直观的问您，吴老师，您有烦的时候吗？
1: 哈，这个从刚才这一个叹气已经感受到了，对吧？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假期当中离开我小区的时间都很少，
0: 嗯，
1: 因为当你离开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嗯，家里的有可能电话就来了，哎，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因为他会隐隐约约忘记你到底走了多长时间，就是你出门，他可能就想象你已经走了一小时了，
0: 嗯，
1: 哎，所以这一点是他担忧、提心担。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担心如果家里没有人，他可能处在一个危险中，
0: 嗯，
1: 啊，有一些灾难化的预期，还有一个他怕我出事儿，
0: 是，
1: 然后你这孩子不回来，也没穿那么多衣服，这钥匙带没带呀？这怎么？哎呀，反正他就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感就出来了。好，那我跟你说，最近让我觉得有点崩溃的是，他增加了一
0: 透支了，
1: 对，
0: 透支了，
1: 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陪看电视。
0: 哎呦，
1: 以前呢，
0: 哎呦，
1: 他是不需要陪看电视，他觉得哎，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干你自己的吧。哎，这次说了，因为我们家住的稍微对面积还算不错，因为我跟我妈妈是就是分着房间的哈。
0: 好，
1: 我妈提了一个要求，你晚上能就是一起看电视，她说我害怕，
0: 可以，
1: 害怕，
0: 这个主要是重要的害怕。
1: 对，好，那陪看电视。有的时候你也可能确实是透支了，你可能就要去干点别的，
0: 啊，做点别的事情，
1: 他一会儿就喊你了，这遥控器不能动了。
0: 哦，
1: 当然是真不能动了啊。
0: 啊，
1: 但是我做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有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他的潜意识在控制了遥控器？就是他有什么一种灵气、潜意识的东西在用遥控器，他就就是关掉了那个机顶盒。
0: 嗯。
1: 啊，所以我突然间
0: 把你叫过来，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对，
1: 他以那个坏了来去让你回来，然后你一看，
0: 阿姨这脑子可太灵了，太好了
1: 啊！我当然觉得心理学有时候也挺烦人的，哎，你去揣测人家这个，哎，我觉得哎，你就会去看，
0: 嗯
1: 啊，有一点让我觉得还能平衡的是，我母亲也比较喜欢体育。恰巧最近有很多赛事，
0: 亚运会
1: 啊，中网，
0: 中网，
1: 对，我转到那些台的时候，他会跟我一块看。
0: 哎，吴老师，就是阿姨跟你说一起去看这个电视的时候，他有要求吗？是一直看一种类型的这个剧情，电视还是？
1: 我家的老人是比较外向和活跃的，遥控器在他手里面是经常是要换的。所以他经常会碰到某一个键，就是让那个节目串台了。他有时候摁错了。他要老换。比如说他喜欢看电视剧，但看着看着可能就出广告了。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演完了，他要换台。
0: 换台。
1: 啊，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在看手机，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是不是不爱看了，所以他用这个来揣测他也要换台。啊，所以他不会持续看一个台。
0: 明白了，你看，我们说亲密关系当中亲情哈，其实吴老师说句心里话，祝福您
1: 啊，谢谢，非常感谢，
0: 真的是特别，就是我们说家有一老是有一宝，但是会有一些麻烦事儿，会有一些他的偏执老顽童，
1: 对，
0: 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咱这段交谈当中，其实大家能感受到家庭氛围很好，
1: 对，
0: 我们叫奶奶吧，
1: 对，
0: 也不叫阿姨了。奶奶身体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她思维灵活，还很外向，
1: 没错，
0: 一点不挨人，
1: 没错，
0: 这太好了。
1: 是，
0: 而且对自己的这个吃饭还有要求，
1: 嘿嘿，
0: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感受。当然，其实我们透过这个完美的这个表象，可以感受到您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他的这个家人， 照顾他的时候的那些，你肯定很有暖，很多暖的地方，但是也会有自己很累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亲情关系当中，就像我们大家说的这句话一样哈，就是感情的额度从来不是用来一次性挥霍的，其实不是挥霍，就我们对于上了特别年纪的老人就是要照顾着他，然后您自己要调整您的额度了，是吧？
1: 那当然了，
0: 您得
1: 自己
0: 充值了。
1: 对，每天会有外界很多信息，比如说我的朋友说，哎，大海老师今天吃饭呀，然后对不起去不了，然后有人说，哎，那个今天天气特别好，咱们一块上爬山去，哎，对不起去不了。
0: 了解你们，他们了解您的去不了是为什么吗？
1: 其实有的人是隐隐约约知道，但是他们不可能像我的家人似的确定说你就出不来，他们想着，哎，一个老人还不能
0: 单意义上的老年人呐。
1: 所以我说这个呢，就想说在这个时候我的的确确有透支感，
0: 是
1: 因为一起玩你不能去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呀，这不能去，于是你的心情开始烦了，你会，哎呀，一天你要三顿饭。
0: 我有给大家问，大家有没有好奇？我有好奇。
1: 好，
0: 就您肯定是很孝顺，很懂事，很照顾我们奶奶的情绪，这肯定的。你也有情绪的时候，我是
1: 当然有啊。
0: 那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老人感受到，哎，我你妈，您能那个自己看会儿吗？您会表达这个吗？会吗？还是我从来不表达？
1: 你的问题非常的好，
0: 我自己感受。
1: 若干年前，我是一个很收敛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发火也好，表达也好，或者其实不能叫发火，就是你的表达会激惹他，会招致他的更多的一些抵触情绪，甚至于他会叫做触发了他的一些焦虑反应。他会
0: 若干年前是多少年前？
1: 大概5年前左右。
0: 好
1: 啊，最近3-5年来，我慢慢改变了。我开始发火了。
0: 您发火是什么方式？是
1: 提高嗓门。
0: 哎呦，
1: 坚定的语气。
0: 那大宝贝儿，我们的奶奶她能感受出来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是需要大家去慢慢去揣摩。
0: 对呀，这个
1: 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一定是在不同的阶段要有一些所谓的边界感，还有一些这种规则感和原则感。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并不代表你有多对。但是代表你有多想。
0: 是的，
1: 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刚才拿鸡蛋西红柿汤来举例子，我有的时候坚决不做，我说今天我就要喝这个。
0: 哎，
1: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这个牛奶麦片，我最近就是不想喝，我就想喝比如豆浆和什么，我就做了放那儿，你可以爱吃不吃。
0: 哎呦，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尝试是有意义的。刚才提到了老小孩，
0: 奶奶那样按着看着你，你能怎么办？
1: 哎，你这个问题，这个是其实是很需要我们的一种，人际关系的理解和调节的。
0: 是，
1: 如果哈，你把这个变成对抗，他肯定不喜欢。但是我会强调一点，今天我要喝这个。我没有办法再同时做两份。
0: 那作为您的母亲，她
1: 在这个时候会转移一个认知，就是我为了我儿子喜欢吃，我就会答应这个条件去吃。
0: 你看看，
1: 然后他答应条件之后，他会唤起他的记忆，因为他并不是不吃这个东西，只是在那一瞬间他的这个思维卡在那儿了，所以他认为就是昨天没吃鸡蛋西红柿汤，今天要吃，但他突然唤起了想法，哦，我的儿子说今天他要吃，另外一个昨天我已经吃了，今天是可以，他的认知会在这儿做一个变化。
0: 好，真的。
1: 于是呢，他就会去按照你所新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来去也很幸福，也很就是觉得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心理学意义的，就是你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当你透支的时候，要勇于告诉别人和周围人。
0: 对，我们其实不想借这个例子说让我们表明态度哈，想好像对我们的大宝贝，我们的奶奶有点残酷，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在自己，我们抛开这个跟奶奶这个关系，我们在自我的立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原则性，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奶奶这个是我们也许说，哎呀，这么大年纪了，咱就不用特别多的立边界。那我们把这个例子先放在这儿，我们来到另外一个例子，友情也好，然后亲密关系也好， 然后这个家庭里同辈的人也好，不是比如说你哥你弟，你哥你弟的孩子，其实都有一些边界感，我们在或多或少的忽略掉它，或多或少的没有建立起边界感。因为你的边界感也许有意，也许无意，也许善良，也许无所谓，这个时候那些被放大化的攻击，被放大化的

0: 侵略就会进来。
1: 好，针对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招致对方烦恼和生气的是你的突然性和你没有任何的解释
0: 啊。
1: 刚才你说那我的妈妈会完全不理解，甚至会生气，甚至会触发她的一些身体反应，但刚才我是基于有一些铺垫的，另外呢是基于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的解释让她转化过来的想法。所以如果刚才说我感受到了说这次会给她带来很大的打击，我不会这么做的。
0: 到底吴海老师会怎么做呢？那其实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这个，你这几天在家里感情透支了没有？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头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这歌曲来自于熊天平、许茹芸，叫做你的眼睛。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我们在四目相对的时候，会有一些信息传达给彼此，有的时候呢是温情的，有的时候是累了，有时候需要休息，有的时候需要两个人一起商讨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需要默不作声给彼此空间啊。这个假期还有几天就结束了，今天是10月6号，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一起在相处的时候呢比较融洽，那不融洽的时候你觉得哎有点累了透支了，有没有方法怎么理解，这也是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哈。那谢谢大家在假期还能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非常感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和不怎么熟悉的名字，谢谢大家在假期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调频是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既过节又上班又直播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

0: 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我很不容易，他也很不容易。就是我曾经有个话说呢，说长寿老人一方面确实他自己有很强的这种基因，还有他的性格特点，包括心理素质，但是不得不说他周围的人啊，他照顾他的人其实也付出了巨大的艰辛跟努力，
1: 大家都理解。
0: 我觉得在刚才所说的这里边，大家听的很多是幸福，那我觉得在一个公众场合下，我觉得谈幸福还是我很乐意的事情，但这其中的一些难点哈和一些痛点，我觉得刚才我说的那个我也已经在发火，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场面其实已经是透支的一个具体呈现了，对吧？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当中，我刚才说就是很激动，很冲动啊，就是要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欣赏你中间的一个词，就是情绪劳动
1: 啊，情绪劳动。
0: 对，所以刚才说听众朋友们在假期当中来听节目，我相信这肯定是一个休闲，一个调节，来去听我们这样的节目，
1: 对，大家放松哈，
0: 很放松，
1: 放松，
0: 对吧？啊，那这个就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了。对，躺着呢，我们叫什么？葛优瘫，
1: 对，葛优瘫着呢，就是放松，
0: 很轻松。
1: 嗯，
0: 但这个词呢，它其实刚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在40多年前出现的这么一个心理学的词。实际上来讲，它就在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工作当中，你不愿意承受的这些压力啊，这些困扰，来去用情绪来去化解。
1: 嗯。
0: 啊，所以它是在强烈的这种工作压力的情况下，靠我们的情绪调节来去适应。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当中所谈到的，就是当你透支，是你怎么去把它给补回来。哎，我觉得透支是一个经济学的词，也就是说当然它也是一个体育上的词哈，就是你的身体透支了吗？还有一个你的财务透支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两个其实说的就是你储备的资源，储备的这种体力和精力，包括一些财务的，当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你可能在意料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下，快速的用干净了，接近干净啊，肯定不能枯竭。那好，那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你提前有多少
1: 啊？对，
0: 对吧？
1: 就是你的银行储备到底有多少余额？
0: 对，
1: 你的精神储备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解决它？你不会觉得自己透支哈？
0: 没错，
1: 大家说的很多的留言，谢谢大家在国庆佳节来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也跟家人好好相处啊，那个吃好喝好，别闹情绪，闹了情绪能找到方法让情绪缓解哈。这位朋友说，活到80岁才懂啊。是需要80岁吗？反正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少消耗便是养生。这个长者的生活状态慢下来留余地啊。然后很多朋友说透支肯定不会。总体来说，刚刚听完吴老师跟母亲的故事是非常温馨和睦的。但我们只听到了一面，对不对？也有很难受，但是大家很正常理解啊。
0: 嗯、
1: 麦同学说，这个好的关系不是两个人时时刻刻都焊在一块，这太累了。不用硬撑着全程陪啊，出去走一走，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短暂分开之后，
0: 嗯，
1: 反而更容易找回舒服的相处感觉。这句话是哲理的山路，是很有哲理的，是吧？
0: 我觉得在这里我一定要补充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叫小别胜新婚，也就是拉开距离之后如何来去保持啊、这个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和经验哈。大家知道现在的社会变的速度和整个我们面对的一些五颜六色的一些事情会比以前要多。
1: 是。
0: 所以现在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总拉开距离，总拉开距离的时候，这个距离有一天好像真的就拉开了。
1: 就回不来了。
0: 所以这一点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就是我们在物理距离上是可以拉开的，但是我们在心理距离上怎么能够让它保持，这个挺有意思。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当然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我们有一帮这个心理学爱好者也要聚会啊，大家谈一个。 们在假期的时候因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就分在不同的城市去过去了，我说的是夫妻亲密关系。那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城市看相同的电影。
1: 哎呦，
0: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刻意的去说我必须按照你的习惯去看电影，因为他们平常在北京也看电影，
1: 也不一定是同一个点吧，反正是同一部电影。
0: 哎，你这个理解的就是绝对不是同一个点，也不是在同一天看同一个电影，

0: 如果大家喜欢体育运动，知道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有前面叫热身阶段。
1: 是
0: 啊，我是很喜欢网球的，最近看中网啊，那前面是有很多的啊，对，今天
1: 久德夺冠了，
0: 对对对，
1: 很
0: 遗憾对手伤退了。
1: 哦，
0: 是有一个更意外的事情发生，昨天也是退赛了，对，
1: 把那个球
0: 很遗憾啊。非常遗憾，
1: 脸上
0: 非常遗憾。电场看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训练场会看叫热身，大家也会发现他有起。那么完了之后，结束之后，他们是有拉伸的。所以我要用这个来去说，我们人际亲密关系的枯竭是一定会发生的，耗竭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的这种，持续不了，这种坚持不下去，在一个比赛当中，你就参考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有顶不住的时候，甚至于有叫伤停的时候，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去用这种生活的方法来去应对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当你透支的时候，你可以用伤停的办法让自己缓一缓。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时候有些技巧被诟病，好像在亚运会的时候也发生了就去洗手间的事情，好像被一些观众诟病，但我觉得规则并没有反对你这样，也就是在我们的亲密关系的这个家庭伤痛当中，没有规定说你就不能发脾气，也没有规定你今天就必须要在家过节。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人整个的社会规则当中允许了一部分的这种可以说我们自己的空间的一个存在。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在不破严重破坏这个关系的时候，比如说发一些脾气来去让你的这种内在的一些边界感、原则性等等来去告诉外界，哎，你是这样的，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吧？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但这个并不是像说有人盲目的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就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全输出了，这是在你不断的这种摸索和探讨当中，哎，来去达到一个适度的来去表达，这是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即将枯竭的那个信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枯竭的时候，你要申请伤停，甚至于你要申请退赛。
1: 就是我们在将要感受到自己枯竭的时候，还得这个申请，还其实还让你申请呢，有的不让申请，
0: 哎，
1: 对吧？
0: 你让与不让，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1: 是，
0: 比如说你有一个举个手说一下，还有一个大家知道比赛的对手都是在磨合当中产生的平衡。一场精彩的比赛绝对不是一个人绝对压倒另一个人，这个比赛不精彩的。就是棋逢对手，这个比赛才让你看得津津有味。
1: 对，很多的朋友说就看网球比赛，
0: 对，
1: 比如看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这两个队势均力敌，比分咬着进行，那才精彩呢。
0: 所以
1: 对吧，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
0: 没错，周老师，你知道有很多比赛在四分之一和半决赛的比赛是最好看的。
1: 哦，
0: 那时候恰巧两个队都是比如说第三世界排名第二跟第三恰巧碰在半决赛上了，真正决赛的时候有好多其实并不是最精彩的比赛。
1: 大家现在赶紧看看中网的票。
0: 我八号
1: 啊、哦，您八号去。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参考，因为为什么我经常说体育比赛？体育比赛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关系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好，所以我们要做这种探索。好，那完了之后要有拉伸动作，也就回来之后你的透支和枯竭要尽量做一些弥补，
1: 这个特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有的吴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
0: 对，
1: 距离行，给你空间，
0: 是
1: 一天挺好，晒晒太阳，喝着咖啡，
0: 钓鱼去了，
1: 哎呀，开心。
0: 对，
1: 第二天那个再跟朋友出去玩一玩，
0: 对，
1: 唱歌，然后跑步，对吧？然后咱们看个电影，
0: 对。
1: 第三天上午，
0: 对。
1: 手机没动静，
0: 所以我刚才说了，你放一天假别改成放一年假，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对吧？
0: 所以的话，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说，让人际关系持续不断的就是发展下去，而不是说我们

0: 想干嘛咱就算了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体育运动我下回还参加比赛的这么一个想法。哎，那你要就拉伸。然后如果我们用投资来去啊，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喜欢投资、哦、那你前面得有钱呀、啊。
1: 是。
0: 你没钱你开始就没法花，你那你就刚开始就透支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你
1: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投资这件事情，
0: 嗯，
1: 别脑子一冲动，
0: 对，
1: 就做一个决定，
0: 没错，
1: 就跟这个你怎么回事就开始发怒，
0: 对，
1: 然后恶语相加，就跟你脑子一热投了十万块钱买了东西，
0: 没错，
1: 你完全没有研究它，你只是跟风，你这不是割韭菜吗？进去，对不对？
0: 对，
1: 放在关系里也是一样的，你光一句恶语相加，本来不怎么牢固的关系，就因为一句话。彻底破裂，真的破裂。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不能突然的来去施加一句话，
1: 对，
0: 它是有一些铺垫的，包括你的情绪铺垫，你的一些准备。
1: 我们说这个突然说那句话的人本身他也没尊重你，他冒犯了你，你也不用惯他，
0: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的枯竭，那你就要保护好自己了，
1: 对，
0: 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枯竭了，哎，那挺倒霉的，
1: 那不是内耗吗？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位朋友说，很多家庭不是不爱，是消耗大于补给啊。亲密就像是一个账户一样，刚刚吴老师说了很多，
0: 嗯，
1: 有包容、适度、体谅是存款，
0: 对
1: 啊，指责、冷暴力、反复说教、过分溺爱都是取款，总有一天嘣，您的账户余额已不足，
0: 清零了，
1: 清零。您有能力往里输入吗？其实就是我们会找吧那一瞬间，
0: 没错。
1: 有的人把这个东西给它销户了吧，关系结束了，
0: 散场了，
1: 散场
0: 了，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假期这几天，大家肯定，你问我，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那个词写特好，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好不容易休息了，回到家里头，其实你觉得你在休息，其实你也在消耗，你得照顾爱人。

0: 好。
1: 有人来了之后问你业绩怎么样啊，结婚没结婚呀、
0: 啊？
1: 我
0: 心说，我好不容易不想报表了，你给我再来句业绩怎么样？你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在相处的时候，我们的余额都已经展示出来了。有时候这个情绪会写在脸上，吴老师，对吧？
1: 没错，
0: 你得学会什么呀？察言观色，对吧？这特重要哈。有些朋友说尽量别透支吧，透支之后恢复让人累觉不爱，对吧？那个，我有意控制与家人团聚的频率和时长。
1: 啊，这个应该。
0: 啊、当然，我的妈妈还没到。像您说的老老人的年纪还、
1: 哎、
0: 他还没有感受过这个呢，
1: 需要提前做准备。任何事情不是你到那个时间想做就做的，所以趁年轻我们大家都是要有一些热身运动来去储备啊，到时候你怎么去做特别到位。对，
0: 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1: 哎，好。
0: 我已经透支够了，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决定？
1: 好，这个我又拿比赛和投资，
0: 我没劲儿了。
1: 啊，你就可以最近
0: 取消这个，
1: 最近你最近你知道吗？有很多运动员退赛，然后就是甚至于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很著名的世界第一，现在退出2026年所有比赛。你真的是透支到那份程度的时候，你完全可以退赛，
0: 是吧？
1: 你退出目前暂时的这个舞台
0: 啊，
1: 你可以去休息，
0: 对，
1: 你可以去调整。你可以去再次去储备体力，
0: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开始吧，是这意思吧？
1: 你可以换舞台，
0: 对吧？
1: 你可以不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比如说有很多运动员都会提前退役，
0: 就是
1: 但是他们上了另外一个舞台去重新去开始，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你的枯竭绝对不意味着是你人生所有资源的枯竭，只是意味着你在这一个单项上你的资源用到了一定的尽头。
0: 或许特别简单告诉大家，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觉得没劲儿了，你也没劲儿了，你也别硬往回找吧。
1: 当然，
0: 对，那太没有意义。
1: 而且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是你越往里投越透支，
0: 越往里找吧你越不是理儿，
1: 是这个，
0: 你越往里找吧你越卑微。
1: 对， 对，
0: 你干嘛让你自己那么卑微？
1: 所以停下来，
0: 是不是
1: 换赛道，换舞台，换另外的一个群体，换另外的一些可以让你再次充电再次起航的这样的我们叫伙伴。
0: 对，吴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您年纪长我们很多岁哈，那个让你感觉自己卑微的人，他也不值得。
1: 当然，人生当中经常有很多半路就走散了，我觉得
0: 是吧？那你那么觉得卑微干嘛？
1: 何必呢？何必呢？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断在变化当中，透支只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定义，对吧？所以大家参考这个体育也好，投资也好，没有人真正输到极致就输掉人生的。
0: 亲情、伴侣、亲子关系都一样，长时间无边界的粘连，没有独处喘息的空隙，哪怕没有争吵，安静共处也会悄悄耗光心力的。所以说现在呢 AI 特别方便，大家跟 AI 谈话的次数甚至胜过了家人，多过了家人，很正常。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孝顺，我是不是不在乎对方，那是您想多了啊！你觉得你被忽视了，人家没这么认为呀。
1: 对，
0: 你觉得你被忽视了，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呢。当然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但是很有可能单方面的一个想法呀，单方面的一个决定占到了这个时间段的主力，那你也不能怪谁，对吧？我觉得关系是会透支的，一定的，就像我们银行的余额一样，你不停的花钱，不停的花钱，你不停节制的去消耗它，你是不是得停一停？你比如说咱就说月底还贷款了，月底还款了，你是不是得停？你看一个东西，我要买了它，月底还不了贷款了，我信誉受影响了，你忍一忍呗。
1: 对，
0: 有些人忍不了就买，那你就高利贷呗，是不是？
1: 所以人生越多，
0: 对，有很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能够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跟修养、跟见识、跟审美都有关系。
1: 也跟教训有关系。啊、
0: 对
1: 对，
0: 经验，
1: 对你的经验，你需要有一些枯竭啊，一些透支的精力啊，让你下一次的时候别把那个电池都用到零的时候再想去充电，
0: 然后电池也不干了。你不要给我充电了，我不适合你。
1: 银行存款也是，你到那时候都没钱了，你还得跑去再催存去。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这几天好好的相处啊！明天还直播呢哈，那我们多勤奋，我们节目多好啊！你们都来支持我们一下，给我们的 KPI 增砖添瓦，这也是一种关联。但是不要牵强，不要强求啊！谢谢吴老师，
1: 嗯，
0: 也祝您和您的母亲，也首先祝奶奶阿姨身体健康，
1: 非常感谢。
0: 对对对，而且你也保护好您的情绪。
1: 对
0: 啊，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和美好的睡眠吧。
1: 我也很感谢今天的节目，还有听众朋友能让我这个接近叫做透支的时候到这儿来充充电，能够开心一下，
0: 对，挺好。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哎，我又好像再回去可能还有几天的时间，我觉得哎，精神头又来了。
0: 吴老师，加油！
1: 加油啊！大家都晚安，
0: 加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5: 袁田给萧敬之斟上一小杯酒，然后自己也满上。他端起玲珑的玻璃酒杯，满面笑容地说：
16: 用中国话说，我是略尽地主之谊，请萧军开怀畅饮。
15: 萧敬之笑道：谢谢袁田先生的盛情款待。袁田杯里的清酒清清亮亮，纯净可爱，萧敬之的黄酒橙黄诱人，杯底还沉积着晶亮的冰糖。萧敬之只喝了2小口，脸上就泛起红色，袁田也喝得很文雅。酒至半酣，袁田其二很有风度地给萧敬之斟上清酒，举起酒杯认真地说：
16: 博览会上萧军的翠山一展风采，身价倍增，如果萧军肯割爱，袁田

0: 愿意出最好的价钱。
1: 萧敬之面带笑容，平和缓慢地说，眼下敬之还不想出手，请袁天先生原谅。假如将来有一天我想出售翠山，别人不卖，一定卖给袁天先生。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袁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萧敬之鞠了一个躬。
0: 谢谢敬之勋。
1: 萧敬之也站起来鞠躬还礼。两个人坐下继续饮酒。最后袁田其二忽然说，
0: 萧军，我还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我们老朋友有什么不能说的？
0: 翠山价值连城，萧军回国后可要注意保护好啊。
1: 萧敬之郑重地点了点头。敬之记下了。九月初四，萧敬之回到了北京，他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走向大街，看到树上绿树稀疏，黄叶满目，感觉有些凉意。他叫了一辆洋车，直奔廊坊二。

0: 这里想的？
1: 逗得大家全笑了，连买翠耳坠的那位太太也跟着笑了。萧敬之放下秋生，开开皮包，拿出羊羹来送给秋生和小徒弟吃。秋生拿着羊羹跑过去送给妈妈吃。翠莲送走顾客，蹲下咬了一口羊羹，站起来笑着对萧敬之说，瘦了。小徒弟沏了茉莉花茶递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问翠莲，
2: 这几天生意怎么样？
1: 买卖还可以，就是有点害怕。
2: 怕什么？
1: 翠莲走出柜台，关上店门，神色紧张地说，对面的红谷斋前天夜里让人抢了。
2: 怎么？他不是有镖师吗？
1: 小徒弟林立抢着说，
3: 圣镖师被强盗用大绳捆在柱子上堵了嘴，眼睁睁地瞧着强盗把一屋子东西抢走。昨天早晨杜掌柜来了，站在门口跺着脚大哭，听说圣镖师上吊死了。
1: 萧敬之的脑海里浮现出圣镖师的四方大脸，萧敬之每天早上来店里都能看见身材魁梧的圣镖师，他们笑呵呵地相互打招呼。每天傍晚，萧敬之与翠莲回家的时候，圣镖师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他们总是在门前说上几句话。圣镖师虽然受雇于红谷斋，对林家的安全他也过问。听住在店里的徒弟林立说，夜里他经常看到圣镖师在街上巡逻。就这么一个大好人竟死得那么惨，萧敬之忍不住一阵悲气。刚回到家的喜悦被冲得无影无踪，萧敬之转动着手里的茶杯，低头默想，这些歹人为什么不抢别人家，偏偏要抢镖师的店呢？是和圣镖师有仇，诚心撅他，还是无意之中闯入了红谷斋？看来这几个强人手中一定有家伙，武艺都在圣镖师之上。萧敬之透过玻璃窗看了一眼对面的红谷斋，只见黑色的栅板紧闭，透出不祥的气息，红红火火的一个珠宝店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萧敬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翠莲后悔不该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丈夫，她强作笑容看着萧敬之说，
4: 你一路累了，先带着秋生到澡堂子洗个澡，再领他到天桥玩一玩吧。
1: 秋生听了乐得直蹦高，拽着爸爸的手闹着要走。萧敬之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见林立又给他斟上了一杯热茶，他端起喝了，站起身来牵着秋生的手说，
2: 走，爸爸带你出去玩。
1: 一路上秋生拉着爸爸的手问这问那，萧敬之竟然充耳不闻。萧敬之听见高空掠过一阵阵的歌哨，歌哨声单调悲凉，让人烦躁不安。秋生见爸爸不理他，再也不敢多嘴。萧敬之一边走一边想心思，明天翠山就到家了，怎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萧敬之没有去澡堂子洗澡，他对秋生说，
2: 走，咱们到你大舅家去。
1: 那天下午，石忠信等三人乘坐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回沪，石忠信和姚以斌对面坐着，欧阳波利一个人远远地坐在前面， 火车哐当当哐当当的缓慢向前爬行着。姚一斌时不时地看看对面的时钟信，时钟信默默弥漫，看不清他的脸。看看欧阳波利现在什么样子，双眼还是怒容满，一是爱着时钟信，二是怕欧阳波利不敢色。唐醒，自己面对一个美人，一路上说说笑笑，亲密之间没有一个男人看了不咂嘴儿，都怪自己色胆包天，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他想到昨天晚上灌醉了欧阳波利干的那件事儿，一颗心又砰砰的狂跳起来。姚一斌清楚地记得时钟信说过，波利是既恨你又爱你，这话如果是真的，昨天晚上的事情还是干对了。昨天晚上欧阳波利喝醉了酒，但他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要有感觉就好。可是这时钟信怎么来得这么巧？是不是波利给他打了电话？想到这里，姚以斌又害怕起来。他怕时钟信表面上笼络他，花言巧语地把他骗回上海，然后送到警察局里去。真要那样，不死也要扒层皮。姚以斌想到苍连长兵营的大牢，从心底升起一股凉气，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列车上的板凳又凉又硬，姚以斌坐着很不舒服。车上卖五香瓜子的、卖麻糖的小贩们吵吵嚷嚷，窜来窜去，让人心烦意乱。火车每到一个小站，就要上来几个乡下妇女，大声说着南方话，姚以斌一句也听不懂。他敢说，整个一列火车上没有一个女人像欧阳波利那么美，长得漂亮不说，说话也格外好听。虽说是上海人，可说出话来，北京人都能听得懂，让人听着心里舒服。姚以斌往火车座的靠背上一仰，刚要闭上眼睛眯一会儿，忽听呜一声吼叫，火车慢慢地减低了速度，车上的人们开始忙乱起来，大家吵嚷着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木凳子底下拿出自己大大小小的包袱、皮箱，时钟

0: 带头走向出租汽车。三个人上车坐好，汽车开动，一条条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色彩变幻的霓虹灯由远及近匆匆向后掠过。汽车拐了一个弯，驶向一条僻静的林荫道，最后在欧阳家的小楼前停了下来。三个人钻出汽车，月光皎洁，树影婆娑，一楼有几个窗子灯光明亮，姚以斌隐约看到院内停了一辆小汽车，正是欧阳玻璃开的那辆。石忠信按了电铃，侍者出来开了铁门，三个人通过小院步入大厅。石忠信昂然而进，欧阳玻璃踌躇不前，姚以斌战战兢兢。欧阳打理朗朗的笑声响彻大厅，他热情地问候他们，玩得怎么样？很开心吧？欧阳玻璃强作笑容，生硬地点了点头。欧阳先生似乎觉察出什么，关切地问道，玻璃，你是不是太累了？欧阳玻璃一脸倦容，登上螺旋楼梯，匆匆上楼回闺房了。欧阳达理目送女儿的背影，若有所思，但他却不失风度地对姚以斌说，姚先知请坐。姚以斌想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却怎么也做不出来。石忠信给他递了个眼色，若无其事地说，以斌兄一路辛苦，请先到客房休息一下，我向姑父汇报一下苏州的账目。姚以斌如释重负，匆匆逃离大厅，回客房去了。客房虽然豪华舒适，姚以斌却坐卧不宁，他像一只病鼠，缓慢地在屋子里绕来绕去。他不知道欧阳达理将对他怎样处置，他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只脚通向天堂，另一只脚却踏着地狱。姚以斌想，送进大牢我也不怕，就是舍不得和欧阳玻璃分开，一时见不到玻璃，比开了膛摘了心肝都要难受啊。姚以斌等待着，他满以为会很快就有结果，他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这支烟吸完了，石忠信就会来敲我的门。他如此期待着，慢慢的喷云吐雾。一支烟吸完，又点燃一支，姚以斌又把希望寄托在这支烟身上。姚以斌眯着眼，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厚重的房门，房门没有一丝动静，他极其烦躁，极其惶恐地吸着烟，一支又一支，直到把一盒烟卷都吸完了，依然没有动静。姚一斌又捡出烟灰缸里的烟头点着来吸，姚一斌只顾愣愣地出神，被烟头烧痛了手指，他猛地扔掉手中的烟蒂，索性开开房门到外边看看动静。门开处，只见石忠信站在门外。姚以斌急切地说，快请进。石忠信缓步进屋，递给姚以斌一盒三五盘香烟。姚以斌接过香烟，把它放在茶几上，伸手拿起来复又放下。他的手按住香烟，扬起八字眉，瞪着三角眼盯着石忠信的脸。石忠信疲惫地坐在沙发上，脸色憔悴。姚以斌想问，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石忠信叹了口气说道，这不天快亮了， 老人家总算是被我说通了。唉，不容易呀。姚以宾大喜过望，静听下文。石忠信抓起烟盒，抽出一支，姚以宾急忙站起身，划火给他点上。石忠信狠狠吸了一口，喷出烟雾，徐徐说道：“老人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啊。后来，我叫来了玻璃，玻璃一进门就扑在爸爸的肩上哭啊，我姑父也哭了。”老人家低着头，一声不响啊，足足响了一个钟头。后来对我说：“既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只好如此了。”他还说：“以斌这个人还可以，年龄大点也无所谓。只是……”姚以斌真正受了感动，他含着泪说：“不就是有个胖娘们吗？我早就想把她一脚踢开，我回了北京就休了她。”“
1: 哎，这话可是您说的，我们说不出口啊。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以宾兄能够答应下来，姑父就同意定亲。”
0: 姚以宾急切地说：“哎，别说三个条件，就是30个，我也答应。”“
1: 那好。
0: 快说，是哪三个条件？”“
1: 这第一个嘛，是要明媒正娶，大操大办。这男方的大媒就是兄弟我了，女方的媒人要请警察总署的黄总长来做，喜事要在上海办。姚兄，可不要怕破费哦。”“
0: 花钱多少，那都是应该的。”“
1: 好。这第二，你在北京给玻璃买上一个四合院，金屋藏娇吗？我姑父中年丧妻，如今年迈花甲，就这么一位千金，逢年过节，隔三差五的，他还是要回来上海看望老人家。”“
0: 哎，这个自然，这个自然。”“
1: 嗯，这第三啊，其实啊，这一条也算不上什么条件，不过是个希望而已。今后如果有机会，以宾兄能否迁到上海来做生意啊？那才是天遂人愿，既可以使玻璃妇女朝夕相见，又可以让以宾兄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可是个赚大钱的好地方啊！”
0: 姚以宾眼睛一亮：“实不相瞒，兄弟早有这个想法，拜托您在上海繁华的地带帮我找个门脸，我也不是吹牛，古董这一行由我干，没别人干的。”石忠信看着姚以宾的眼睛说：“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姚以宾欣然应道：“好，好，说定了，说定了。”说着话，看到外面天色大亮，石忠信说：“
1: 我一夜没有合眼，该回房睡觉去了。以宾兄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
0: 石忠信走了之后，姚以宾开窗放出烟雾，室内流进新鲜的空气来，这使姚以宾大觉兴奋。他关好了窗，拉好窗帘，躺在床上想睡上一觉，但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姚以宾得意地想：“我这一辈子走运就走在这两大步上。第一步，在西表背胡同买了个大柜，一下子从打小鼓的变成了个古董店的掌柜。这第二步，在苏州睡了玻璃小姐。我一个40岁的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美女，将来还有第三步，到上海来做买卖，那我可就一步登天了。过几年，欧阳老丈人一蹬腿，玻璃又没有个三兄二弟，这么大的家业就全归我了。 回去赶紧把那胖娘们休了。阴历9月18是黄道吉日，这天姚以斌和欧阳玻璃在上海举行婚礼。上海天光西路28号欧阳宅邸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欧阳家门前车水马龙，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大街上贴着喜对，海枯石烂同心结，地大天高比翼飞。黄包车、大马车和华贵的小轿车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汇聚在门前。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欧阳家的高亲贵友。欧阳达理先生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前，抱拳施礼，笑语相迎。前来贺喜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有戎装皮靴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商业巨头、军警要人。小姐和贵妇人则是浓妆艳抹，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争奇斗艳。他们举行的是新式的文明婚礼，减少了旧式婚礼的繁琐礼仪，没有唢呐锣鼓，却雇了一伙铜鼓洋号。尊重欧阳达理先生的意见，还请电影公司的人摄影作为永久的留念。客厅正面中央悬挂着8尺见方的喜字，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以华丽壮观的玻璃吊灯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挂满的拉花色彩斑斓。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8: 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8: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4: 长春街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通过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来了解长春街的悠久历史，进而增强保护古都风貌的意识。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

长春街有着悠久的历史，辽代时当时的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北起拱宸门，南至开阳门，

0: 明代时，因为附近建起长春寺，这条街得名为长春街。长春寺的建立还有一段故事。明万历二十年，神宗皇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下令在今长春街南口路西敕建寺庙，用以供养水斋禅师。
1: 水斋禅师又名归空和尚，自幼出家，曾云游普陀、峨眉、终南等名山宝刹。据说他修炼的功德相当圆满，能一在七日不食，日饮水数升，持之五年，遂众号之曰水斋也。也就是说，这位和尚能够在五年之内多次连续七天不吃东西，仅仅每天喝几升水为生。这件事惊动了李太后，敕令建寺。神宗为该寺赐额长春，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寓意祝愿其母健康长寿。此后皆以寺为名，寺北的街道称长春街。后来归空和尚的大弟子代替神宗在寺中出家修行，成为皇帝的替修，因而皇家更为看重这座寺庙，一时香火鼎盛，被称为京师首刹。
0: 长春寺当年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九莲阁、香林亭等多组建筑，层层递进，井然有序。寺院中还广植槐、梅、藤萝等，树木葱茏，景色秀丽。长春寺内曾有三件镇寺之宝，一是李太后九莲菩萨像和崇祯之母刘太后的玉容像，二是慎金多宝佛塔，铸于1621年，高1丈5尺。佛塔表面是用纯金融化后渗透入铜制塔身内，工艺极为精湛。三是明代书法大家米万钟所传《敕建大座长春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石碑一座，现第一件已遗失多年，第二件现存海淀万寿寺，仅有石碑存留寺中。
1: 清康熙十八年，寺庙因地震被破坏，后由文华殿大学士冯普捐资重建。乾隆二十一年又加以修葺，但远未达到鼎盛时期的规模。清朝时，长春寺是住在宣南的学者诗人们宴集惆怅的重要场所，他们在这里集会赏花、宴饮、送别，留下了许多诗篇。诗人梁佩兰要返回南海时，朱彝尊等诗人为他送行，留下了朱竹陀送梁耀庭长春寺联句诗。
0: 著名诗人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孜与长春寺关系更为密切。龚鼎孜奉诏入京，路过南京时，结识了与李香君、柳如是等并称秦淮八艳的江南名妓顾恒波。顾恒波不仅姿容超群，且通晓文史，工于诗画。龚鼎孜被他的气质、才华深深吸引，不惜花重金为其使北上京城。在京期间，他们住在离长春寺不远的上谷，两人经常游长春寺，在寺中宴请宾客。后龚鼎孜被控千金买妓等罪名降官，顾恒波后因痛失爱女，备受刺激，皈依佛门。龚鼎孜求得长春寺西北一隅，为顾恒波修了一座自家修行的家庙妙光阁，乾隆年间倒塌，嘉庆年间全浙会馆出资重修，改名浙寺，与长春寺紧邻。
1: 清朝末年，长春寺和浙寺成为停放灵柩和办理丧事的场所。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死后，在长春寺办理后事。辛亥革命元勋张振武被袁世凯手下绑架杀害后，曾在长春寺停灵。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随即停灵在长春寺，后又移至浙寺，停放近六年，直至1933年4月23日，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北平文化总联盟等组织将李大钊灵柩由浙寺移葬到海淀万安公墓。移葬当天，数万名各界群众胸前佩戴白花，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李大钊送葬。一路上人群汇聚越来越多，反动军警几经阻挠，但送葬队伍一路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经广安门内大街、菜市口、宣武门外大街，直至万安公墓。
0: 后来再见宣

0: 武医院时，这寺大部分被拆除，长春寺逐渐被单位和居民占用，但原寺基本格局尚存。2002年，政府开始对长春寺进行复建。2004年，长春寺辟为北京宣南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馆内设有悠悠宣南、宣南市乡、梨园胜景、城南乐园等多个展馆，展现宣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除此之外，还在长春寺南边开辟了长春苑休闲广场，在广场草坪中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个纪字，因为这里曾是宣南名园纪园的遗址。该园历史久远，明代时是神宗万历帝之婿冉兴让驸马的月季园，清初是大学士李卫的李园，后归顺治年间举人赵吉士所有。赵吉士对园林大加修整，取名纪园，园中亭台精巧，怪石嶙峋，成为清初名士们聚会惆怅的场所，后捐给全浙会馆。1928年，第一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拱在会馆中主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烈士追悼会。
1: 清代后期，随着长春寺的衰落，长春街一带逐渐荒芜，人烟稀少，异常荒僻，后成为菜地、粪场、坟地、垃圾堆。1949年后，长春街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内，长春街一带先后建成当时宣武区第一片楼群小区、第一片排房小区，甚至还有市政府的第一座办公楼，并修建了公园、医院。长春街一带重现昔日的辉煌。现在经过扩建改造，长春街已经成为北起宣武门、南至广安门内大街、路宽40米的交通要道。长春街周围的不少街道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槐柏树街。槐柏树街位于长春街北段以西，东起长春街，西至西便门内大街。此街原分三段，东段称槐柏树，中段称东宽街，西段称西宽街。1965年，

0: 在笔者少年时，假日里从康乐里去宣武公园玩，都要经过市府大楼工地，每次都兴趣盎然地驻足观看，看着大楼一层层拔地而起。当时的市府大楼不像现在大多数办公楼那样是独栋的高层建筑，它是由东西南三栋四至五层的平面呈凹字形的楼房围合而成的一个建筑群，中间是宽敞的庭院，颇有些四合院的神韵。当时建筑界正提倡民族风格，但市府大楼并没有简单沿用大屋顶等我国古典建筑元素，它仅在底层用了圆券形的门窗，檐下象征性地做了一些斗拱造型，巧妙地将民族风格融入整体建筑中，自然天成，毫不牵强。
1: 市政府大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第一批大型政府办公用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仍在作为办公楼使用。现在的市府大楼虽几经修缮，但建筑原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多了几个空调外，依然是红砖的墙面，灰白色的檐顶，朴素而庄重，透露出浓浓的历史气息。在市府大楼南边，长春街中段路西，有一长方形地块，明清时称为长营，民国时称范家胡同、黄河圈、闷葫芦罐等多个名字。市府大楼建成后，对这一片进行改造，建成了一片红砖居民楼，作为与市府大楼配套的职工宿舍，命名长春里。办公楼与职工宿舍在设计上相互配合，在色彩和造型上都十分协调。
0: 好了，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我们常说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与文化嘛，到底体现在哪里？可以说就体现在我们今天欣赏的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长春街这样的普通街道上。长春街是大家都熟悉的地名，但若不是作者陈朴这样清晰完整地介绍它的历史，那么它和普通的一个地铁站名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们要为长春街所曾经拥有的历史与文化而自豪。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可怕的分别终于来临了，为了丈夫的功名和前程，霍小玉忍泪相送。李毅自恃才高，不把功名放在眼里，他说：娘子请放心，小生此去多则半月，少则十日，便传佳音。半个月过去了，日日倚门而望的霍小玉果然等来了高中魁首的状元李毅。久别胜新婚，十五天的分别虽然不算太长，但对李毅和霍小玉来说，恰似经历了十五年。正当他们携手窗前共诉相思，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中时，朝廷信使的到来给他们的欢乐添上了一层阴影。李毅官封关西府参军，即日启程赴任边关。本是文官，却任武职，李毅大惑不解。然而君命难违，李毅不得不再次准备启程。这对年轻的夫妇又一次面临着忧伤的别离。车轮碌碌，碾起一片尘土，也碾碎了霍小玉的柔肠。善良的霍小玉和不明事故的李毅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李毅的一次疏忽。原来李毅中了状元之后，没有去觐谒当朝权贵卢太尉，卢太尉一气之下奏点李毅为边关参军，要让他永不还朝。幸亏边关守将刘公济是李毅的昔日好友，他俩紧密配合，数败番兵。然而在贺盛筵席上，李毅却泪如泉涌，嗟叹不已。刘公济不胜惊讶，

0: 君瑜何事伤心呢？唉，老公祖有所不知啊，当初我新婚复官，曾与爱妻相约一年之后回家团圆。李毅拭去泪水，接着说，如今已有年余，圣上却始终未恩准还朝。唉，大丈夫当血洒疆场，马可裹尸，何必做此儿女之态呀？刘公济嘴上虽是这么说，眼里不仅也热热的，他又何尝不思念远在京城的妻儿呢？边关萧索，满目荒凉，一弯新月垂照孤城。在这难耐的凄寒中，李毅苦苦地等了三年。然而三载的边塞凄寒换来的只是加封秘书省清闲，改参卢太尉孟门军事，回家团圆的热望再次成空。结镇孟门的卢太尉一见李毅，大喜过望，他虽记恨李毅目中无人，但落下才子的儒雅风流却又使他为之侧目。为了笼络李毅，巩固自己的权益，他决定招李毅为婿。当李毅告知他家有爱妻霍小玉的时候，卢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三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尸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百万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戴，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石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已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又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又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 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
1: 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
0: 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
2: 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
3: 孩儿啊，别说胡话了。
0: 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2: 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衫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
0: 砰砰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2: 是他来了，晚莎，快开门。
0: 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狐奴和一个黄衫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1: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0: 说罢，率领众狐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晚莎的肩膀蹒跚而出，她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
2: 小玉。
0: 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2: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0: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2: 小玉，小玉。
0: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第二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4: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有恩封。
0: 原来那黄衫大汉神通广大，竟暗通宫廷，将李毅和霍小玉的冤情启奏皇上。
4: 圣主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 才舒了一口气。
5: 好了，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其实推进剧情发展的重要人物黄山客的身份一曝光，这个故事就显得有点令人失望，因为作者设定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通过外部力量解决矛盾。剧中令人动容的实际上是李毅与霍小玉对待爱情的坚贞，这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颂扬的。
6: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7: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周三，农历8月27，今天也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0: 中，是不是的的确确能够看到很多朋友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但是往往由于技巧不得当，或者说运动的时候没太注意，造成了运动伤害和运动损伤。
1: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啊，有很多的朋友们他是很重视一些健康的一些保养啊，或者说很重视现在的运动锻炼了。但是呢出于各种原因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锻炼方式不当啊，或者说呢锻炼之后的这个防护啊，包括锻炼之后的恢复不当，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运动损伤。
0: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既要锻炼，同时还得科学合理的锻炼，让自己收获健康，不收获伤病。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金秋十月，我们登高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实际上登高的话啊，我们会说爬山呢、或者是现在我们有很高的建筑，我们爬楼梯的话，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运动。但是呢所有的运动呢它都是有它的利和弊的啊，这是辩证法所决定的。对于登高来说的话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啊，对我们的心肺功能的锻炼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此外呢对我们这个肌肉的训练，特别是下肢肌肉的训练，包括一些平衡啊包括一些肌肉的这个本体感觉的开发，都是有很有好处的。但是呢有这个事情凡是有利啊必有一弊。那弊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爬山在登高的过程中呢，涉及到了这个比较高强度的这种重心的搬运，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体重会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搬到高的地方啊，所以从高的地方回到低的地方，这是一来一回。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负重关节，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的这个负担就是比较重的。那么体重啊，包括我们比方说我们出去必然要背个包啊，拿个水啊，拿个吃的呀、这种负担呢，它都是要负荷到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上面啊。那么膝关节踝关节承受比较大的重量，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损伤
0: 哦。所以说

0: 要看它的坡度是高是比较陡峭还是比较平缓，但是相对来说呢，坡道哈，我们从社会经验来说呢，它是为了方便走车，所以它的这个坡的这个陡峭度啊，应该是不一定那么高的
1: 对对
0: 啊，大
1: 对，
0: 部分情况都是比较
1: 比
0: 平缓，
1: 平
0: 便于
1: 缓
0: 走
1: 的
0: 车，它可能在增加了这个
1: 距
0: 就是
1: 离。
0: 距离，哎，但是它的这个坡度啊，角度没有那么陡峭，那么台阶儿一个问题哈，台阶儿两个问题，实际上一个台阶儿呢，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地方，它台阶不一定高低不一定啊，它有
1: 尤
0: 时
1: 其
0: 候
1: 是
0: 会不
1: 爬
0: 均
1: 山
0: 匀。
1: 的时候，
0: 对啊，它可能因是地形啊，它有这个台阶或高或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脚下长眼，要去看好这个台阶高和低，你及时调整你这个脚落脚的这个点啊，支撑点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可能他会觉得自己能力可以啊，他甚至他一步跨2个3个台阶，那么这个呢，他短时间内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呢，你在爬完山第二天，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关节的负担就会比较重了，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了。
1: 那出现了关节什么样的反应，就提示我们头一天的运动可能有点过量了。
0: 一般来说的话是两种情况哈，就是说我们肌肉的酸痛，这个大家都有这个体会的啊，就是说我们长时间的不运动啊，突然有一天，比方说我们出去旅游啊，去爬个山呐，去有一些比较大量的一些运动，这个肢体的运动，甚至球类的运动，我们会感觉到肌肉的酸痛啊，甚至会有那种撕裂感。但是这种痛的话呢，一般来说，肌肉的反应痛大概2天3天，它自行就消退了。对，
1: 它
0: 第二
1: 是一
0: 天
1: 个
0: 可
1: 逐
0: 能，
1: 渐减轻的过
0: 是一个
1: 程。
0: 逐渐减轻的过程。但如果3天以后你还会有遗留的疼痛，那么就要小心它是不是有一些损伤的情况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关节，关节的痛呢，比肌肉痛来得更局限啊，它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部分，它的疼更厉害啊，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它可能伴随着关节活动的受限，比方说你在某一个角度，这个疼痛就非常剧烈，就会影响到你关节的运动啊。那么这个关节的痛呢，相对肌肉痛来说，它的持续时间更久，可能会遗留更多的一些问题。
1: 哦，伤害可能是更大的。
0: 哎，
1: 这爬完山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发现这腿打不直了，伸不直了。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关节受损了，
0: 有可能是关节受损。
1: 所以我们真的一定得量力而行。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个我们说跟上山比起来，下山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下肢的关节冲击会更强一些？
0: 是的。这个习惯上来说是这样啊，其实大家可能也都这样的社会经验啊，就是说，生活经验，就是爬山的时候，上山呢，相对来说呢，你虽说是在爬升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你走路相对比较稳，那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你要够地，这是一。第二的话呢，一般来说，人的这个重心习惯都是偏前，因为是眼睛在前面嘛，人要看前面，所以重心偏前，

0: 我们强度就会下来。
1: 嗯，
0: 对，
1: 这个速度越快，强度越高。
0: 对对对，
1: 这是成正比的。
2: 金秋十月，又到了北京最美的季节。十一假期，很多朋友会在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望远。但是要提醒您，登山欣赏美景的同时，我们还得小心自己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很多老年人其实并不适合登高运动。如何在生活当中避免运动损伤？登高之后出现了膝关节不舒服，应该怎么缓解？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肖晶和您说说登高莫勉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肖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登高莫勉强。肖主任，如果在登山之后我们出现了运动损伤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运动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别动了，先好好养，养好了咱们再动？
0: 运动损伤的话，实际上它很复杂哈，它是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六大关节，肩肘腕髋膝踝包括手指啊脚趾啊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脊柱啊，颈椎胸椎腰椎骨盆啊，这都可能会有运动损伤这种情况。那么不同的运动损伤，它的发病的机制它受累的这个关节，它的损伤的情况，它对我们身体受的影响都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的是这样的，如果是急性损伤，那你要对你的关节有一个好的一个制动
1: 啊，保护，
0: 你就减少这个关节的这种干扰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控制这个关节的运动了啊。那如果是慢性损伤，我们要根据情况来看啊。但是呢，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带着疼去运动，就是说这个疼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你的关节在这个角度发力疼，那么说明它可能会对你关节造成伤害，那我们就避免这个关节的运动
1: 哦。别再咬牙坚持了，
0: 不要咬牙坚持，因为
1: 经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即便是运动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些疼痛，他总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还觉得只要我咬牙坚持挺过这一段，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而且我之后的运动表现和运动能力都会进一步的提升。但是这个是存在着风险的，
0: 有风险的。
1: 好，肖主任，不知道在临床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些运动损伤了之后啊，我们会出现某一些部位的这种粘连，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要拉伸一下，自己抻一抻，希望能够把这些粘连的部位能够撕开，来保证自己恢复的更加迅速。那这样到底可行吗？
0: 这患者会挺多的，
1: 挺多的，
0: 这种观念还挺根深蒂固的。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做一些不恰当的运动，特别是这种暴力的牵扯，这种牵拉，它可能会造成你损伤加重，可能造成你一些不可逆的不能恢复的一些伤，甚至必须要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1: 所以大家别再这么我们说牵它抻它，甚至还有这个挂单杠上的很多的这个运动方式。
0: 我建议还是或者呢，你通过学习来获得专门的知识，或者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1: 咱们千万别这么再随便抻它了，
0: 是的，
1: 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离不开运动，不管是这种主动的运动还是被动的运动，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越来越重视了。那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也希望肖主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比如说在现在天气越来越凉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运动，好好的锻炼自己的身体，我们到底如何避免运动损伤？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运动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样啊，我们就像我们医生在开具其他的药物处方一样啊，就是运动是有运动的处方的。那么运动的处方首先不管是医生也好，还是健身的这种指导专家也好，他会评估你的身体状况，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制定你的运动的强度，你是要达到多大的强度，你可以承受多大的强度，然后运动的类型，这运动的类型里面包括包括柔韧性的训练，协调性训练，包括我们的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拉伸的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在运动之前的一些热身运动过程中逐渐的增加你的心肺的这个承担负担的这个心跳的这个心率的增加。然后后边我们运动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整理和一个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是保障我们运动 技能。

0: 得到一个对健康方面的提升，又能防护我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对于现在天气越来越凉的情况下呢，我们在一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我们热身的时间，
1: 嗯，
0: 让我们这个身体啊代谢水平提升上来，
1: 先活动开了，
0: 对关节和这个肌肉的温度提升上来啊，这个循环增加了之后，我们后面的运动就相对来说比较顺畅了啊，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损伤。
1: 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咱们简单来说一下，老年人还需要进行力量训练吗？
0: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现在老年朋友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啊，叫做骨骼肌减少症。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骨骼肌会流失，
1: 肌肉少了，
0: 对对对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体质角度来说呢，这是减的是瘦体重，就是你真正提供给你身体提供动力的那部分体重没有了
1: 啊、
0: 哦。对我们增加的这些体重呢，包括脂肪啊包括没有产生这个身体这个动力的作用的像骨赘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动力、
1: 哦、啊。
0: 老年人在适当的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力量训练的情况下呢，能保证我们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耐力，
1: 嗯，让骨骼肌在我们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不至于丢失太多，
0: 不至于丢失太多，
1: 嗯，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力还是能够得到有力的支撑的，
0: 是的。

0: 请健身教练来教一教我们在运动前和运动之后如何做牵身放松呢？究竟什么动作叫牵身呢？这牵身又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有请健身教练李达和大伙来说一说。
1: 牵身属于一种类别，那一般呢正常做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拉伸。拉伸呢分主动拉伸和被动拉伸。主动拉伸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那么被动拉伸可能要需要借助外物，所以说主动牵身的话对于我们的热身会比较好。被动拉伸呢

0: 拉伸，我们都知道运动之后要进行拉伸，没想到这运动之前拉伸对我们的热身也是有帮助的。那究竟主动牵伸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赶快让 VLS 健身的李达告诉我们。
1: 那今天也教大家一个主动拉伸的动作吧。
2: 首先我们在直立的情况下呢，把我们的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然后呢这个步距大概是你的 1.5 倍肩宽，迈的步距呢要稍微大一点，保证我们的前侧腿的小腿是尽量垂直于地面的，前侧腿的大腿接近于平行，那么后侧的腿是接近于蹬直的状态，然后呢身体是一定也要保持直立垂直于地面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幻想自己的后侧腿在不屈腿的情况下让膝盖慢慢靠向地面的感觉，下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后侧腿的前侧会有一定的拉伸感，然后呢保持住大概十秒左右就 OK。
0: 讲了这么多才和大伙儿说完这腿部到底应该怎么做，除了腿部的动作要领之外，这上半身啊要注意的也挺多，赶快让李达和我们来说一说。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姿势不变，但是呢然后把我们的身体慢慢俯身向前倾倾斜，倾斜到什么角度呢，是我们的双手在伸直的情况下可以碰到地面，然后还是维持住十秒钟，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右手支撑在地面上，左手呢慢慢侧面向上伸展，就是保证你的两条手臂都是垂直于地面的，面朝的方向应该是你的左方，然后呢之后我们交换一下方向。
1: 那这个需要做多久？
2: 大概我们一共是分为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十秒钟，一侧大概就消耗40秒左右，然后呢两侧大概是80秒。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京。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

0: 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传统笔艺锣鼓宴
1: 儿。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0: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名著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

0: 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6: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7: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6: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7: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6: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6: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

0: 程。
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新林复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

0: 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

0: 这些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还是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0: 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假期，北京预计新增各类首店约50家，持续释放北京限定魅力。
0: 国庆小长假遇上赛事黄金周，北京拓宽消费场景，盘活赛事经济。
1: 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
0: 返程客流攀升，昨天北京各火车站共91.8万旅客抵京。
1: 草履虫市休假走红，医生支招如何平稳收假。
0: 北马二抽结果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各大商圈的首店迎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跨城打卡。比如在朝阳和生汇，延青山成都火锅北京首店备受大家青睐。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门店客流量大约是平时的 1.5 倍到2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很高，不少外地游客会提前做好攻略，早早前来排队用餐。在国贸新开的拓竹科技北京首店，不少技术粉慕名而来。拓竹科技零售负责人介绍，很多顾客并非带着明确的购买需求，而是被 3D 打印的机器和模型吸引。门店不只是卖机器的地方，更是一个集体验与交流于一体的综合空间。

0: 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
1: 新华社消息，WTT 中国大满贯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大屏观赛的第二现场，品类丰富的官方授权商品以及烟火气十足的餐饮店铺，将体育竞技的激情和城市休闲氛围相融，构筑起假日多元观赛体验。中网官方授权商品店负责人介绍，国家网球中心一南一北两个检票口附近都有官方授权商品店，国庆假期这几天，这两家店的单日接待人数双双破万，近千种产品让大家的观赛记忆有了触手可及的载体。同样因赛事而火热的还有石景山首钢园，不少游客表示在首钢园可以逛一天，餐饮、市集、纪念品一应俱全。除了进场馆看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拿着票根还能在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地的数百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除了这两项赛事，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等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展开，覆盖东南西北，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进一步展现了赛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0: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建设局，70余载岁月流转，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
2: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骑壮士，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3: 这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角色的原型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

0: 今年已经95岁的北京市政集团老职工王志华回忆说，
1: 那时候也是相当困难的，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羔，一个是土篮，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靠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这些工程。
0: 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在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上大胆创新，推行项目负责制，赵广义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他举例说，
2: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够超支，整个厂区道路的摊铺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散在路边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肉芽子里头，物尽其用。
0: 那些年北京市政集团的干部职工敢想敢干，打破固有思维，坚决的要出去闯市场。赵广义感慨说，
2: 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上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海南，在博鳌，在琼海那儿。
0: 如今北京市政集团的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175座城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紧随国家战略深耕区域发展，打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雄安攒港水厂、赣南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同时很多工程也老了，需要它的建设者们来为他们治病疗伤。今年四月，四环路上的四元桥启动健康工程，用四个周末晚间的48小时完成作业，再次开创了北京道路修复工作的一项记录。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3: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
0: 除了市政基础设施这项主业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新兴业务资源，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这也是其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方向。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4: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加强，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5: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文创市集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洋芋粑、豆腐丸子、冰粉、冰浆等特色前卫小吃轮番登场，从地道风味到山野真味，一口便可领略前地物产丰饶。节日期间，琉璃阁全新文创产品同样备受游客青睐，公园推出六大系列共50多款文创，涵盖纪念票、纪念徽章、冰箱贴、配饰等，将千年琉璃之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游客打卡留影、选购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6: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怀柔慕田峪长城再度成为境外游客赴京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标，景区迎来发展新节点。2026年度慕田峪长城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中国必看的长城游览地之一。这份高人气并非偶然，依托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资源，成熟舒适的游览配套体验，慕田峪长城在海外收获广泛赞誉，常年跻身全球性旅游资讯网站旅行者之选全球热门地标榜单。近年来怀柔

都区全力推进东西贯通的长城文旅带建设，覆盖沿线六个镇，辐射近百家特色商业网点，串联慕田峪长城、响水湖、红螺寺等八处重点景区，集聚837家精品民宿。从国庆假期海外访客络绎不绝，到锚定北京240小时入境游首选地的发展目标，怀柔区走出了一条农文商旅体科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据

0: 当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 63.2 万人次，到达 91.8 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同、青岛等方向。假期后半程，北京各客运站聚焦旅客出行安全和便捷，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零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34.4万人次，同比增长。

0: 不旅游，不打卡，零社交，主打纯过日子。国庆长假期间，草履虫式休假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童景慧提醒，宅家静养是不错的休假选择，但封闭式躺平容易引发身心问题，要科学调整状态，平稳收假。假期近尾声，针对草履虫式休假的人群，童景慧给出收假调适建议。及时调整作息节律，主动打破封闭的宅家状态，适度走出家门，激活身心状态。主动减少无意义的刷手机时长，慢慢集中注意力，循序渐进调整状态，实现假期和工作日的平稳衔接。
1: 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速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

0: 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1: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街组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二》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二抽结果昨天公布，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可以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并完成缴费。本次抽签补录缴费截止后，如果仍有剩余名额，组委会将不再进行名额补录。
4: 国庆假期，中国美术馆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模式，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同时新增晚间预约名额。期间，红色经典、鲁迅专题大展、国际巨匠佳作等多场展览同步亮相，多元艺术盛宴让大家在经典画作和艺术文脉中度过充实雅致的国庆假期。
3: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兆星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给老人与孩子授课传艺的故事，用古板弦音感受传统曲艺魅力。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潮涌副中心泛享金秋月系列报道，探访0到3岁宝宝剧场，聊聊演艺新空间如何打造适合婴幼儿的戏剧。12点播出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展播，认识圆梦达人胡宏宇，40载热心帮他人圆梦，79岁为自己放声歌唱。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以叶灵凤读书随笔为切入点，专访书评人陈彦敏，品读闲适纯粹的读书理念，感受沉浸式阅读。16点30分播出我爱温医生，国庆。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0: 哎，甭说，跑步呢。
1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1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7: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西南风作用，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指数35到75之间，空气质量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9: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8: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运和音乐节昨天收官，多首歌曲带动全场大合唱。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全面开放。运河喜事开席，文学里的运河婚俗在西极喜庆上演。十一假期，通州区上百场活动轮番登场，文明引导员为活动保驾护航。长假第六天，57.3万游客走进市属公园，天坛公园热度最高。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1%。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唱响，阵容强大，高潮迭起，大合唱名场面频现。大运河音乐节强大的现场感染力和独特的音乐魅力直击人心。秋日暖阳泼洒在人浪中，老狼凭借浑厚沧桑的嗓音一登场便引来乐迷欢呼。一首老歌在劫难逃，跨越时代，引不同年龄的乐迷大合唱。盘尼西林乐队登场带来年轻与活力，一曲成名于朴树的 New Boy 律动感强，现场歌迷齐声雀跃欢唱。于是登台献唱一首歌唱祖国，点燃全场。落着余晖投射在现场观众挥舞的国旗上，万人大合唱令人心潮澎湃。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如果您想在家门口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不妨来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走一走。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域，北起运潮检河，南至千河泄露桥，东接芙蓉西路，西临北运河，总面积约15。

水看台、阳光大草坪、阳光花海三片区域组成，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设计。滨水看台沿运河设置观河草坡，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剧场，通过地形整理与

水乡的人情烟火。这场喜事源自一部写西岐写运河的经典，作为西岐独有的文旅 IP， 运河喜事西岐家宴将长期培育常态化运营。此次首演是一次试水，重在打磨内容，检验口碑，成熟后将随四季物产节令民俗滚动推出，与樱桃采摘、运河游线、西岐大集等资源联动成链，力争成为市民近郊游的固定节目，为西岐文旅长远发展夯实根基。高质量发展。

十一假期期间，上百场精彩活动在通州区轮番启动，在这些活动的现场，你往往能看到引导员的身影。通州区共有公共文明引导员500余人，中秋及国庆假期，身着柠檬黄制服的引导员们活跃在运河西岸等各类文商旅体活动现场，在客流高峰时段做好秩序维护、游客答疑、人流分流等工作，为市民畅享节日文化活动保驾护航。

0: 载体，持续夯实研发与生产硬实力，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攻坚超精密高端光学元器件国产化任务，加强同政府、资本方以及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为首都高端制造提质升级、国内光学产业突破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内蒙古开展协作30周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钦塌拉镇先锋村，依托北京内蒙古帮扶项目支持，当地把普通玉米升级为特色鲜食玉米，建成了完整加工产业链。村集体与村民双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苗志坤、李博文的报道。
5: 走进先锋村鲜食玉米加工厂区，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封装鲜食玉米，打包好的成品整齐码放，准备外运。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内雪山之家文创移动馆以公园大小雪山景观为设计核心，结合原创淘淘、然然 IP 打造，兼具文创选购、主题打卡与趣味互动功能。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各大商圈的首店迎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只此一家，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打卡。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从餐饮到潮流再到科技，北京首店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10月5号的24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24.5万人次，占假期出入境人员总量的71.2%。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入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8.4%。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2%。2026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预计今天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车流高峰，请市民错峰出行，错峰返程。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3和8。假期查

0: 切忌疲劳驾驶。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中签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目前抽签补录工作已顺利完成，请所有首轮未中签运动员在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10月8号的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同时组委会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补录中签运动员请在10月8号晚上10点前通过原报名渠道完成缴费，如未按时缴费将视为放弃参赛资格。本次抽签补录缴费截止后，如果仍有剩余名额，组委会将不再进行名额补录。10月6号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首盘鏖战抢七，德约7-3拿下抢七。第二盘开局，德米纳尔因左侧内收肌拉伤选择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七座中网男单冠军，将自己在中网赛场连胜纪录刷新到34场，续写不败传奇。今天中网将开启女单16进8的全部争夺，钻石球场全天上演多场强强对决。日场下午1点，斯瓦泰克率先登场迎战约维奇，随后高夫对阵梅尔滕斯。夜场重头戏将于晚上7点打响，中国选手郑钦文登场迎战本届黑马查拉耶娃，冲击8强席位。查拉耶娃此前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底线相持，实力强劲，这场对决备受国内球迷关注。昨晚国足进行了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第4场，也是本次国家队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非法排名第101的塔吉克斯坦，结果中国队0-1失利，遭遇3连败。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韦世豪又吃到红牌了，国足又输了，又是一个之前没有输过的对手。在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之后，中国男足也以3连败结束了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相比于上一场0-5输给巴勒斯坦的首发阵容，国足主帅邵佳一进行了多达5处的调整。比赛开始之后，双方互有攻势。第1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前场连续配合形成射门，皮球稍稍偏出。第25分钟，韦世豪内切后远射被对方门将扑出。第45分钟，韦世豪前场和对手发生冲突，主裁第一时间向韦世豪出示了黄牌。第52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开出战术角球，门将刘殿座在对手的干扰下扑球脱手。

0: 打一人。第81分钟，替补出场的赵松元接队友的直塞插入禁区，晃开角度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最终国足0-1失利。加上之前两场比赛，中队遭遇了3连败，一球未进，丢了9个球。赛后，球员王上元说：“球队的失误太多了。”
1: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因为我们之前丢球比较多，然后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这个在不丢球的基础上能够打出反击，但是其实上半场防守做的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如果不能好好的把球控制住，这个就没有办法产生反击吧。
0: 主教练邵佳一表示，
2: 从这场比赛来讲，我们无论是从过程还是我们前期的准备，包括我们现在赛后完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也不光是沮丧，还是有一些收获，包括我们在球员的安排上，在这个球员的使用上，在战术的这个运用上，而比赛输

毒，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号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悦。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恰逢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本期节目走进丹氏小院，探寻老舍笔下的北平烟火与文学情怀。嘉宾是老舍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9:30是京城帮帮团，本期邀请京韵大鼓传承人白秋桐，分享他深耕非遗曲艺，给老人与孩子授课传艺的故事，用古板弦音感受传统曲艺魅力。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潮涌副中心泛享金秋月系列报道，探访0-3岁宝宝剧场，聊聊演艺新空间如何打造适合婴幼儿的戏剧。12播出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展播，认识圆梦达人胡宏宇，40热心帮他人圆梦，79为自己放声歌唱。15播出读书俱乐部，以叶灵凤读书随笔为切入点，专访书评人陈彦敏，品读闲适纯粹的读书理念，感受沉浸式阅读。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银屑病专病门诊，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赵阳讲解银屑病的